0: 体验围绕西域志眼齐方，他们呢在抢这个20个名额，每天呢还有很多的老朋友也在报名抢订。他们当中啊，很多人已经通过除障泽海府方改善了视力，治好了自己的眼病，完全的恢复光明了。现在啊，了解到参与这次疗效验证活动，除了除障泽海府方，还能再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就想啊，再给老伴儿、给兄弟姐妹用，让自己的家人们也能通过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奇方改善视力，治好眼病，拥有一双好眼睛。当然呢，听到这样的电话，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咱们眼病患者，老哥哥、老姐姐们终于不再走冤枉路，再花钱了，不用再吃各种各样的药片子、药丸子，不再用那些只能起到滋润和消炎作用的眼药水，更不用怀着忐忑的心情做眼病手术。大家每天用上除障泽海府方，再配合上外敷熊胆眼贴，视力啊就会慢慢的恢复，眼病逐渐好转，直到彻底康复。这些呢都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所以呢我为大家争取到这次疗效验证活动，让大家有机会体验到维吾尔族医药治眼病的效果的同时，还能再多得到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就叫既省钱又治病。我希望大家呀都能通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通过正确的用药康复眼病，重见光明。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不想让咱们的眼病患者一直走冤枉路，用药无数，花钱无数，可治不好眼病，一直呢活在病痛当中，走路看不见，吃饭喝水看不见，上卫生间看不见，老伴儿、儿子、孙子长什么样也看不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洗衣服一样都干不了，甚至啊连屋都不敢出，失去生活乐趣，失去健康希望，失去做人的尊严，到最后走投无路。我想谁啊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所以啊，希望我们眼病患者一定要抓住现在这个摆脱眼病的机会，摆脱视力的困扰，我们重见光明的机会。咱们大家赶快趁着最后一天活动的末班车，最后的20个名额，我们报名参加上，只要用上除障泽海府方，除障通脉，恢复眼细胞功能，才能让您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更能啊以后少花钱少受罪，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生活。
1: 我想现在很多受益者再一次参加这次疗效验证活动，给自己用，给家人用，都是非常认可除障泽海府方的效果哈。那如果眼病朋友们你也想亲身体验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功效，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报名，参与这次除障泽海府方的疗效验证活动。
0: 我觉得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我们的老朋友，通过除障泽海府方收获到不仅是光明和健康，更是啊能从此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样正常的生活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讲很平常，但对于重症复杂性眼病患者来说，这种改变无异于新生，从此啊就可以过上全新的生活。比如我之前啊有一个患者姓关，67岁。关大哥呀虽然还不到70岁，可是啊他得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七八年前呢就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初啊是眼底动脉硬化，久而久之呢出现了眼底出血。虽然关大哥眼睛不好，但好在熬到退休，有了退休金。日子呀即便过得不算富裕，但也是吃穿不愁。可就在一年前啊，他的女儿出了一场交通意外，腰椎以下失去了知觉，不能动。为了给女儿治病，家里花了10来万，关键是还没有治好。他的女儿啊，在这之后只能呢卧床。 这样的

0: 事儿啊，搁谁家呀，当父母能受得了？关大哥呀，也是因为这件事儿上火，血糖很长时间都控制不稳，眼睛呢也受到了影响。由于眼底出血没有及时的进行治疗，视力严重下降，仅剩光感。而且女儿出事后，虽然女婿是好样的，没有嫌弃，尽心的伺候，但毕竟啊，家里还有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不能断了经济来源啊。经过一番商量，女婿呀，只能把卧床的妻子和上学的孩子送到了关大哥家，让老两口照顾着，自己呀，去外面呢打工赚钱。可关大哥呀，看不清楚东西，什么家务活呀也干不了，祖孙三人啊，都靠着老伴啊一个人，每天忙来忙去的伺候。于是啊，关大哥每天啊就坐在女儿的床前，给女儿按摩没有知觉的腿脚。他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但他觉得呀，这是自己能做的事儿了。后来呢，在外打工的女婿听人说呢，我治好了不少像他岳父那样几乎看不见的人，就带着岳父啊找到我。当时呢，我给关大哥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的眼病是眼底出血，延误治疗，积血在玻璃体和视网膜当中啊，引发感染造成的。其实啊，他这个病如果早来点呢找我的话，根本啊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仅剩光感。可是啊，他把病啊拖得太重了，现在呢不是短时间就能治好的。关大哥的女婿看出了我的犹豫，说：“胡大夫呀，我岳父岳母帮我照顾瘫痪的媳妇儿和孩子，这个恩情啊，我一辈子呀都还不完。只要您能让我岳父的眼睛看见东西，哪怕就是他能看见模模糊糊的影，能走路不撞上东西，能吃饭夹道菜，能自己找到厕所，花再多的钱，治再长的时间，我们也治。”这番话呀，让我很感动。所以啊，我下决心帮助这一家可怜又善良的人。于是呢，给关大哥用上了除瘴泽海腐方。
1: 这个女婿非常孝顺哈，但是胡老师，据我所知，除瘴泽海腐方的供应一直都很紧张，不是随时都有的哈，也不是谁都能够用上的呀。
0: 是的，这是因为一方面，除瘴泽海腐方的原材料特别的珍贵，特别是为了保证药效，一定要用西域产的道地的药材。因此啊，除瘴泽海腐方当中好几种药材都需从其他中亚西亚的国家进口，比如斯卡摩尼亚酯来自于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于伊朗，诃黎勒也就是诃子肉和乳香来自于印度。另一方面呢，这些原材料不是说拿来就能用药，还要经过维吾尔族传统的炮制工艺进行处理，整个炮制过程啊都是全手工进行，非常复杂。所以啊，除瘴泽海腐方的产量一直都有限，不可能呢每一个患者来找我我都给用。可能我们眼病的朋友啊也有这个感受，拨打电话要定制除瘴泽海腐方的时候，光明热线的工作人员啊会详细的问您的病情，如果您的病情确实很重，才有资格能够申请到这个名额。如果病情不是很重的话，工作人员呢可能呢会劝您等一等，把机会留给病情重需要的人。在这儿呢，我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但凡呢工作人员给您的建议都是科学中肯的，我希望啊大家能够认真的听取工作人员的意见。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我大的担心就是一些重症患者能不能够订上除瘴泽海腐方，能不能抢到每天的20个名额，这对于大家的眼病康复太重要了。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除瘴泽海腐方的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只要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人限购6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

0: 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报名。胡老师，关大哥用上除障姿态复方之后有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关大哥一家人太不容易了，如果他的眼睛能好起来，能够分担一些责任，那么他们家的情况也能改善一些。有句话说得好，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只要是因为眼病而引起的不幸，那我一定想办法帮大家解决掉。就像关大哥，他用了除障姿态复方之后呢，眼睛啊一天天好了起来，先是觉得光线啊越来越亮了，然后呢看见的东西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这是因为啊除障姿态复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本上打通单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和其他眼底的垃圾毒素，当然也包括糖毒。等干眼通道打通了，更多的药物成分和营养成分到达眼底，就能够修复受损的眼底血管细胞，让眼底血管变得有弹性，这样呢眼底出血就能止住。同时呢它还能够修复眼底的视网膜，让眼睛啊成像清晰。所以啊也就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吧，哎，关大哥的视力啊恢复到可以生活自理，平时吃饭啊上厕所呀、再也不用老伴儿呢在旁边照顾了。关大哥眼睛好了，心情啊也好了，精气神啊又回来了，这一家子就有了主心骨了。老伴儿和女儿啊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的愁眉苦脸，家里呢也能常常听见笑声了。关大哥还鼓励女儿下床进行康复训练，他天天啊坚持帮着女儿锻炼，就像女儿小的时候教她走路一样。虽然女儿得让关大哥搀着或者是扶着墙才能迈步，但女儿啊能够不再卧床，就让这个家庭啊有了好生活的希望了。
0: 看来呀，除障姿态复方不仅让眼病患者找到了光明，找到了健康，是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啊。
1: 正如主持人所说啊，除障姿态复方让无数眼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听到这些患者康复后的欢声笑语，看到他们一个个家庭和睦，我觉得这辈子我知足了。除障姿态复方是维吾尔族的秘药，传承千年，可以说只要是使用它治疗过的眼病的都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除障姿态复方啊能够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将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和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全部清除得一干二净，眼脉通畅，眼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所有的功能都恢复了，就不会啊再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问题，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哪天突然就看不见了，从此啊生活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告诉患有眼病的朋友们，根据我30多年临床经验，大多数眼病患者呢用上了除障姿态复方2到3天，快一天就会发现呀、眼屎增多，眼睛啊不再干涩，眼底啊也不再胀痛。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青光眼的患者房水里的垃圾毒素可以被代谢掉，房水循环恢复，眼压下降到正常。白内障早期的患者，晶状体里的混浊物逐渐被代谢掉，眼前的白雾消失，看东西啊也一点点清楚了。黄斑变性的患者看东西再也不会视野狭窄变形了。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前那些飘着的小黑点、小飞虫也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只要还有光感，我们就一定不能错过用上除障姿态复方的机会。
0: 今天是除障姿态复方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眼病患者朋友们，如果您也想体验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卓越效果，摆脱疾病的困扰，请赶紧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

0: 1688895 1688895来进行报名。
1: 我们说疗效好就是硬道理，所以啊，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我们很多用过除瘴泽害复方的老朋友们都会再次报名抢订，给自己用，给家人用。另外呢，这次参加活动的新朋友也特别的多，好多新朋友啊是听人介绍的，或者呢就是这段时间啊关注了我们西域光明栏目，知道除瘴泽海普方不是普通的药，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秘药，能除瘴通脉，解决眼病病，治好眼病，所以大家呢都想来感受它的功效。在这里呢，我也感谢大家的信任，同时呢我敢说用上除瘴泽海普方，这些新朋友很快就能找到康复的信心。不管呢您是多严重的眼病，只要您坚持用除瘴通脉疗法，就一定能守住光明，过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尤其咱们现在疗效验证活动订购成功，还能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眼贴啊，也是我们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它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瘴泽海普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好的得到疏通，从而啊好的实现内除眼瘴外通眼脉的功效，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用过熊胆眼贴的眼病朋友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个眼贴啊药力特别强大，外敷到眼睛的瞬间啊就能感觉清凉舒爽。这是因为熊胆作为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具有较强的清热解毒平肝溶食镇静等作用，药效非常的迅猛。更何况除了新疆熊胆之外，眼贴里面还含有丹参、石斛、千里光、决明子、虎精草、蜜萌花等等共17味珍稀药材，和我们市面上普通的眼贴所含的成分完全不同，使用的感受和效果自然也是不同的。它是医用眼贴，市场价格是198元一盒。这样好的眼贴，只要是这次疗效验证报名成功，就可以一分钱不花免费得到30贴。所以啊，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疗效验证的机会，尤其是久治不愈、家庭贫困、经济紧张、对治疗没有信心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起来验证除瘴泽海普方的作用，赶紧摆脱眼病。我想对每一位眼病朋友说，如果啊说您此时已经受到眼病的困扰，或者说您的眼病很多年了，经过各种方法都没有治好，大家不要气馁，我会竭尽所能帮助大家。只有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我们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才能给家人准备好一日三餐，才能欣赏一年四季的风景，才能享受幸福的晚年。今天呢是除瘴泽海普方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呀听到之后啊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包括现在直播间当中线上等候的眼病朋友就已经很多了，主持人和导播呢已经示意我好几次了，所以今天的眼病知识我们就不讲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除瘴泽海普方的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只要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人限购6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报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许多眼病

0: 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1: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要除障则海府方，能够穿透3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0: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1: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海府方每人限购6盒。
0: 由于维药除障则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1: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眼病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定疗效验证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胡老师啊，您好，我打了半天，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
4: 哦，别着急，慢慢说。
3: 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的，我想订一份维药的治眼奇方，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末班车呀。
4: 眼病患者啊，盼了除障则海府方这么久，这次啊为大家争取到少量药的消息啊，在节目当中一讲啊，哎呦，都在踊跃抢订名额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名额啊已经所剩无几了。我只能啊先给您登记上，待会儿啊通完话您赶紧啊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师，您看您每天都为我们这个眼病患者啊操心，您也要多保重身体啊。
4: 是啊，最近啊为了这次活动能顺利进行啊，哎呀确实有点操劳了。昨天啊刚接到通知说西红花、斯卡摩尼亚酯这些药材由于不可控的因素的影响，进口药材稀缺，会影响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除障则海府方生产不出来，眼病患者用不到药，重症的可能会失明，轻症的会加重。哎呀，你说呀，能不让我着急上火吗？
3: 郭老师啊，你这真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眼病患者着想，你看该用多少药就让买多少，从来不夸大。我特别喜欢听，
4: 眼病患者啊，家里都不富裕，用多少除障则海府方能治好眼病就用多少，绝不让大家伙多花一分钱。我们的目标啊都是一致的，治病啊都不希望有套路，能治就治，不能治就不能治，这也是作为一名医生最基本的医德。您是什么眼病啊？
3: 我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那个视网膜炎、翼状脓肉。哎，我这个翼状脓肉啊它总是复发，我做了2次手术了，但是还是控制不住。
4: 想要康复眼病并不是说啊做1-2次手术就好了。做手术啊只是对症治疗，不能除根儿，因为手术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不能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病根不除，一直治疗，就像树叶黄了，一直啊往树叶上洒水一样，也是白白费功夫。西域治眼方你用了没有啊？
3: 哦，我用了有4个半月了。我现在呢，感觉这个眼病啊，好了得有60%了。
4: 哦，何以见得呀？
3: 你看，首先吧，我这个眼前的白雾啊，就一点都没有了，就看东西啊，清楚了。就是眼前的小黑点儿吧，左眼感觉还有3-2个，右眼呢是1个都没有的。
4: 哦，右眼解放了啊。
3: 是，还有就是我这个眼前的这个就是中心的暗点啊也没有了，就是看东西啊基本上都不变形了。
4: 中心有暗点说明啊 您是中

0: 新型视网膜炎，也就是黄斑区出问题了，或者是黄斑周围的区域有炎症了。所以啊，很多患者有中心性视网膜炎的话呢，就容易变形啊，颜色分不清楚啊，因为感觉颜色这个功能啊就缺失了那种，不能正常的传导光信号了。视网膜炎是什么呢？认为呢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这些异常的体液堵塞了干眼通道，造成眼细胞得不到营养，出现黄斑区细胞受损。所以啊，知道根儿在这儿了，就要从这个方向去解决。区域治眼奇方是能够清除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千年奇方，毒素不再伤害黄斑区了，打通了干眼通道， DNA 修复酶修复黄斑细胞，这样呢眼睛黑点就会消失了，不再变形了，而且啊，看东西的颜色呢也清楚了，像你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异状脓肉这些小病自然呢就能捎带的给解决了。您现在经过4个半月的治疗，来自方方面面的效果已经呈现了，非常不错呀。
1: 是啊，你看我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才知道什么是轻松舒服的治眼病。你看用对方法找对药，就觉得治眼病太容易了。
0: 嗯，说的太对了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找对事半功倍，只要走对路了，眼睛啊除了好起来不会有第二种结果。继续坚持啊。
1: 胡老师啊，你说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哈，再用多少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能完全好啊？
0: 您现在已经好了60%了，再坚持2个月，疗效呢就能达到100%了，2个康复周期，哎，用完就可以停药了。
1: 哎呀，那太好了，你看我当时刚好买了2个周期的，我先用着。那我呢就把今天订的这一份药呢先给我亲家吃。你看他的眼睛啊也是白内障，都准备去做手术了，我用之前呢他还在犹豫呢，现在看我好用好了呢，他着急了。
0: 嗯，眼病发展得很快，今天有机会呢就不要放到明天去治啊，要对自己负责任。
1: 你看他用这6盒够吗？
0: 这个呢得看他的眼病严重程度了。你先把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给他用上，随后呢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我根据他的情况再帮他指导。有一点呢我完全可以确定，就是他的白内障完全可以用西域治眼奇方解决，让他放心用。
1: 好好好，那麻烦胡老师先给我订上。
0: 我让导播呀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通完话呢你赶紧啊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
1: 太好了，我这就联系。那胡老师再见。
0: 嗯，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是一名重症的眼病患者，正苦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疗效验证活动中来，亲身感受一下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那由于本次除障增嗨复方数量有限，每人是只能限购6盒，凡订购成功的朋友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呀，你们这个电话太不好打了。
0: 哎呀，这两天啊，大家都在反映这个事儿，因为现在是疗效验证活动期。哎呀，大家呀、都在抢活动名额，毕竟每天只有前20个人才能报上名。我估计啊，今天电话会更难打的，也希望您多多谅解啊。
3: 就是我好把我就是着急的，因为我到处打电话嘛，然后我也挺幸运的，就是我就给你打进来了。就是我想买2个周期的，但是那个工作人员他不给我嘛，他说每个人就只能限购6盒。就是胡老师，我6盒真是那可不行的。
0: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您找工作人员想要2个周期的，他们不给。

0: 所以呢，您呢，哎，找到我，对吧？两个周期，我说实话，真没有办法帮您啊。首先呢，因为咱们药量有限，要不然呢，也不会让大家限购六盒药。其次呢，这次验证活动更多的是为了给那些还没有用过区域治眼奇方的，还在走弯路的新朋友体验的。您要是定了两个周期，就得让好几个人没法用上了呀。
1: 郭老师嘛，那个节目我也是一直都在听嘛，你说的这个问题哈，我是听到了，我也明白嘛。但是就是我就是怕嘛，我说我用的你就是正好，我就是怕那个药没了嘛。就是这些年真的也为了治病，真的就是走了不少弯路，也没有少花冤枉钱。你说好不容易遇到个对我眼病的那个药，你说要是正吃着药算了，你说我可咋办嘛？
0: 根据昨天报名的情况来看，现在名额呀消耗的太快了。第一呢，之前呀药不好买，哎，等的人多。第二呢，之前呀用过眼贴的朋友已经感受到效果了，大家都想配合着区域治眼奇方，哎，一起用，所以大家呀报名的积极性很强。您这样吧，先报上名，后续呢我还会尽我所能给大家想办法。真是到时候没药了，您呢给我来电话，我再帮您想办法，好吧？
1: 好的，傅老师，你都这样说的，那我都听您的。我就先拿六盒用着嘛，我就是就我这个情况哈，就是那个高度近视嘛，1400多度，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弱视。前段时间就是加班以后哈，就突然就觉得那个左眼就是黑了一片，就是视网膜那个脱力嘛，就是合并那个黄斑裂孔了。当时就是我跟那个工作人员就联系嘛，他们就说这个必须要先手术，说把那个角膜就是修复了以后就再建议用药。因为我现在就刚手术一个月嘛，就是手术以前我就联系你们了。
0: 对，因为啊您当时是视网膜脱落合并黄斑裂孔了，首先啊得把视网膜啊给你复位。如果视网膜不复位的话呢，很容易会导致我们今后啊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复位之后，哎，不见得能够提升您的视力，只有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让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去濡养和修复你的眼内组织，感光成像的功能好了，视力啊才能回来，修复你的黄斑区裂孔，你的眼底病才能好啊。
1: 我那个手术以后嘛，我就再打电话，他就说这个药买不到了。
0: 区域治眼奇方一直很稀缺的。
1: 工作人员吧，他也是挺负责的，就是他帮我提交了一个申请嘛，因为他说我这个病情紧急嘛，就走了一个那个绿色的通道嘛，就是才买了一个周期嘛。前几天就是免费发的那个啊熊胆视力眼贴嘛也领到了，现在要用了有24天了，眼贴嘛就贴了快10天了。就刚开始哈，配合用的前一周嘛，眼睛就是排了就是很多那个眼屎，就现在就是眼睛嘛就是很轻松，感觉就是不累了。
0: 刚开始的时候排毒比较多，排完毒以后呢眼睛就轻松不累了。
1: 你看我那个眼皮哈，就是不愿意抬的那个症状也没有了。那我是那个左眼哈，那个视网膜脱落，可是右眼眼前也有黑色的东西飞，像那个蚊虫一样。
0: 您这是玻璃体混浊了。高度近视的人大部分啊有玻璃体混浊，为什么呀？因为高度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度数会越来越深，眼轴呢也在不断的拉伸，眼球呢在变形，不断的挤压玻璃体，同时呢牵拉视网膜，视网膜呢被牵拉之后呢出现了视网膜脱落、黄斑裂孔，而玻璃体呢被挤压之后呢会出现玻璃体浑浊。
1: 那个我就是用20多天以后哈，眼前的那个小虫子没有了，我就真是太快了。就左眼哈，比刚出院的那个时候就是看得清楚。我一听嘛说有药，就是还有说那个熊胆眼贴，我就赶紧打电话，我说想定2个周期嘛。那我觉得你说治病肯定按周期用才行嘛，你说万一你说要是那个断药了，那个药一断了那就又不够用，你说但是又没办法，那每人就只能够限购6盒。
0: 其实啊大家都会算账，都明白治病得按周期治疗，尤其之前啊用药已经见到效果了，大家就没

0: 嗯，真是坚持的可好了。
1: 嗯，那就好啊。我就说到这儿了。我们还要接听其他的朋友电话，也期待您的好的消息告诉我啊。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傅老师，再见。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3: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要除障则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3: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海府方每人限购6盒。
2: 由于维药除障则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3: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效果，摆脱眼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活动期间每人限购6盒，订购成功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
1: 哎，你好。
5: 哎，麻烦你帮我报个名，订一份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视力眼贴啊。
1: 哎，好，你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是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活动名额啊已经所剩无几了。您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地区的呀？
5: 呀，我叫刘顺林，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今年都有20多年了。
1: 哎呦，并发什么眼病了？
5: 呀，我是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当时眼前呢白雾啊特别厚，看不见人，连眼睛都做手术了。
1: 哦，您当时做手术啊也是冒险做的。因为你有糖尿病，术后伤口不愈合怎么办呀？
5: 哎呀，可不是呗，真是冒风险做的呗。那个手术以后吧，就跟你说，算是保了能有那个就是，6-7年的视力了。从现在3年前开始，慢慢的又看不清了，检查说是眼底出血了，又赶紧呢治疗，花了挺多钱，也具体花多少钱呢，我也不清楚。孩子瞒着我，我孩子也在医院工作，也都是他给安排的。
1: 哦，孩子也是医生啊？
5: 是外科医生。
1: 哎，那您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您这个治疗肯定比别人要好一些吧？
5: 哎呀，好是好一些，但还是啊止不住眼睛恶化呀。眼底出血打过2次激光，第一次眼底出血的时候吧，那个就是看啥都看不清楚，那个还有小黑点儿。虽然吃药，那个就是那个眼眼药水下去了，但第二次出血，那个就是打完激光就不行了，眼前呢一个大黑影呢挡着，看东西越发不清楚了，现在右眼已经失明了。
1: 哎呦，多可惜啊。哎呀，您要是早遇到西域治眼奇方，右眼估计啊还不至于失明，还能保住。
5: 是，哎呀，跟你说呀，在医院呢呀各种眼药都用过了，国产的进口的。还有那个药，独家秘方啥的都不怎么好使，孩子们呢也都没招了。
1: 那后来又是怎么知道西域治眼奇方的呢？
5: 那个孩子，看我这眼睛啊，该手术的也手术了，该吃药的也吃药了，也还不行，也那个急的不行，那个就到处就是打听，就是有没有那个别的就是好的方法。后来还是一个病友的家属 推荐。

0: 那试试你推广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儿子也听说过这个为药，善治眼病。听完了你这一节课后吧，果断的，就让我呀，这个用上来。你说那个西域治眼奇方是治眼病的方子。
1: 当时用的时候是孩子给您买的？
0: 对，是那个孩子支持我用。但是吧，我没让他拿钱，那我这个自己有钱呢。也说实话，虽然孩子也说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治眼病好，我呢是那个半信半疑，因为这么多年呢，这个治下来，我对什么方法呀都不抱希望了。但当时啊，那个左眼呢就只剩下光杆了，眼前离瞎不远了，再不赌一把吧，等那个双眼失明可咋办呢？这花多少钱不要紧，只要能保住这个左眼的那个光杆就行了。
1: 哎呀，老人家想得开啊，钱再多，没有一双好眼睛，再多也没有用啊。后来用上之后，效果有没有让您失望啊？
0: 我一用啊，效果啊确实真好啊，没让我失望，简直是超出我的那个想象来了。我跟你汇报一下，我现在用那个西域治眼奇方已经5个月了，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眼底不出血了，也没有那个黑纹症了，视野也宽了，能看4-5米了，人的五官呢都可以看清楚了。
1: 原来呀，左眼只剩光杆了，5个月的西域治眼奇方能有这样的效果，您感觉意不意外呀？
0: 说实话，我觉得也是意外之外呀。哎呀，简直就是奇迹。我特别感谢您呢。
1: 哎呀，不用感谢啊，我在节目里啊一直说，只要有光杆，大家呀都可以见证奇迹的。您当时啊听到我们节目以后，有没有认为我在说大话呀？
0: 吴老师，说实话，你别介意，当时确实啊，有一点这个感觉，但是这5个月用下来以后，我那个真心体会到了这西域治眼奇方的真功实效了。你确实啊没有夸大，讲得清楚，很明白。我现在的收获呀，就是你在广播里说的一样。
1: 那您啊现在就不用怕眼睛失明了。我反复说啊，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怎么治疗？这主要是眼底血管硬化变脆了，其实呢非常好治。西域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营养补进去了，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清除了，血管柔韧度通畅性恢复起来，就不会出血了。您现在啊玻璃体混浊黑胆下去了，视野开阔了，说明啊您原来的视神经萎缩情况好转了，继续坚持用药，等您的视力达到 0.5 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让听众朋友都听听您的康复情况，也帮别人啊打开光明之门。
0: 好的，胡老师，到时候肯定给你报喜。就是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订上咱们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
1: 这次疗效验证的名额啊已经发放到全国各地区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肯定是紧缺。我先给您登记上，待会儿啊通完话您赶紧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吧。好吧，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0: 好，你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这就打电话，我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谢谢你胡老师。
1: 不要客气，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由于本次疗效验证活动的名额是非常有限，所以名额订购完毕，活动就会立刻结束。想要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来抢订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喂，你好胡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疗效验证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1: 是的，今天是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验证名额和药品已经严重不足了，有可能啊错过1分钟咱们就错过活动了。我说过啊，治眼呢怕就是等，所以啊在此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急症、重症以及病情还在不断发展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尽快报名，一定要把除障泽海复方拿到手，早一点用上，把我们的病情先控制住，避免失明的风险。
3: 那个我昨天打电话了啊，工作人员也没与我就是来电话核实地址， 你说是不是我没盯上？

0: 啊，能不能按疗效验证的这个活动政策给我呀？
1: 您只要确定昨天报上名了，登记了电话地址，应该呢就是报上了。没通知您，可能是报名的人数太多，工作人员得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核实地址发货。咱们再耐心等一下，好吧？
0: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安心等电话了。其实我前几天啊都听到了，但是我中间吧犹豫了一下，主要是嫌六盒太少，我想着干脆后续多订点，但是吧又怕后续不好买，昨天要是订不上，哎呦，那今天真得着急了。
1: 是啊，由于除障泽海虎方中的药材啊大多数都得靠进口，现在进口的药材珍稀紧缺，价格呢也在翻番的涨，很可能呢会影响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造成呢除障泽海虎方延迟生产。下次什么时候还能有药，目前真的不好说。很多朋友啊有像您一样的想法，觉得六盒药太少了，哎，不够周期，总想着一下子呀定三个四个周期。我建议大家不要这么想。首先呢，因为药源的因素啊，咱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大周期储备的机会。其次呢，六盒虽然少，但是也确确实实啊能帮到大家，为咱们后续的治疗争取机会。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0: 我这都用了快一个周期了。我原来哈就是有那个高度近视，还有结膜炎，还有那个重度的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视网膜水肿。
1: 哎呦，您这是综合性的眼病了。综合性眼病再结合高度近视，病情呢发展会速度更快的。
0: 是是，去年那个视力呀、啊，哎呦就差的厉害了，就不敢往前迈步，然后验光。左眼是 0.6， 右眼是哎 0.08， 然后医生的意思是让我做那个白内障手术，我这十天想后的也没做，最后吧医生就给我开了一种扩酮药，用用吧也没啥效果，然后我这些现在是自己嘛，老伴已经不在有三年多了，
1: 哦，
0: 小孩们也都不在身边，就我一个人。哎，想想现在走路都看不到了，以后你说要是吃不上喝不上的，那就真的啊、哎、就麻烦了。
1: 哎呀，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担心。那后来是怎么和西医之眼奇方结缘了呀？
0: 在我这不知所措的时候吧，就听到了您的节目。当时打那个场外电话吧，哎呀也没有药。后来啊，那指导老师就先给了我一份熊胆眼贴。我用了三天啊就有效果，哎，就感觉那个眼角不痒了，干涩吧也减轻了。当时我就想啊，这眼贴效果都这么好，要是用上那个西医之眼奇方，效果那不是好吗？就后来那有药了，但是我这哎钱也不宽裕，也不好意思跟着孩子张口，就先买了一个周期。现在用的挺好的，你不干也不痒了，之前难受的总得去偷去挠的，现在不用了。心情也舒畅多了，走路吧也敢就是迈大步了，现在眼前那个黑点儿也少了，看得比原来也清楚多了。原来呀、啊、这下楼扔个垃圾，走到跟前才能看见垃圾桶，现在站那个楼道门口啊都能看见了。
1: 太好了啊，您这一个周期用下来视力提升幅度显著，现在眼前的黑点儿少了，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啊，西域之眼奇方清除了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了干眼通道，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为玻璃体细胞补充能量，玻璃体混浊物逐渐的被吸收和排除，因此啊，眼前的黑点啊就越来越少了。另外呢，您为什么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呢？因为白内障的典型症状就是看东西啊，哎，雾蒙蒙的。您用了西域之眼奇方之后呢，同样打通了干眼通道，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进入了晶状体，对晶状体的细胞组织进行修复。此时啊，您重度白内障引起的眼前白雾就淡了，看东西啊就逐步的变得明亮了。至于结膜炎，这只是小病，顺带呢都解决了。
0: 就我就感觉西域之眼奇方效果这么好，这次，哎，那个疗效验证活动，哎呀，我早早的吧就把钱啊给备好了，准备多买点， 这可惜只给六。

0: 我经常讲啊，好药不怕事，眼病年头越长，我们经历过的治疗就越多。这期间呢，如果没有用上正确的方法，就会走很多的弯路，花很多的钱。所以西医治眼奇方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呢内心会有疑虑，老师是理解的。我们常说一句话啊，一朝被蛇咬，十年还怕井绳，是不是啊？
1: 对
0: 呀，这也是我开展这次疗效验证活动的主要原因。如果有疑虑，不妨呢参加疗效验证活动，少用一点试试。眼睛啊是不可复制的，你不把握住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了，眼睛啊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那永远就没有希望了。这次验证活动啊，对新朋友来说真的是个好机会。作为已经感受到西医治眼奇方的老朋友来说，六合虽少，但也能呢为我们后续的治疗争取时间。您的情况呢我已经知道了，您现在呀、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工作年年啊、没有来得及跟您联系。听到今天验证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心里着急了。
1: 就是啊，就是着急啊。
0: 您这样啊，待会儿呢我让导播再给您登记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节目结束后呢，让工作人员再帮您催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那我就这个，哎呀，就感觉放心踏实了。
0: 您别客气，也期待您好的消息告诉我们啊，再见。
1: 好嘞好嘞，那谢谢你老师，再见。
0: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眼病患者，挺着，坚持着，舍不得花钱，总觉得攒点钱啊不容易，想留到以后啊再用。但咱们好好想一想，眼病不治能好吗？不能，拖和等只能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啊，与其把后悔留到以后，不如呢坚决果断的行动。光明的路呢就在脚下，迈出一小步等于光明一大步。现在为了帮助条件困难的患者朋友，我为大家争取到这次疗效验证活动，让大家有机会体验到维吾尔族医药治眼病的效果的同时，还能再多得到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就叫既省钱又治病。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除障则害复方疗效验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卓越效果，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4: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维药除障则害复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3: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害复方疗效验证活动。
4: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害复方每人限购6盒。
3: 由于维药除障则害复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4: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古老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

0: 这里可以看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冬天的星星看起来更亮？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的星星好像比夏天的星星亮很多，看得特别清楚。难道星星也有季节性变身吗？其实啊，这主要是因为冬天的空气更干净干燥，夏天空气潮湿，含有很多水蒸气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星光发生散射，看起来就比较暗。冬天空气干燥，水蒸气和灰尘少，星光受到的散射少，就能更清晰地传到我们的眼睛里，所以感觉就会更亮。另外，冬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星空刚好是银河系中恒星比较密集的区域，这里的恒星数量多，亮度高，也让冬天的星空更璀璨。还有一个原因是冬天的夜晚比较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观察星星，也会觉得星星更亮。天文学家说，在污染少的农村，冬天的星星会更亮，甚至能看到银河的全貌。冬天看星星有几个小窍门，您要记好了，要穿上厚厚的保暖衣物，别让寒冷扫了观星的兴致，尽量选择没有灯光污染的开阔地方，这样才能看到更璀璨的星空。用望远镜观测的话，还能看清星星更多有趣的细节。另外，记得提前查好月相，避开满月的夜晚，不然月亮的亮光会遮住不少小星星。您也可以带上一个装满热水的保温杯，户外待久了，喝上一口，暖心又暖身，观星体验会更好。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关关难过，关关过，
5: 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5: 答题闯关乐逍遥。
4: 梨园。

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朋友李成。上午十点咱们又和您在这儿见面了啊。哎呀，就是有时候觉得呀，这人生过得有点快。怎么个快法呢？这觉得就是以前的时候时间过得很慢很慢啊，这老是这个周末呀不怎么来啊，现在这一眨眼你看这端午节都已经快到了啊，这马上就要这个半年多过去了啊，这次之前的时间都干了什么呢？也基本上也没干什么啊。当然干的事儿还是很多的啊。我发现现代人有一个特点，现代人的特点叫六个字儿：忙忙忙，汪汪汪。后边这个不是什么萌宠啊，是什么呢？前面这忙忙忙呀，就是这每天忙的不知道是啥事儿啊，但是每天都很忙啊，忙着各种啊统筹啊，忙着各种被安排啊，忙着各种这个碎事儿。那您不光是工作哈，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啊。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这个碎片化这三个词儿开始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破碎啊。这，有时候你刷个短视频什么的啊，你这前年。

0: 厚厚的东西它不搭嘎啊，你这会儿你刷这个刷完了以后，哎，刷下一条，哎，再刷下一条，哎，再刷下一条，前面和后边说的东西啊都不一样啊。这会儿你可能在旅游呢，下一刻你可能就做饭去了，再下一刻你看见一个宠物，再下一刻你养孩子去了啊。这大脑啊都被扯得乱七八糟的，我现在我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一般我虽然说是啊，相对岁数可能比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年轻，但是我很少刷短视频啊，因为短视频我觉得他那个就是给自己弄得太碎了啊。一般来说你生活当中你还顾不上说个什么呢啊，基本上我们的生活就已经席卷着我们向前而去了。后边那三个旺旺旺是怎么回事呢？哎，其实就是每天上节目的时候我想好要说什么了啊，但是音乐一起我就忘了啊。有时候就是哎，想了前面忘了后边，想了后边忘了别的啊，哎，这个也挺好玩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呀，就是没事干的时候还得拿起笔头啊。你要是用笔不方便的话，哎，咱们拿个小录音机，拿个手机什么的，把自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咱们都给记录记录。哎，人现在叫什么呢？留痕，工作留痕，我们生活也更加要留痕啊。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听我白话，两部热线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咱们今天打进电话来，唱戏、答题、聊天、快乐啊，这就是咱们这一个小时里边要做的所有事情了。哎呀，有朋友一开始就等着了，咱们赶紧有请啊！周口的邓小芝，邓老师，哎，
1: 你好，李成，
0: 你好，你好，哎，每次听到您的声音就知道啊，这马上又要听戏了啊。听好戏，听好戏。这个今天要唱什么戏？
1: 开花轿，这个香囊绣的真好看。
0: 你夸香囊这一段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好嘞，那掌声鼓励。
1: 这个香囊绣的真好看，上边绣的一朵花。

0: 三姊妹下边兄弟四辈贤，四六才华送死活，结婚的菊花来抓痕，还绣了一只这样的马四娘，吱吱吱吱吱吱叫的欢，四个相当小的三四好，怪不得兄弟他不配人，手巧心巧扶不定真正巧，怨不得兄弟他把病添，叫老爹你我心烦，昨天事儿接送单，这个想拿拿回去交给我妹妹她看看，她不要神似黄定云，叫咱爹娘托人把亲谈，叫老爹你在书馆喝点茶你喝点饭，我们都来心放宽，等待个姐姐我把心事传呐那样啊，谢谢。
1: 哎，好嘞，邓老师，谢谢您的参与。哎呀，听着这个，下次那个找个信号好的地方啊，咱上户外唱去啊。来就是一份热情啊，这你看早上起来咱这边唱的啊，这个是吧，香囊啊，我以前我还记得那个我和赤城我们俩说过一段相声，叫什么对绣鞋，是不是啊，这个绣鞋滋了楞滋了楞滋了楞，我就记住这几个字儿啊。哎，不过我感觉人家这个戏曲演员和曲艺演员其实都是一样的，嘴皮子一定要利索啊，嘴皮子不利索的话，您这个说出话去很多人听不清那也麻烦，是不是啊。好嘞，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啊！下一位是咱们要答题的朋友是吧？哎，哪儿的？
2: 新乡的任女士。
1: 哎，新乡的任女士来喽！新乡，新乡这会儿热不热？
2: 啊，
1: 李
2: 春，你好。
1: 您好，您好。哎，新乡这会儿热不热？
2: 今天来答题了。
1: 哎，好嘞，这俩人没有一句对得上。行，那咱就开始答题 啊。能听听我说话吗？
2: 听见了，听到了
1: 啊！好嘞，咱答题，准备好，开始了啊！

0: 今天给您准备的呀仍然是生活常识题啊。您看现在啊经常倡导叫低盐饮食，就少吃盐啊，少吃盐。我给您提的问题是，咱们少吃盐，倡导这个低盐饮食，是为了预防哪种疾病？那给您几个选项啊 ，A 是糖尿病 ，B 是高血压 ，C 是冠心病啊 ，D 是白血病啊。这个倡导低盐饮食，就少吃盐的话，
1: 高血压，
0: 高血压，确定吗？
1: 确定。
0: 哎。看来任女士平常是很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个老朋友啊，是不是？
1: 啊，
0: 少吃盐，少吃盐就烧那个血压就不会增加啊，然后也不会加重心脏的负担。那好嘞，恭喜第一道题答。哎，对，第二道，我们发现我们俩有延迟，你发现没有？我说完话以后，任女士那边半天都能听见啊。好嘞，好嘞，好嘞。那个刚才咱们说的是低盐生活，是不是？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您提问的是叫低碳生活。低碳生活指的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我给您四个选项啊，您听听哪个不是低碳生活啊。第一个
1: 说的是低碳呢。
0: 低碳呀，低碳就是说呀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然后就是这样的话能够节能，还能够保护环境，啊，是这么一种生活方式。那您听听，底下几个事儿啊，我给您说四个事儿，您听听哪个事儿不算低碳生活，好不好？
1: 好。
0: 第一个叫做无纸化办公，就办公的时候啊，尽量少用纸啊，或者不用纸，咱有啥文件啥的，用手机传一传啊，大家都知道了，尽量无纸化办公。第二个叫购物的时候自带环保袋，自带环保袋。第三个是购买小排量的或者新能源汽车，就是电车啊，尽量买电车。第四个是用餐的时候使用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筷子和餐盒。这个哪个不属于低碳生活？再给您重复一遍啊，再给您重复一遍啊。第一个是，
1: 呀，急死啊。
0: 第四个挺多的，是不是？好嘞。我还怕我说的不清楚啊。这个第四个您为什么觉得它不是低碳生活嘞？
1: 哎呀，非得有的一次用筷子哟。
0: 这就不好，是不是？
1: 一次用筷子是讲卫生，讲卫生的。
0: 但是浪费啊，是吧？他浪费啊，他一次性筷子，你想想吧，光做这个筷子，砍这个树，弄这个木头，其实这个过程都是会增加环境污染了啊。好嘞，恭喜您答对了啊。好，这个两道题已经答对，第三道题呢，咱们来说一个日常啊，这个平常需要注意的啊，比如说咱这个自然灾害，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应该学习一些灾害的自救常识。我给您说四个事儿啊，四个这个灾害常识，您听听哪个是不对的啊，哪个是不对的。第一个，地震的时候在室外应该去空旷的地方啊，地震的时候应该去空旷的地方。第二个，泥石流要是发生的话，要是来不及跑的话，要抱住高大结实的树木啊，泥石流来的时候万一跑不及了，得抱住树啊，越高大的树，越结实的树越好。这第二个啊。第三个，洪水来临的时候要向高处转移啊，这第三个。第四个是森林火灾发生的时候应该判明火势大小，顺风逃生啊。这个是哪个是错的，哪个灾害常识是错的？我给您再重复一遍啊。
1: 打火，
0: 打火
1: 啊，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哎，好。
1: 哎呀，李成，
0: 您说，
1: 叫我弄吧，叫我点个戏吧。
0: 您点。
1: 唱啊，那个明天都是唱的，是不是？
0: 对，明天都是唱的。
1: 唱啊，全将军在北，全将军
0: 在
1: 你的心中呗。
0: 是花木兰的选段，是不是？

0: 是呀、啊嗯，打破红轴啊！
1: 啊，破红轴的选段。
0: 我们要唱的呀，劝这个杨宗保的呀。
1: 哦哦哦，破红轴的选段，劝将军是不是？
0: 啊，劝将军，暂停你的心中分、嗯。
1: 好嘞，好嘞，我找找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嗯，谢谢，把您的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我们后台给您安排一份奖品，梨园大冲关，恭喜冲关成功啊！生活当中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常识都需要掌握啊。这个您像什么低碳生活呀，像什么灾害自救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呀，是不是啊？都有这样的哎好处啊。一般来说，说说这个，找找这个，这对咱们呢都有帮助啊。好啦，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啊，这是哪儿的朋友，让我看一眼啊。南阳的刘世廷啊，你好。
2: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来了来了啊。
2: 哦，
1: 哎，南阳该热了吧，这两天。
2: 热呀。
1: 嗯，说是这两天这个河南的阵雨和雷阵雨啊就要增多了。啊，你要万一出门啥的，记着带个伞啊，好不好？
2: 好的。
1: 哎，好嘞，好嘞，准备好答题了吗？
2: 好了，准备好了。
1: 哎，准备好了，咱开始啦！我要给您出的第一个题啊，是关于咱们烹饪的啊，请听题：咱们中国有着悠久的烹饪历史。但是呢，我下边有四个这个事儿，这其中有一个事儿啊，它是不对的，或者说和历史不相符的。啊，第一个叫做豆，这个豆在商周的时候说的是盛食物的器具。第二个是蒸，啊，这个蒸这种烹饪方式直到北宋才得到普及。第三，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在烹饪的时候已经学会用醋了。给您三个选项，您听听这三个选项哪个是不对的，或者哪个是不符合历史的。啊，第一个是豆啊，在商周的时候啊说的是不是豆子啊，是盛食物的器具。第二是蒸这种烹饪方式到了北宋才普及开来。第三个是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在烹饪的时候用已经学会用醋了，这三个哪个是错的？
2: 头一个是个器具是吧？
1: 哎，头一个说商周的时候那个豆啊不是豆子是器具，第二个说北宋的时候人们才学会了蒸，就蒸东西，蒸馒头蒸啥的啊。第三个说春秋的时候中国人在烹饪的时候已经开始用醋了啊，这三个哪个您觉得是错的？
2: 第一个，
1: 嗯，您听这个音效答对了吗？啊，
2: 我说错也不敢说。
1: 哎，没事没事，这个题啊也比较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中出现啊，感谢刘老师参与啊，祝您天天好心情。这两天要是出门的话记得带伞啊，有可能会下这个阵雨啊。好，希望您这个端午节快乐啊，我们提前先预知一下啊，预告一下。刚才回到这个刚才这个题啊，顺手跟大家讲一讲啊，咱们刚才说的是关于三个关于这个烹饪的题啊，一个说豆啊在这个商周的时候指的不是豆啊，是器具，这个对不对呢？哎，告诉您这是对的啊。豆在中国先秦时期啊，它的确是指的是礼器和食器啊，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它放的是谷物和调味品啊，我感觉就像今天的料地儿，你知道不知道啊，在那会儿是这个意思啊，豆不是真正的豆子啊。第二个是什么呢？蒸啊，这个蒸这种烹饪方式啊，其实哎呦，您要说北宋才就什么科普开来普及开来，那您有点太对不起咱老祖宗了。告诉您，蒸这种烹饪方式其实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啊，仰韶文化当中都出现过一些器具嘛，这个器具哎经过专家研究就是用来蒸食物的啊，然后刚才说的第三

那个春秋的时候，中国人烹饪的时候开始用醋了，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呢？这是对的啊。其实咱们国家呀，您记住，是谷物酿醋最早的国家，《论语》当中就有醋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专门酿醋的作坊了，人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就使用醋来调味儿啊。但是您说那刚才那个北宋，那北宋时期人们才开始就是这个醋啊什么时候开始的？您想想唐朝时期啊，之前咱们还说过唐朝时期有个什么来着，哎，房玄龄是吧，吃醋，他媳妇儿吃醋啊，这个有这么一个典故，就说房玄龄这个媳妇儿啊非常的嫉贤妒能，就是非常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小气啊，不让自己丈夫纳妾。唐太宗李世民说，那你这样我没法维护我大臣了，对不对啊，赐他个一女二妾的是吧，那也很正常嘛，在古代来说啊，这样的话你要是真不愿意的话，我这儿有一碗毒药，来吧给你，你喝了，你是愿意喝毒药呢，你还是愿意那个什么呢啊，让他纳妾呢，哎呦咔喝去了啊，后来发现自己没死啊，哎，可惜了的是吧，那么就可惜了的。好了，这是一道历史常识题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打进电话来，咱们一块来答答这个知识题啊。下一道题是这样的啊，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啊，关于日常啊一些维生素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影响啊，大家可以听听这个题啊，下列这个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啊，维生素 C 可以导致佝偻，就是缺乏维生素 C 可以导致佝偻病啊，维生素 A 哎有助于帮助咱们提升视力和免疫力啊，维生素 E 可以帮助凝血并且强健骨骼啊，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骨骼生长和重构，防止坏血病啊，哪个是正确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拨打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咱们来听一段刚才宋桂龄这个夸香囊一小段，马上就回来。

0: 哎，欢迎继续回到梨园大中观，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继续来有请热线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洛阳的李刘军来了啊，李老师啊，老李呀、
1: 啊。啊，李老师你好。
0: 哎，这个洛阳今天下雨了没？
1: 哎呀，气。
0: 哎，秋，对，这个未来几天说是会下雨啊。端午节准备怎么过呀？端午节，
1: 端午做什么的？吃粽子。
0: 吃粽子，平常爱吃。哎，您那个还真是会饮这个雄黄酒吗？
1: 啊。

0: 雄黄酒那个东西好喝吗？我觉得。我想知道那个您平常爱吃什么味儿的粽子？
1: 啊，大米蒸的。
0: 啊，是大米的啊。您加枣啊，还是加肉啊？
1: 啊，搁笼上蒸蒸。
0: 啊，笼上蒸蒸哈。
1: 啊。
0: 中，好，挺好啊。行嘞，
1: 啊、
0: 咱准备答题吧。
1: 啊。
0: 好嘞，那您准备好啊，咱们这边又是一些生活小常识题啊。话说呀，这个过两天要下雨了啊，尤其是有这个阵雨和雷阵雨。我接下来的问题呢是这样的，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下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啊？哪个做法是正确的？第一，在大树底下避雨。啊，第二，在露天游泳池里游泳。第三，尽量不用手机。第四，撑着金属杆的雨伞在野外行走。以下哪个是正确的？
1: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0: 哎，好嘞，在雷雨天气的时候啊，我这四个说法里边哪个是对的啊？
1: 啊，
0: 第一是躲在大树底下避雨。第二是在露天的游泳池里边游泳。第三呢是尽量不用手机。第四呢是撑着金属杆的雨伞在野外行走。哪个是正确的这四个做法？
1: 在大树底下避雨。
0: 在大树底下避雨，您觉得是正确的
1: 啊？
0: 嗯，好，请听答案。老李啊，千万记住啊，咱那个下雨的时候，尤其是雷雨雷阵雨的时候，千万不要躲在大树底下避雨啊。
1: 哦，
0: 记住吗？
1: 啊，记住。
0: 哎，记住了啊，过两天上您家吃粽子去啊。啊好嘞，祝您好心情啊，再见。哎，就是刚才说了啊，第一，别在大树底下避雨。第二，别在雷雨天去游泳。哈，第三就是别在野外撑着那个金属杆的伞走。啊，这三个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哈。好嘞，咱们家抓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友啊，因为还剩五分钟了，上半段啊。许昌的王俊岭来了。哎，您好。
2: 哎，小郑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
2: 你好。
0: 哎，咱这个话不多说，咱准备开始答题啊。
2: 好好好。
0: 好嘞，哎，请听题，音乐响起。接下来的这道题是这样的，我们刚才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关于蛋白质啊，蛋白质咱们都知道啊，是肌肉构成的基石，人要想长肌肉的话得多补蛋白质，然后每天吃点什么能够补充蛋白质呢？有四个答案啊， A 是牛奶， B 是橙汁， C 是苹果， D 是胡萝卜。您觉得这四种食物里哪个可以补充蛋白质？牛奶、橙汁、苹果还是胡萝卜？
2: 牛奶吧。
0: 牛奶，好，恭喜答对啊！请听第二题，我们的第二道题是这样的：咱平常您喝茶吗？
2: 嗯，不喝。
0: 啊，不喝啊？那这个题可能得思考思考了。我们说的问题是普洱茶属于茶的什么类型啊 ？A 是红茶 ，B 是绿茶 ，C 是黄茶 ，D 是黑茶。普洱茶属于红茶、绿茶、黄茶还是黑茶？嗯，
2: 这是蒙了。
0: 红茶、绿茶、黄茶、黑茶，普洱属于哪一种？嗯，
2: 你
0: 来
2: 说一遍
0: 啊。普洱茶属于哪一种茶？是红茶？是绿茶？是黄茶？还是黑茶？
2: 普洱茶，普洱茶，黄茶吧。
0: 黄茶。
2: 嗯
0: 嗯，您听答案。嗯，这个答案还是应该，普洱茶属于是黑茶。哎，属于是黑茶。好嘞，感谢您的参与。
2: 谢谢。
0: 刚才说了呀啊，这个普洱茶是啥呢？黑茶，因为它成品的外观是呈黑褐色的啊。您见过那茶饼没有？那茶饼一看，老黢黑了啊，是吧？它也属于发酵后发酵的一种茶啊，按地域。

0: 分布的话，湖南、湖北啊，四川的南路边察、西路边察，云南的普洱啊，广西的六堡啊，这都是啊。然后呢，黑茶这都是属于黑茶。我刚才说的这几样啊，普洱茶呢，它主要是产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临沧和普洱等地区。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2: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10-281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10-2818，400-710-2818。
1: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2: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1: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2: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2: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2: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买一瓶送2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一块6.5。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2: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

0: 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十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10281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102818，400710281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102818，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他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啊，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啊，想听什么戏，然后刚才呢就有一些朋友点播了啊，咱们这会儿来听点这个大家点播的戏啊，不过具体是哪一段呢，可能还得等我这个稍微给您安排安排啊，寻找寻找，是不是啊，先来听一下这个吧，魏俊英的破红舟里边的这一段唱啊，咱们马上回来啊。

我家人不杀不斩，死守兵，有人里藏心兵线穿里马不见关，门是铁，谁反倒在蹲着上面努力向上往前站，那时候带上回朝转，你带心带

看一下时间，今天也差不多了啊，咱们梨园大冲关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啊，希望各位呢明天啊继续守候。不过明天呢我们是戏曲唱段回放啊，然后欣赏，然后这两天大家点的戏啊有什么戏啊我都基本上给它排下来了啊，希望大家呢听个过瘾啊，玩个过瘾。然后这个端午节啊，端午节期间啊我们会有假期啊，然后就给大家排的又都是我们特别的节目啊，节目戏曲欣赏啊，希望大家过一个好的端午吧，没事多吃粽子啊，当然也别吃太多啊。那玩意儿不消化，每年我们强调健康常识的时候都是哎这个粽子一定要适量啊。行了啊，这个超阳狗的一段啊最后送上，那下周啊我们不见不散啦啊，好好听戏，节后咱们再见。

0: 道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的前身，也是中国的一门绝学，更是中华大地上的一朵奇葩。
1: 道医学长期以来都是在道

0: 家内部的不同脉系中师徒相授，代代相传的，故而很少为外人所知。这也为道医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古往今来，道医学可以说是最接近人民大众的一门医学，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道家人物不失医道、起死回生、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在中华大地上也流传一句话，叫做医道同源，十道九医。
1: 许多高道都是医学名家，历代道士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医形象和道医学流派。著名的道医有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的孙思邈等。
0: 道医学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宗，以经络学、脏象学为基础，以气血为理用，特别突出对气的灵活运用和调整，也是所谓的生化之源、造化之端。
1: 道医学以药物便宜、方法简便、疗效可靠、治疗疑难杂症而著称于世。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颓，逐步发展成独立的医学体系。
0: 浩瀚如海的道医道药诞生了多少传奇，他师从传承千年的道家丹顶派道医，他的师祖是民国时期被誉为百病仙的道家高人，他的师父以一剂良方根除老慢病而名扬天下，他20岁千里投师，得传五行金安三宝方，名动杏林，对各种老慢病恢复他拍胸担保。
2: 五行金安三宝方是我道家不传之法，道家秘制三方合一，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单服药。我一把年纪了，不图名不图利，我呢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个方子公布于世，通过那药厂啊批量生产，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但是我和药厂有一个约定，我把药方献给药厂，但是呢我要求啊药厂必须呢低价销售，绝对不允许高价出售，也请大家监督。为了让大家伙都能用上，现在呢每粒药只收3块钱。大家伙没有听错，没错，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睡得好，排得顺，3块钱为你的身体健康轻轻松松买个单。
0: 说中华传统文化，讲道医思想精华，受经典济世良方，解民间沉疴疾苦。欢迎收听《道医经常》。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多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大型健康类栏目《道医京城》。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中华特色疗法名人、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讲述道家秘不外传的养生治病的理论以及方法，同时来向您讲解道家口口相传的秘方《五行金安三宝方》。相信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您会了解到疾病真正的根源在哪里，也为解除困扰您多年的中老年慢性疾病找到了新的方法。栏目热线是400-178-5157 400-178-5157 400-178-5157。您可以就您的健康问题和张老师进行沟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张老师你好。

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道医用药有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治病无需乱投医，三副道药没烦恼。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道医京城健康专题讲座。我呢还是您的老朋友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那特别高兴啊，每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又见面了。那么我们这档节目啊，自从开播到现在啊，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大力支持啊。很多人都讲说，张老师啊，原先我们生病啊，哎，光看中医看西医了，针对呢道医道药还并不是说特别的了解。但是呢通过呢张老师这一档啊道医京城的节目，哎，我们针对呢道医道药又有了一个新的了解。所以呢您看每天一到这个时间啊，都有很多朋友准时的收听我的节目。那首先在这儿呢，我先谢谢大家伙，感谢大家呢给予了我张老师，也给予了五行金安三宝方很高的评价。所以呢，哎，我得谢谢大家伙。其实大家有时间呢，每天你就收听我的节目。为什么要收听我的节目啊？针对您的身体健康，哎，这是有好处的。也看现在呢，我们生活条件都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了，但是呢健康的问题你看困扰着很多人。所以我经常讲，你呢有金山银山，但是呢你必须得有个好的身体呀。所以呢现在的慢性疾病你看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也特别的高。现在的慢性疾病一旦得上之后，这叫什么病啊？非死即残呢、啊、有的瘫痪在床，有的直接就把命就丢了。所以我也经常告诉大家，我说人这一生啊，生命只属于我们一次。有些时候大家伙记住啊，治病你还得先保命，你命都保不住了，命都丢了，哎，什么都是零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得了慢性疾病之后，你看生命就遭受到威胁。哎，我举个例子，生活当中有一种病是最要命的病，分分钟秒秒钟都可以要了你的人一个人的命。什么病呢？心脏病。接着一提到心脏病，我相信收音机前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你看现在也在承受着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心脏病啊，可以这么说，要你命那真是分分钟秒秒钟的时间。你看现在有很多人突发心梗，突发心绞痛，要命不要命啊？要命啊。但是现在有很多呀得了心脏疾病的朋友经常问我说，张老师啊，你说我得了心脏疾病之后，那中药也吃，那西药扩血管的，哎，我也在用。还有的人说什么呢？我都到医院下支架搭桥了，结果呢这心脏病还没好。其实呢张老师在这儿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摒弃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什么叫冠心病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了严重的心肌缺血，简称为冠心病。你看就一个心肌缺血呀、啊、心肌一缺血了，我告诉你就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甚至早搏房颤心绞痛。但是呢为啥缺呀、啊、那缺就是堵了，哪堵了？冠状动脉血管堵了。所以说呢完全闭阻了，我告诉你就突发心梗，你这人命就没了。但是很多人都讲了，说呢我都下支架都搭桥了，为什么堵塞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其实我告诉大家，下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只能解决当时某一个地方的堵塞，但是呢它避免不了其他地方不再堵。所以很多人下了支架搭完桥，过了一年半载到医院了，医生说不行，又有地方堵了，还得下支架还得搭桥。大家伙想一想，哪一天是个头啊？但是呢有很多人都讲说，难道我心脏病就治不好了吗？其实呢并不是

那么我想问大家，你气血要是充盈的话，气能生血能行血的话，你能出现心肌缺血吗？气足血旺的话，你能得心梗吗？对吧？心肾功能强，五脏功能强，那么你的心脏病它能得吗？它不会得呀。所以说查病查因，去病去根儿啊。那么解决心脏疾病，你也得从啊根源来去解决，否则的话，我告诉大家吧，我在这儿也不是吓唬大家伙，也不是危言耸听，这个病还真就是一个要命的病。提到心脏病啊，哎，我想起一件事儿来。这件事儿呢，发生在前年，我不知道大家伙了解不了解啊。道家呢有这么一种习惯，就是每年呢，哎，不定时的呢，要进行全国的云游修道，包括张老师呢，哎，也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前年呢，八月份的时候呢，我呢去哪儿啊？可能很多朋友啊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太白山。那么我呢，去年呢，我呢前年八月份的时候，来到呢太白山云游修行。太白山，我告诉大家，纵横八百里，哎，这个地方呢，气候宜人，风景啊非常秀丽。可能很多人说了，说那这道家为什么要呢不定时的进行啊云游修行啊？其实道医和中医和佛道的修持是一样的，都是效法于人天相应的原则，哎，最后呢都期望达到人天合一的这么一种境界。所谓呢人天相应，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呢？人呢生于天地之间，无时不受呢天地能量运行的影响。人身是一个小天地，天地呢只是一个大人，人应该观察认识呢天地运行的规律，效法天地运行规律，按照天地的规律来去生存生活，修行养生治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天合一，实现每一个人不同领域的成就和愿望。所以呀，你看道家，哎，不定时的进行云游修行。其实呢，提到这件事儿啊，我呢也是呢来到了太白山。有一天呢，在太白山的山脚下，哎，我在那云游。在云游的过程当中啊，太白山的山脚下有个小村庄，小村庄啊都不有那小村路嘛，小山路。远远的我就忘记前面呢有一帮人，哎，我感觉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就这样，我呢哎也就凑过去了。结果来到跟前，我一看，地上呢躺着一位呢五十出头的一位呢农村妇女，躺在那儿之后啊，两眼紧闭，只见她呢嘴唇发紫啊，嘴唇都直哆嗦呀，而且呢整个人的面色没有一丁点血色。这个时候呢，大家还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所以有的人七手八脚的就想去动他。当时呢，我就让这些村民，我说你们靠边，我说这种情况啊有可能就是突发心梗了。因为有很多人都知道啊，突发心梗，嘴唇发紫，那嘴唇直哆嗦，那么脸色的惨白。所以说呢，我的第一印象，我告诉大家，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呢他突发心脏病了。因为呢很多人都知道我是的丹顶派道医传人，那么我的师父也在告诉我，要想当一名好的道医，最起码得具备什么呢？将军的肝胆，神仙的手眼，还得具备什么？菩萨的心肠。什么意思？将军的肝胆治病要果断，神仙的手眼就是这个人呢一搭眼儿，你就得知道这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对吧？所以说这人躺在地上，我一看这就是心脏病突发了。那突发怎么办呢？那有的人说，那赶紧给他用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那身边没有这类的急救类的药物啊。其实呢，作为张老师啊，每时每刻你看我的身边都带着五行精安三宝方。

一当时啊，我就给这名啊50刚出头的农村妇女口服了5粒五行精安三宝方。大家伙猜怎么着啊，也就过了10分8分呢、啊、这名农村妇女啊眼睛就睁开了，你眼看着那脸色哎慢慢的就有血色了，嘴唇慢慢也不哆嗦了，你就看这人慢慢就缓过来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家人呢从村子里面跑回来了，我说你这样先把他呢哎送到家里边去。当时啊他的家人一看我哎把他的这个哎爱人呢给救活了，所以呢他就恳求我说您呢跟我到家里面一起，哎，因为呢我爱人这心脏病也有好多年了。就这样我跟着来到他家，来到家之后啊，这名农村妇女呢躺在床上，这个时候啊我告诉大家她已经就恢复得很好了，而且呢就能说话了，哎，就能说话了。通过我这么一了解呀，这名农村妇女得心脏病时间还真就不长，3年，但是呢频发心绞痛。你们知道吗，频发心绞痛有什么不好吗？我呀衡量一个人心脏病轻与重的标准我就看心绞痛。为什么？假如你的冠状动脉血管要堵了20%到30%左右，你无外乎就是心慌胸闷气短。你要堵了50%以上了，你放心，哎，心绞痛就出现了。那要堵了75%呢，你到医院医生就要给你下支架了。所以呀、啊、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要是频发程度比较严重，证明你的冠状动脉血管堵的就严重。证明什么呀？证明你啊气血亏虚的程度严重，而且频发还有一点，你的心脏功能在急剧下降，心动力减弱了，心脏的泵血能力下来了。你想啊，心脏泵出的血要干什么？要提供给五脏六腑，要呢提供给人体的各大组织各大系统啊。所以说像这种心脏病，我告诉大家，那么突发性强，而且呢要你的命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当时他的家人跟我讲什么，说呢张医生啊，多亏遇到您了，要没遇到您呐、啊、你看我的爱人这命哎就一命呜呼了。所以呢我经常跟很多朋友讲，我说五行精安三宝方，我说这个药啊不单可以治病，关键它可以救命，对吧？保命保安全呢、啊、那可能很多人说了，那五行精安三宝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见效速度这么快呀？五行精安三宝方，首先这是我道家不传之方，道家秘制三方合一，可以说是方中有方，方方显其效。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来去调五脏。那么作为呢五行精安三宝方，尤其在选材方面特别好。你看这里边呢，我常说人参、鹿茸、灵芝草，那么作为呢五行精安三宝方，什么叫三宝啊？就这三宝啊！而且人参、鹿茸、灵芝都是来自于长白山，都是的野生药材来进行入药。但是我经常告诉大家，我说药方看药材吧，药材还得看质量，你得是到底野生的，但是质量还得看炮制。那么道家的炮制法还有别于中医的炮制法，你看道医讲究的是修炼，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我们经过7次发酵、9次提取、12倍的高倍浓缩，按照道家的八卦排兵布阵、千锤百炼浓缩而成啊。所以呢，这里面浓缩的都是呢药物的精华。但是呢，五行精安三宝方这里边不单单有这三宝，还有三参。人参、丹参、玄参，还有呢行气行血，还有呢调五脏，包括呢来去呢哎保心肾的特别好的药，你像当归，你像山茱萸，你像肉苁蓉，你像何首乌等等，一共是21味药，君臣着实配伍啊。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可以快速的通气血，你可知道通了气血了，你像这名农村妇女是不是心肌就不缺血了，血是不是就过来了，过来的这人是不是就缓过来了？所以呢
他建

0: 效的速度特别快，但是呢，几粒药你想把这么严重的心脏病治好也不可能。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我说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呢，我临走之前呢，我就给这农村妇女呢留下了3副五行精安3宝方。您猜怎么着？3副药用完之后，家人呢跟我取得联系，也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了，冠状动脉血管全面畅通，心脏功能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所以我说五行精安三宝方你只要用，它不单治病，关键还可以保命保安全。哎，微病小病就30天，大病重病就3副药，这就行。所以呀、啊，五行精安三宝方为什么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销售一片火爆，药好咱老百姓还用得起呀、啊？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你的老慢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说呢，五行精安三宝方这是咱老百姓都吃得起的一种好药。所以我经常啊和收音机前很多慢性疾病朋友讲，我说当你们用中药又西药没有解决老慢病的话，您不妨采用我道医道药五行精安三宝方，看看它是如何3副药来去解决老慢病。而且呢，3块钱我就让你用上呢我道家单传的哎五行精安三宝方，我让你3副药从根本上来去解决你的疾病。所以呢，今天张老师为什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聊着心脏病，现在心脏病啊得的人太多了，而且这个病往往是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五行精安三宝方可以为你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只需3副药，而且呢3块钱让你摆脱老慢病。我们可以为您提供的免路费的送药到家，药到付款。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五行精安三宝方的治疗下把病早一天的治好。
1: 五行精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
2: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3: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的贴膏药吗？
2: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3: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第一方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慢病全无。
3: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3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2: 3块钱让你知道道教的神奇所在，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3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1: 五行精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好，我们来接听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张老师。
0: 哎，
4: 其实我现在吧挺感谢你的，我自从用上这3副药，这不快用完了
0: 啊，
4: 我想问问你，看我这个五行精安三宝方呀，能不能停？我自己感觉不错，但是我又有点闹病闹怕了。
0: 那您说呀，既然电话打到这儿了，把您康复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帮你拿那主意，好吧？
4: 对，就是想让你给我拿主意，要不怎么说闹病闹怕了？我以前的时候哈，就跟说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心肌缺血，哎，这个病啊，张老师，它跟别的病不一样。

0: 样。
1: 嗯，
0: 你说这个天气，人家天热了，穿个裙子，穿个短裤，对于我来说，那都不行。
1: 嗯，
0: 那又怕风又怕凉，别说天气好，你这露个胳膊露个腿的，就是不露的，这捂着那个腰呢，从往下哈、啊，尤其你胳膊腿都疼吧，但是尤其从腰往下，
1: 嗯，
0: 整个这个腿皮胳膊疼的更厉害。一点凉风都不能沾，这吹一点风的就疼的啊，就真是都受不了了。
1: 嗯，
0: 晚上疼的睡不着觉，这要不怎么说后来是心脏就开始心肌缺血，总觉这个心里头说不上来那种慌，就是那种胸口堵得慌，就是那种、
1: 啊、
0: 可能是不是跟睡不着觉有关系。我这些年这么说吧，张老师，
1: 嗯，
0: 也一直吃药，就那大膏药小膏药，那药酒就外用这个方法哈，烤电都用过，但是都是刚开始用，哎，见点轻见点好，这一停又不行了。
1: 嗯，
0: 可是吃别的药，张老师，那药吃完以后吧，胃又难受，又连饭又不想吃了。
1: 嗯，其实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啊不是那简单单纯的心脏病。
0: 嗯嗯，
1: 我不知道大家伙听说没听说过这么一种疾病，叫做风湿性心脏病。哎，老百姓啊，俗称就是风心病。
0: 嗯嗯，
1: 这个病可是雪上加霜的病。
0: 是。
1: 哎，但是呢，风心病啊，以往我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你假如说关节疼，吃点止疼药或者贴点膏药。
0: 是。
1: 心脏不舒服怎么办呢？哎，用点活血化瘀、扩张冠状动脉血管的药。其实呢，你们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药，只能暂缓症状，解决不了根源。
0: 是。
1: 你们把这病当成两种病来去治了。一定把它当成一种病，风心病，风心病当成一种病，但是这两种病有一个特点，都跟不通有关系。什么不通？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你看风湿叫什么痹症，什么叫痹？痹就是不通啊。心脏病叫什么？心肌缺血，也是不通。
0: 嗯，
1: 所以说呢，通气血这是的非常关键的一步。五行精安三宝方我还没讲吗？这是我道家秘制三方合一，方中有方啊。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怎么样？用上之后情况有转变了吗？
0: 您算说对了。
1: 嗯，
0: 哎，没用之前光是说听你讲，道一道药，但是没用。哎，用上以后真跟我以前用那些药，那什么西医那些药片子也好，中药汤子也好，真不一样。
1: 嗯，
0: 怎么说不一样呢？他用上以后啊，哎，就感觉这个身上，他是这样从里往外那种有感觉有热。你看我这些年都老是那个风吹着，吹那表皮儿的，顺着骨头缝里往里进风。哎，但是用上这个它不一样，它从里头往外排那个风那种一样，就有热乎劲儿感觉。
1: 为什么我经常讲？我说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啊。
0: 嗯，
1: 人参可以大补元气，鹿茸呢可以补益气血，灵芝呢号称是人间仙草啊，可以补气安神呐、啊。那气能生血，气能行血呀。所以呢，道家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0: 嗯，
1: 气足血就旺，血液行动起来了，风寒湿邪给你消灭了，原先往里面钻，现在往外拔出来了。那一通百通，全身轻松，是不是就不疼了？
0: 不管不疼了，晚上睡觉也能睡着觉了。又我说现在、
1: 啊、
0: 咱就直接说三副药吧，别一天一说耽误您时间了。
1: 嗯，
0: 现在是吃的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现在早都不疼不说，哎，这个心脏也感觉舒服了。你左躺着，平躺着，你就坐起来，什么也不感觉心慌，也不感觉胸口憋闷堵得慌。现在我也敢穿上那个短裤了，
1: 嗯，
0: 那进进风也不怕了。这腰那个的腿呀、啊，现在一点感觉有个变天没有感觉了。现在张老师、
1: 哎，因为气血充盈了，一个人的免疫力就提高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的能力也提高了。
0: 是
1: 第二，气足血旺了，心肌不缺血了，哎，心脏就舒服。
0: 对，
1: 关键呢，二方保心肾呢、啊，三副药用完之后，你拥有的就是一颗健康的心脏。再一个，肾是足骨生髓的，
0: 嗯嗯，
1: 哎，保了心肾了，肾脏功能强了，哎，骨头都变得强壮了。
0: 是，
1: 那么三方用完了，哎，调了五脏，五脏安康，身体健康啊。所以呢，五行精安三宝方，你看。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还不说，三副药，我让你呢，哎，告别老慢病。3块钱，我让你慢性疾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错，用的特别好。
0: 对，
1: 但是呢，有一点啊，五行精安三宝方，它不会让你成年到辈子来去用。
0: 嗯，
1: 那么小病、微病30天。

0: 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你这病三副药用完之后完全可以康复停药啊。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我不是说了吗，其实我感觉不错，就是还闹病闹怕了，害怕，
0: 不用再吃了好吧。
1: 哦，那好吧，听张老师的。
0: 嗯，好，我祝你身体越来越好，那就这样，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真的感谢一下您呐，张老师。
0: 啊，为什么要感谢我呀？
3: 因为这个五行金安三宝方啊，这不，我上次听了您的讲座以后，我就买了一副药
0: 啊，买一副。
3: 哎，这一副用下来啊，确确实实，我是感觉到怎么说呢，效果特别明显吧。
0: 嗯。那你是为了解决你的什么疾病？说说我听听。
3: 哎呦，我这问题啊也确实多。
0: 嗯。
3: 别看我这年龄不大，我才58岁，可是我这毛病多
0: 啊。
3: 你看，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
0: 嗯。
3: 我这个高血压啊都有17-18年了吧？
0: 啊。
3: 关键是啊，这血压呢，最近这有6-7年就不好控制了。
0: 嗯。
3: 加上药，我一直吃着呀，吃着药，这高压也在150-160，低压呢也在95-100吧。
0: 嗯嗯。
3: 哎，关键是整天的头晕头疼。哎，这不在去年的时候啊，哎呦，头疼的厉害，而且头皮也发麻。
0: 嗯。
3: 哎呦，这感觉这个左边这个胳膊、手指麻的又特别厉害。这没办法，赶紧到医院。大夫一讲，一检查是脑动脉硬化引起的小中风
0: 啊、哦。
3: 哎，这幸亏呢，这是也是万幸吧，没有留下太大的后遗症，就是感觉，左半拉身子呀、啊，走路这腿也能走，就是没劲儿。胳膊麻，腿也麻。
0: 嗯嗯，其实呢、
3: 哎，
0: 小中风大家都知道，就是呢，脑血管的毛细血管堵塞，也叫做腔隙性脑梗。
3: 嗯，
0: 但有一点呢，毛细血管的堵塞解决不了，将来主动脉哎早晚不等也会堵，所以说一般这种情况医生都会告诉你，你得把血压控制住啊，要不然将来主动脉要堵了那可就坏了，那个时候那就偏瘫在床了，那就不能动了。所以啊，你这个情况，第一呢，先要呢保安全，别让脑梗再犯，第二呢
3: 是
0: 一定要把血压给我平稳下来。五行金安三宝方不是卡托普利，也不是消敏地平，它也不是通血管，也不是通过利尿来去降血压，它就是通过通气血、保心肾来去调五脏，解决血压。血压为什么高？肝气上逆，肝火上阳导致的。那么肝脏的核心和基础在哪？就在气血上。怎么样？五行金安三宝方用上之后，血压是不是很快下来了？
3: 是是是，用上也就几天吧，哎，就感觉这脑袋里啊清楚了。哎，这头也不怎么疼了。
0: 嗯，
3: 哎，一量血压呢，高压130，低压85。
0: 嗯，
3: 哎，血压一稳呐，哎，就相对着感觉这个睡觉啊，各方面啊都好了，睡觉睡得踏实了。
0: 嗯，
3: 而且现在这一副药快用完了，这个左半拉这个胳膊腿啊，以前摸得稍微凉点，现在热乎了，而且呢，
0: 嗯、
3: 走路啊这腿有劲儿啊，这胳膊啊全都攣着也紧了。
0: 啊，
3: 哎，活动活动也比以前灵活多了吧？
0: 嗯嗯，
3: 哎，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呢，那时候检查有增生，
0: 啊、
3: 小便次数多
0: 啊，
3: 晚上起夜也多。现在晚上起夜也比明天少了，关键是啊、
0: 嗯，
3: 到厕所不用等了，马上就能尿出来。
0: 嗯、
3: 哎，尿的也顺畅，也有劲儿了，这就感觉整个人呐，怎么说呢？就有了很大很大的改善。
0: 哎、
3: 我这次想啊。听了张老师的话，对了，这个道医道药啊，确确实实在我身上起到明显作用了。
0: 嗯、关键是什么呢？虽然说道医道药，有的人说啊，道医道药高不可攀，其实不是这样。五行金安三宝方，我告诉大家，我要求药厂的唯一个要求就是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你看，3块钱，我让你用上的是药界三宝啊，哪三宝啊？人参、鹿茸、灵芝草啊，一个是呢百草之王、百药之王，一个是人间仙草。那鹿茸我可告诉大家，补益气血效果特别好，知道为啥现在血压正常了？五行金安三补方三宝方啊，哎，通了你的气

0: 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肝脏了，肝气平和了，血压就正常稳定。现在呢，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我不吃了，不吃这血压也是挺稳的。高压药始终就报最高没超过130了，现在低压就在85了。
0: 所以啊，五行精安三宝方不但降压，关键可以稳压，可以治压。
1: 对，
0: 那么药材再好，你还得呢有一个好的炮制工艺。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经过7次发酵、9次提取、12倍的高倍浓缩呀，按照道家的八卦排兵布阵、千锤百炼浓缩而成，浓缩的都是精华。你看现在气血充盈了，气能生血，能行血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再得脑梗了，你安全了。再有一点啊，那么它保的心肾了，尤其肾是干什么的？肾是足骨生髓的，髓主脑海呀。因为得了脑梗的人，不管是腔梗还是脑血栓，有堵塞就有伤害。但是呢，肾能足骨生髓，髓从脑海了，你看这大脑它就轻。还有一点，前列腺疾病，我们道家讲的就是肾脏出问题，肾脏功能强，肾能足水了。五行当中肾属水呀，它是主宰和统摄尿液的。只要肾脏功能强了，哎，这时候它就能主宰和统摄你的排尿了，那排尿也就好了，不用说三副药，你这病就能好的利索。所以说你看，3块钱三副药，我让你老万病从根上得到解决了，赶紧把剩余的药定齐了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再定两副的。
0: 嗯，好，我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1: 哎，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再见。
2: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
3: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4: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的贴膏药吗？
3: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4: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3: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第一方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慢病全无。
4: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3: 3块钱让你知道道药的神奇所在，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3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2: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哎，张老师啊，
0: 嗯，
5: 我听你讲这个，说是道家道医，也是道药，说是咱那个。一方通气血，反正这么说吧，我听你讲的挺好，而且对这个，道药道医啊，我觉得比咱这个其他的像西医什么都好，所以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咱的药。
0: 嗯，你看我经常讲，道医用药有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啊，治病无需乱投医，三副道药没烦恼。所以呢，我让大家3块钱。我让你用上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你老慢病从根儿上得到解决，三副药，我让你过上正常人、健康人的生活。您先说说你的情况，我先听听。
5: 哎，张老师这么说吧，
0: 嗯，
5: 我的糖尿病啊，现在快20年了。
0: 好、
5: 哦。一直啊就降糖药没断过，可以这么说，现在这差不多的西药，

0: 感觉一吃东西这胃里啊就撑撑胀胀的感觉，也不想没食欲。再有就是大便不成形，总是那个稀便，而且没规律。我总感觉吃西药吃的这胃里啊，可以这么说，让西药烧的没好地方了。我现在啊，你说不吃药吧，糖尿病这块控制不住；你说吃药吧，吃下去胃里就反酸，感觉这嗓子眼难受，眼睛模糊。我就想用咱那个五行金丹三宝方啊，把我这糖尿病也治治，把我这并发症啊也给我治治。
1: 其实呢，得了糖尿病之后啊，现在呢，很多人针对血糖啊，还是呢，简单粗暴的方法，要么用降糖药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要么就直接打上胰岛素。但是我告诉大家，我说一个人的糖代谢中心压根就不在胰岛上，在哪？在肝脏上。所以说呀，你血糖为什么高？多余的葡萄糖不能转变成肝糖原被人体储存起来，你的血糖就高。所以说呢，你要想血糖正常，一定要恢复肝脏的糖代谢功能。但是肝脏的核心和基础在哪儿啊？不就在气血上吗？所以说五行金安三宝方，你看三方合一，方方有效。而且呢，我们采用的是人参、鹿茸、灵芝草的入药。那么就这三味药，可以这么说，贵如黄金呢、都是来自于长白山的野生中药材入药。而且我还告诉大家，我3块钱就能够让你用上这药界三宝。用上之后呢，它第一呢可以通气血，气足血旺了，回过头来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肝脏了。这个时候你看吧，糖代谢功能就提高了，不用多3-2天，那血糖就开始平稳的往下走了。一副药用完之后，降糖药停掉，胰岛素停掉，你饮食放开，该吃吃该喝喝都没事，因为你的糖代谢功能强了，该吃吃该喝喝呗。吃完之后那糖能代谢出去，你怕什么？你就不怕了。所以五行金安三宝方既能降糖，关键呢还可以呢稳定血糖。所以说呢，这也是道药的一个特点，不单见效快，而且呢疗效稳定，你一天一个变化。那么五行金安三宝方不单可以解决你的血糖，你像你的眼睛，刚才我说了通了气血了，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五脏了。那么肝是开窍于目的，而且它可以保心肾。肾是干什么呢？肾是主眼、主发、主耳的。所以说以后你们就记住，眼睛不好啊，什么耳聋、耳鸣、掉头发、白头发，那都肾脏出问题。那么用上五行金安三宝方，尤其呢保了心肾了，肾能主眼了，肝能开窍于目了，肝肾之精华能够上传于目了，你拥有的就是一双清澈明亮的双眼。只要你的眼底没有完全坏死，你哪怕只有光感，五行金安三宝方三副药用完之后，我让你达到0.8以上的视力，这都不成问题。所以我说呀，五行金安三宝方咱老百姓还都能用得起，3块钱我让你就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三副药我让你康复老慢病。所以说你的问题就交给五行金安三宝方就行，疗效方面你不用担心，没有效果你找我张老师来，我为你负责到底，我绝对不会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啊！
0: 哎呀，那个太好了，张老师，那我怎么能订上那药？
1: 赶紧的把药订上，我们是免路费送药到家，药到付款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张老师啊！
1: 好，我祝你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五行金安三宝方我正在用，是这样的，我之前啊是先试试吧，买了一副药，现在快用完了。
1: 你主要是为了解决你的什么疾病？说说我听听。
3: 我是有点家族遗传，有点血压高。血压高了10来年了，我今年55，但是42、30我记得就吃上降压药了。对，头2年挺排斥的。不爱吃，但是过了2-3年不行，就得天天吃，一直这10来多年呢。

0: 不但天天吃，顿顿吃，换了好多种，原来的零号啊，什么真菊降压片啊都不行，换了这个硝苯地平缓释片一，后来吃到那个心慌的我也不行，现在吃的是替密沙坦，沙坦类的吧，这个是上午一片晚上一片，那时候这才勉强控制住啊，不吃两片就不行，这是长效的呀，张老师。就那后来我就天天不好好睡，心脏难受，心不是快就是慢，有看就是去医院检查说我又心肌缺血，因为有时候难受劲上来了，特别是这个冬天冷的时候或者换劲儿的时候，哎呀，我这左心口这那时候闷的就上不来气儿，哎呀，赶紧就去输液，哎呦，去住院看病，那没啥好办法，那加药加量吃，都是那以前的老法儿。后来我这，
1: 而且呢，你这个病啊，还有一点不好在哪呢？你这病叫做高血压性心脏病，高心病啊是最要命的病。你看那些得心梗、得心衰的，你可以打听，你可以问，大多他们的血压都高。所以说血压越高，对你心脏的负担也就越重。你看现在突发心梗的，你问问哪个不是在高血压的作用下？但是呢，这高血压可绝对不像大家伙所想象的啊！我用点降压药，这血压就能控制住。那血压不单降，关键是稳，你得让你的血压永远稳定。所以说降压不是目的，治压才是关键呢。咱这么多年了，我相信就得了这个病，每天是不是也提心吊胆的呀？
0: 光提心吊胆的，一弄就害怕，一弄这个还翻心绞痛呢。后来家里速效救心丸就没有断过
1: 啊。
0: 那一难受还吃，晚上有时候好犯，晚上就到那11-12点的时候，有时候好发作，就睡不好觉，而且我本身颈椎也不太好，天天也是头晕，有时候还恶心，手也麻，哎呦，我就觉得我这岁数不大，一身的病，后来就是想换一种方法吧，以前的像西药片子真不治我的病，听张老师讲这个道医道药咱没有用过这个道家方，哎呦，我就听讲说是秘制的三方合一，哎，我一听说保心肾呐、调五脏还通我这气血
1: 啊，
0: 我就想试试看，也没敢多买，张老师我就先买了一副，
1: 那怎么样，见效速度快吧？
0: 还挺好的
1: 啊！
0: 我首先用上头天、第二天，我这个睡觉就明显改善。我严重的失眠有6-7年了，一弄一住院就赶紧哀求你医生给我开安定嘛。要不然一般你这个药不往外开，现在静药。我现在呀，我就觉得头天是第二天，我这个睡眠好了，我这眼也不淤了，脾气也不急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不那么就那个后脑勺憋胀啊。我就觉得缓解见效很快，哎呀，真挺好。后来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哎，慢慢我就觉得这个头不难受了。我去量血压，量了两回，原来我的低压上110，高压上170，张老师。后来我量了，慢慢我这血压低压就降到90多，高压140多，这就不觉得很难受了。哎，不憋胀了，头太阳穴也不疼了。以前那个头，哎呦，我就老是有时候难受了，就拿那个敲头那个说就按摩的那个东西敲我的头，爱人在让爱人揉，那没办法，难受的我都顶不住。哎呀，现在不遭这个罪了。哎，现在慢慢用下来，我晚上就是躺那儿10来分钟我就能睡，而且晚上也含起夜，是我睡，现在睡觉能睡6-7个小时，起夜得2回吧。但是我起夜，我原来躺到那儿之后是含打1个多小时才睡，我现在小便完了往那儿一躺一会儿就又睡了，这二次失眠也给我治了，张老师。
1: 而且现在心绞痛也没有了吧？
0: 对，心绞痛不犯了，以前说话没点劲儿，睡不好，头蒙心慌的，这饭也吃不了多少，这段时间那个胃口也好，还有，哎呦，一弄我就便秘，不排毒素，这嗡我的血压就上来了。现在我的大便通畅，加上我多吃蔬菜，反正现在这个一天一次，我这个大便一通了以后，
1: 3块钱，我让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顺，
0: 排得好，对。
1: 而且呢，五行金安三宝方我没讲吗？不单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人参、鹿茸那个灵芝草啊。关键呢，我还让你拥有三宝。哪三宝啊？人有三宝是精气神呢、你看现在精

0: 气神都跟着提高起来了。所以我说呀，五行精安三宝方，你看3块钱我让你老慢病从根上得到解决，不错，用得很好，再接再厉，满足三副药的治疗，你这病就能彻底好利索，赶紧的把药定齐了，好吧？
1: 好的，我再订2副药，感谢你，张老师。
0: 那就这样，再见。
1: 哎，再见。
2: 五行精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啊，就因为我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这是有4-5年的光景了。
0: 嗯。
3: 我就因为这后遗症啊，我用了不少的药，中药也有秘方的，也有偏方的。
0: 嗯。
3: 西药，都用过，但是一直也是看不到好的效果。
0: 嗯。
3: 哎，没想到因为这个听到张老师说这个五行精安三宝方是这个道药，哎，这都就没用过。也以前吧也倒听说过这个道药，人家不外传啦咋的啦，这也听说挺神秘的。
0: 嗯。
3: 哎，咱也没用过，光听说过吧也，但是实际咱没用过。哎，没想到这次张老师这给咱介绍这个药啊，五行精安三宝方，呀，真的是大家这药真的是神秘的药，太好了，这药。
0: 嗯。
3: 哎，我这3副药啊，马上快服用完了。哎，没想到，哎，我这个胳膊腿了，不像以前那么麻了。哎，走个道啊什么的也看不出来了。
0: 嗯。
3: 哎呀，而且我这个上下楼啊也自如了。以前不行，我是你自个儿我下不了楼，都是家人的扶着我。
0: 啊。
3: 哎，来回走动。你没想到现在这3副药快用完了，现在我自个儿，哎，上下楼，哎，我喊这个骑上自行车啊，走个那10里8里的，哎，都没问题。
0: 嗯。
3: 呀，我就感觉啊，这个我脑袋也清醒，晚上睡觉也香了。
0: 嗯。
3: 以前不行，老也是感觉，头啊是晕乎乎的，胀乎乎的，是弄个啥事儿啊，前边说了，后边就办，颠三倒四的，还是脾气呀、啊，写不好。哎呀，那这弄的是现在，哎，脑袋休息好了，睡觉好了，而且这脑袋也清醒了，干啥事儿感觉也有信心了，哈，不像以前嘛，老也没信心。而且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老也是肚疼，吃饭后都不想吃饭。哎呀，这是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3: 哎呀，没想到这么多的毛病，这3副药都给我清除了。
0: 嗯。
3: 我就想着呀，这道药这以前咱光听说不知道，这次一用上就这么神奇，这么好的药，这么管用，这么神奇。哎，张老师，我今天这个打电话，一个是我心情特别的高兴，向张老师表示感谢。再一个就是啊，我想让张老师给我指导指导，我想的呀，我想再买点，我想啊，再好好的把我的巩固巩固。你说上了年纪啊，这个人呢总也是有毛病，虽然这次治好了吧，我害怕再反复啊，也是心里也没底儿，还是打电话。张老师给我指导指导，我心里比较踏实。
0: 嗯，其实呢，您这个担心大可不必。五行精安三宝方和你原先用的传统用药不一样，它不会让你成年到辈子来去用。你咋说你得脑梗了？你原先用的都是通血管、扩血管的药，哎，今天通了，
3: 就是，
0: 哎，你感觉到舒服一些；明天不通呢，血管又恢复到原有的狭窄状态。五行精安三宝方，这可是我道家不传之方，道家秘制3方合一，方中有方，方方显奇效。你看，一方通气血，现在气足血旺了，气能生血，能行血了，脑血管贯通了，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啊，不用担心。
3: 对对，
0: 哎，我的脑梗再反复了，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3: 哦，
0: 你还别说你呢，现在有多少人啊，得了脑梗、脑血栓都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了。用上我五行精安三宝方，1副药下地了，2副药生活自理了，3副药过的就是我正常人、健康人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保心肾呢。那么保心肾干什么呀？就是养心血、补肾气呀。肾气足，百病除啊。肾呢，足骨生髓，髓通脑海了，脑神经细胞就能再生， 脑神经细胞再生的数量越多，支配我们。

0: 这一个人的一言一行的能力也就越强。所以说你看三副药，你过上我正常人健康人的生活了。要我怎么讲，三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啊。今天得到这么大的改变，不都是人参、鹿茸、灵芝草在发挥作用？而且三块钱我让你老慢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三副药我让你彻底告别老慢病。您放心，五行精安三宝方，三副药用完之后放心停药，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说我的病啊再次反复发作。那么道家治病追求的是呢解除病根，查病查因，去病去根啊，根源解决了，那病哎彻底的就好了，好了再也不复发。所以刚才您说了啊，我再用一些没必要，三副药用完之后你完全可以踏踏实实的停药。所以说以后啊，你过的就是我正常人健康人的生活了啊。
1: 哎，好，张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也有点了。好，我听您的，张老师。
0: 行，以后呢，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拨打场外的这部电话，好吧？
1: 哎，好的，张老师，谢谢您了。
0: 好，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
3: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4: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地贴膏药吗？
3: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4: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3: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第一方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慢病全无，
4: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三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3: 三块钱让你知道道药的神奇所在，三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三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三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三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2: 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和张老师说再见了。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当你不想上班的时候，做三件事你一定能够重拾斗志。比如你可以先去看看你的银行卡余额，够你花几天。有几个段子说得很有意思，要是你觉得太热了，就去看看你的银行卡余额，看完保证你心里拔凉拔凉的。然后回家看看你的家人，父母需要孝养，妻儿需要保护。你可能也看过这样一句话，不要去随便骂一个年轻员工，因为他们转个身就很有可能会去辞职。但是你可以随便去骂一个中年员工，因为他们会默默忍受。最后要做的第三件事是看看你身边的朋友，不好好工作怎么跟得上别人的步伐呢？所以以后啊，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头盔，因为会被开宝马的同学认出来。玩笑归玩笑，当生活的重压真的压在你的头上的时候，就没那么轻松了。所以我们就要行动起来，找对方法和目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 OKR 工作法。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在书单当中曾经列过这本书，现在我们来详细看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本书的名字就头大，心说我年前才刚完成公司下达的 KPI 指标，你又给我推荐啊什么 K 什么 OKR， 更不想工作了。而我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他所要挑战的或者说去颠覆的，正是我们过去大家习以为常的 KPI 方法。很多公司喜欢用 KPI， 是因为它很好掌控，也不需要担心有人辞职。把所有的工作流程标准都条框化，谁在这个岗位工作都一样，只要按照指标要求进行，完成任务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也出现了很多的弊端。下级拿到了 KPI 以后，他会算账，他会说我怎么样能够恰到好处地完成这个 KPI， 但是呢，不会把明年更多的完成的潜力释放出来。所以每一个公司都最多能够达成 KPI 而已，但是没法创造更多的惊喜，而且所有人又被 KPI 压迫得喘不上气，非常的累。那么 OKR 是什么意思呢？三个字母O 是 Objectives， K2 是 Key Results，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就是目标与关键结果。 OKR 工作法是由英特尔最早发明的，现在包括谷歌和领英等在内的硅谷大量公司都在使用 OKR 方法，而且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目标就是你想做什么事情，比如上线一款游戏。关键结果就是如何确认你做到了这件事，比如一天 2.5 万的下载量，或者一天5万美元的收入。按照年度季度设置 OKR 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关联上公司的愿景使命。有挑战的目标能激发团队的斗志，明确的关键结果又会让大家觉得这不是空谈。如果你发现一起床就有做事的激情，说明你设置了一个好的目标。如果你看到关键结果时有点担心，那这个关键结果的设置就是恰当的。我有个朋友在一家上市公司的行政人力部，每天呢都有很多的琐碎、紧要、重要或者不重要的事在同一时间出现。他为了每件事情不遗漏又能及时解决，就在日程表上做出了重要、紧急这样的记录，这样呢能把每件事情都做得有条不紊。这就有点像书中提到的关联你的目标和行动。你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效率系统，叫做紧急矩阵。该矩阵中的两条轴线将一个矩阵分成四个部分，其中一个维度是重要不重要，另一个维度呢是紧急不紧急。重要紧急的事情那很容易优先处理，接下来我们应该着手处理那些重要不紧急

急的事情，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呢，啊，自然靠边站。然而，紧急的事情是如此紧急呀，尤其是旁边有个人在不停地催你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先处理紧急的事情。因此，我们做好时间管理的一个方法就是，让重要不紧急的事情也变得紧急起来。咱们来举个个人的例子，比如你不喜欢去健身房，而是想找个私人教练，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你什么都没做。这个时候啊，你可以把健康当做你这个季度的目标，把肌肉质量、体重、情绪状态都设置为你的关键结果。每周一告诉自己必须完成三个任务，而这三个任务能确保这个季度你健身目标的完成。你的首要任务很可能就是马上给私人教练打电话报名，接下来是找个人监督你，朋友啊、配偶啊都是很好的选择。如果没有完成目标，他们也会一直督促你。工作中也一样，好多事情都可以设置为 OKR 中的目标，比如优化数据库，加速网站访问，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把最新的品牌商标更新至所有的文档材料中，使公司在客户眼里显得更专业。每周进行事务优先级评估，提醒自己是否已经完成了目标。就这样，每周评估一下事情的优先级，你就会发现到底是哪些事情能让你达成目标，哪些事情和目标关系不大。我发现很多人呢，都陷入两个误区，要么是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要么呢，就是过分谦虚，隐藏自己的真实实力，这都会让管理变得混乱。作为管理者，你要清楚地知道，哪些人推一推会有更高的产出，哪些人实际执行情况会出现问题。每周对员工进行跟踪回顾，会让每个人更准确地预测自己的产出。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申京书的《请照顾好我妈妈》。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这本书一共有五章，分别从五个人不同的视角叙述了妈妈失踪这件事和对妈妈的回忆，在不同的人眼中窥视了这位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我们把妈妈当作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但是却忘了，其实妈妈或许有比我们更年轻、更青春的岁月。我们却理所当然地以为，既然成为了妈妈，那么她为家庭、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本书里说，她为家人奉献了一生，却没有人了解她是谁。对你而言，妈妈从来就是妈妈，可是妈妈的身份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她首先是她自己，其次才是妈妈。如果母爱有声，那一定震耳欲聋。愿天下所有妈妈在做孩子心中超人妈妈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做自己。也在提醒身为子女的我们，要看到，要去了解妈妈超人外表下真正的她。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重读郑州，一座由考古发现的中国创世王都》，作者严铁成。这本书于2015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阐释了郑州地区在全国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读郑州》是作者梳理了60多年的考古资料和成果，还原郑州的历史和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原始部落到文明古国，人类的历史在此从未断过。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0: 大家好，我是阎铁成。我出生在郑州的老城墙的城墙根下，在郑州生，郑州长。那么在我从小的这个记忆中啊，郑州似乎的历史啊，并不像其他的一些古都城市那么丰富，那么多彩。对这个城市啊，实在是不了解。那么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长大之后啊，才逐渐的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特别是后来啊，就是看了一些材料，知道郑州的这个历史啊非常非常悠久，他们这座老城墙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墙，它是3600年前商王朝时候就建立的一座都城。那么后来，特别是近20-30年来啊，那么郑州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啊，那么上个世纪，中国对20世纪的考古发现进行一个盘点，评出了100项重要发现，其中郑州的发现呢就占了4项。那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考古界每年都要评出当年的10大考古新发现。那么截止到去年，那么郑州的考古大发现有14项入选，这在全国的城市里边呢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那么郑州的这些考古大发现呢，都重新书写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郑州。那么通过这些考古大发现，我们忽然才知道郑州这座城市啊，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阎铁成所著的《重读郑州》，用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阐述了郑州地区在全国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华文明15000年前开始孕育，5000年前开始形成，由旧石器到新石器，由游牧穴居到聚落城池，由农业形成到行业分工，由城邦国家到一统王朝，郑州是完整经历并参与创造这一进程的地区，特别是由氏族社会向国家文明转变的关键时刻。郑州以包罗万象的开放胸襟，兼收并蓄，从祖国大地多元发展的文化格局中脱颖而出，擎起邦国共主的大旗，奠基中华文明一统天下的基石。
0: 这本书的照片，主要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啊，每一个遗址我都走到了，所以说这里边的每一个这个历史文化景点的介绍都是我的亲身感受，是写这本书我和其他作者不同的一个方面。这本书啊，应该说是充满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在中国秦汉以后2000余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郑州或为州或为县，未曾做过通都大邑，不曾有过耀眼辉煌。因此在不少现代人的心目中，郑州似乎是一座历史文明并不厚重的城市。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郑州地下考古大发现的消息却接二连三，令人炫目，使人震撼。1950年，二里岗商代遗址的赫然发现，为中国殷商文明找到了源头。1977年，王城岗城池面纱的悄悄揭去，使人们看到了寻找夏王朝的曙光。1978年，裴李岗文化的探得，是中国氏族社会发展史由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上推3000余载。1995年，西山古城的横空出世，让人们领略了5000年前中国最早板筑城池的雄浑身姿。2003年，新寨遗址内涵的扩清，引发人们对夏王朝变迁的诸多瑕疵。而经历了4000余年风雨，仍磅礴屹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寨城池建造年代的确认，更为人们寻求皇帝部落带来希冀。这一次次考古发现，是郑州经验， 也让

中国历史重写。中国最古老的村落在郑州，中国最古老的城池在郑州，中国最古老的王都在郑州，中国最引人骄傲的文明标志丝绸瓷器的最早遗存在郑州。在最近24年全国评出的240项年度考古大发现中，郑州有13项入选。在已公布的429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郑州以74处81项位居全国城市前三甲。在世界遗产大会上，郑州市分别有9处、12项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全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这是一方何等厚重而现代人却又十分陌生的文明沃土啊！这是一座还蕴藏有多少惊天秘密需要我们去破译解读的历史宝库啊！郑州绝不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无足轻重的小州小县，它的地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最早文明。郑州需要发现，郑州需要重读。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侨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八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孩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苕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

0: 嫩，比做脚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

0: 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1: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2: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是2016年版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六课的课文。这是一首儿童诗，作者用优美的语言和流畅的音韵，沿着弯弯的小路，娓娓地向我们述说雷锋同志那一件件平凡的小事。
1: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背着年迈的大娘，踏着路上的荆棘。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就是他洒下的汗滴。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2: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亲笔题词，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从此，雷锋这个响亮的名字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叫响在祖国大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同志用一件件平凡的小事铸就了不平凡的人生，也用22岁的短暂人生铸就了永恒的雷锋精神，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凉州词，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5: 鉴赏，周啸天。据唐人薛用若《集异记》记载，开元间，王之涣与高适、王昌龄到酒店饮酒，遇梨园伶人唱曲宴乐，三人便私下约定，以伶人演唱个人所作诗篇的情形定诗名高下。结果三人的诗都被唱到了，而朱伶中最美的一位女子所唱则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甚为得意，这就是著名的齐亭画壁故事。此事未必实有，但表明王之涣这首凉州词在当时已成为广为传唱的诗篇。诗的首句抓住自下向上，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像一条丝带以里飞上云端，写的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当中的，虽然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险远仪态。

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四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意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担保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戍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含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连接在一起，如杜甫的《秋兴》当中，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还有王维的《送韦平氏》，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做好了准备。诗起于写山川的雄阔苍凉，成以戍守者处境的孤危。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羌笛所奏乃折杨柳曲调，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离愁了。此句系化用乐府横吹曲词，折杨柳歌词，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叠作吹长笛，愁杀行客儿的诗意。折柳赠别的风习在唐时最盛，杨柳与离别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的笛曲也会触动离恨。而羌笛句不说闻折柳，却说怨杨柳，造语尤妙，这就避免直接用曲调名，化板为活，且能引发更多的联想，深化诗意。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杨柳不青，离人想要折一只杨柳寄情也不能，这就比折柳送别更为难堪。征人怀着这种心情听曲，似乎笛声也在怨杨柳，流露的怨情是强烈的，而以何须怨的宽解语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第三句以问语转出了如此浓郁的诗意。末句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水到渠成，用玉门关一语注诗，也与征人离思有关。后汉书班超传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所以末句正写边地苦寒，含蓄着无限的相思离情。如果把这首《凉州词》与中唐以后的某些边塞诗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此诗虽极写戍边者不得还乡的怨情，但写得悲壮苍凉，没有衰飒颓唐的情调，表现出盛唐诗人广阔的心胸。即使写悲切的怨情，也是悲中有壮，悲凉而慷慨。何须怨三字不仅见其艺术手法的委婉蕴藉，也可看到当时边防将士在乡愁难禁时，也意识到为国戍边责任的重大，方能如此自我宽解。也许正因为《凉州词》情调悲而不失其壮，所以能成为唐音的典型代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和戴宗一看仇人黄文炳被拿到了，心里这个痛快就甭提了。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这哥俩恨不能把黄文炳生吃活嚼了。宋江在这数落的，戴宗摇摇晃晃从旁人身上就把刀拽出来了。宋德，别跟他费唾沫了，这种东西都不如畜生，我要了他的狗命。戴宗往上一冲，由于受刑过重，两条腿行动不方便，扑通还摔了个跟头。众家弟兄过来把戴宗搀起来了，李逵嗷一嗓子就跳过来了，戴宗哥哥还用得着你伸手吗？宋大哥你也不必伸手，干这种活是俺李逵的事儿，上他了。两只膀子一甩，把旁的人全推开，他就像拎小鸡儿似的把黄文炳就提了起来了，一直拖到院里。到了此刻，黄文炳准知道准死无疑，他就要求啊死得快当点儿。各位好汉呐、啊、各位好汉、啊、黄某深知罪不容赦，我要求速死，各位给我个痛快吧。在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各位的大恩大德，去你妈的。李逵啪就一巴掌把这小子槽牙打掉了四颗，这大手小的把这小子打得在地上滚了一溜滚啊，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李逵一瞪眼，是什么？你还提出要求？哦，来个痛快，你省着受罪，想得美。你净做坏事了，今天我一刀一刀我剐了你，叫活着的人看看做坏事的人是什么下场。李逵叫过几个弟兄来，把黄文炳捆在院里一棵树上的衣服给扒光了。他这斧子不好使，他借了两把匕首刀，把一把匕首关到树上，手里的掐着一把开始剐黄文炳。一刀下去，黄文炳惨叫一声，又一刀嗷又一嗓子，从肉厚的地方下刀。众人都在两旁看着，宋江和戴宗心里头舒服，拉一刀长出一口气，拉一刀痛快一下。书说简短，要人手是人，对方又没有半点反抗能力，那不容易吗？没有半个时辰，把黄文炳就碎尸万段，用铁锹搓出去，扔到郊外，血迹打扫干净， 宋江一看大事已了，心病已除，宋江站起来了，晁盖哥哥，各家弟兄，宋某十分感激你们，你们又救了我们哥俩，又给我们报仇雪恨了，将来我们是同甘共苦。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起身回梁山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那谁跟着谁不跟着，李逵把眼一瞪，什么都得去，哪个不去梁山吃俺李逵一斧。把戴宗给气的，我说铁牛啊，这玩意儿还强人所难呢，愿意去的咱欢迎，不愿意去的咱也别勉强，哪有逼着人家干的。可是呢不用逼，在场的各位好汉异口同声全愿意去梁山。因为什么呢？没有退路了，那官兵要杀回来把他们逮着，哪个能活得了啊？就连穆家庄的穆太公也愿意去，老头拖男带女，外边准备了大车，把东西往车上搬呢。一切就绪之后，穆春穆红放起一把大火，火烧穆家庄啊，断绝了归路，这一去就不让他回头。借着火光，这英雄们分三队启程，人多呀，好几百号，要凑到一块儿目标太大太显眼，所以分成三队。那么在这儿的英雄好汉都有谁呀？有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赤发鬼刘唐、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石将军石勇、同辈猿猴侯健、并大虫薛勇、混江龙李俊、催命判官李立、赛仁贵的郭胜、小温侯吕方、同威同猛、浪里白跳张顺、传火张恒，再加上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燕顺、王英、郑天寿、白胜、宋江、戴宗、黑旋风、李逵等等等，其他的都是梁山的弟兄派来帮忙的，再加上穆家庄的家属就四百挂零啊。这第一队就是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和赤发鬼刘唐，这五个人在前头开道。宋江、戴宗因为受了伤了，在第二队。殿后的就是郑天寿、燕顺、王英等人，前后呼应，不敢走大道，你人再多充其量四百来人呗，那官军有的是啊，川州过府一旦碰上，凶多吉少。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还是走小道，翻山越岭啊。好不容易走出来有三天了，离这水泊梁山还挺远呢。单说天王晁盖，督催大队加紧行程。这天就走到梁山夹一沟，小李广花荣抬头一看，哎，大哥，这地方可得留神呐，您瞅这太凶险了。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天王晁盖收住脚步一瞅，可不是嘛，山连山，岭连岭，古木狼林，怪石横生啊，就是正中央一条山路，而且这条路也不太好走，奔奔坎坎呢。 晁盖传令，弟兄们注意啊，都留神，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大师弓上弦，刀出鞘，每人手里紧攥着家伙，一边走一边往四外看着。话音未落呀，就听见对面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响亮，呼哨震天。紧跟着在对面出现了四五百人，为首的正中央四个人，可这四个人长得可够凶的，两个大个两个小个。就见这俩小个，哎，长得还文质彬彬的。为首的这个主能在32、33岁左右吧，黄白镜子，团伙脸儿，稍微有点黄焦焦的胡须，一对金眼珠，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束丝带，厚底儿的靴子，腰悬着3尺的宝剑，看这样像个教书先生。在他的下垂手，这人黄白镜子，中等的身材，白脸黑胡，也是文质彬彬，在背后背着双剑。在这两个人的身旁站着俩大个，其中有个大个是黑脸，乍一看呢长得像李逵似的，这张大黑脸跟黑锅底相似，扎盆科的徐然，光头，没戴着帽子，穿青挂皂。再看手里头拎着鬼头刀，背后背着铁笛子，就吹的那个笛儿啊，人家是铁的，长3尺3，在后头背着。另一个大个就更吓人了，身高1丈挂0，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膀大腰圆，是腚大腰憨，大脸蛋子像铜锣呀，小眼睛，耙鼻子，鲶鱼嘴，稀巴楞登的有点黄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卷，穿红挂绿，在手里使一条特殊的兵器，是一把大铁锹。你看这玩意儿特殊不？一般的铁锹都铲土用的，这位是兵器，杆儿长有1丈2，铁锹头长能有2尺5，宽了下有1尺8。这铁锹是3面是刃，那杆儿是铁的。没点力量能拿得起来吗？光这条兵刃也有10斤上下呀。就见这位圆睁怪眼，哇哇暴叫。晁盖、花荣等人先是一愣，其实怕吗？一点儿都不怕，他们就是干这个的，能怕吗？梁山好汉一看，各拿刀枪往上要冲，晁盖把手一举，慢慢，往后退退，不准发生误会啊，我过去说话。晁盖紧走2步，来到这四个主的近前，抱腕当胸，都是老何家弟兄们，都辛苦了，在下不才，礼过去了。这四个主看看晁盖，也是个大个，长得挺派。就见其中的那个黄脸的说话了，大概他是总头。这位一手掐着剑都，一手捻着虚然，打量天王，朋友，你这一张嘴听得出来你也是绿林道，不错，咱们都是老何家，老何家就是都干这个的啊。朋友，我可告诉你，我们哥几个占据这座山，这叫黄门山，这条道叫黄门槛，我可交代清楚了。别看咱都是老何家，我们哥几个是吃生米的，你懂吗？

吃生米是什么意思？就是六亲不认，谁来也不放过，就是这个意思。天王一愣，哦，吃生米的，那你们四位打算干什么？干什么？你最清楚。你们要借路而行，就得留下买路的钱财，身上带着什么呢？都留下。留下之后，确实没藏心眼儿，没骗我们，放你们过去。念在都是老合计的份上，不伤你的人马，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说四弟呀，呀，使大铁锹的那位过来了，大哥，有何差派？他们要胆敢不听话，你就拿铁锹给我拍，往死了拍。有事儿，哥哥在这盯着啊，小弟遵命。我把东西都留下。晁盖也是火爆子脾气，一看妈这四个小子蛮不讲理，想要以武力压人，那讲不了说不起了，还怕打仗吗？天王晁盖往后一退，告诉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等人杀。头一个黄信低了腰就跳过来了。你看到黄信虽然是马上将官，在部下也不含糊，长拳短打，马上部下样样精通啊。黄信心说，我自从到了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反正我就跟着大伙热热热，插大脖随大溜了。今天机会来了，凭着我们首领晁盖，我得露两手。端那个饭碗才觉得心安理得，不然的话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呀。因此镇三山黄信手拎铁鞭跳到使大铁锹这主的面前，呆胆大的狂徒，你们未从劫道也打听打听我们是哪儿的。这黑的个把大铁锹一晃，管他妈你是哪儿的呢，天是王大，我们哥四个是王二，我们是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的，就是亲爹在这过也得留下钱。哈哈，小子，这话你算说绝了。要想叫我们留下钱不难，你得露出几手来。今天爷爷我陪你走上几趟，你招鞭吧。黄信的铁鞭也30多斤呢，抡起了1两贯1斤，那分量可也不轻，楼头盖顶就砸下来了。你看这个黑大个儿，瞅着闷乎乎、愣头愣脑的，打仗可是个行家，他是黄门山的硬台柱。再看他平端大铁锹，骑马蹲裆式往街上一站。平端大铁锹在这盯着，眼看鞭落下来了，这家冷不丁的使了一招海底捞月，拿着个铁锹往上兜。哎，小子，两件兵器碰到一块儿，这鞭呢正砸大铁锹上，就听见弹弹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黄信的鞭震得撒了手了，飞起来10几丈高，翻着个落到树林边上了。黄信就觉着单臂发麻，虎口发疼，哎呀呀呀呀，翻过手掌一看，手牙缝

0: 指甲盖全都震裂了。您说有多大的劲儿？黄信是抽身便走，有弟兄赶紧跑过去把鞭给捡回来了，一摸这鞭都烫手，就这么大劲儿。对面石铁锹那主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他妈的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怪吓人的啊！瞅你凶啾啾气昂昂的，认为有两下子，闹了半天纯属是个大饭桶啊！你叫那有能耐的过来，他妈一下你就跑了，龟孙王八蛋，只加这个嘴还什么都往外扔。晁盖、花荣众人在后头看着，你瞅可吓得不轻啊！哎呦，没想到黄门山还有这么个主，好大的力气。黄信一回来，霹雷火秦明挂不住了。你看他们俩过去都是保宋朝的，一块儿投靠的梁山。霹雷火秦明一瞅，打一个和尚满寺修，黄信丢人我也不光彩。提晃手中的狼牙棒是飞身而出，小子少要卖狂，我陪你早上几趟，招吧。对面的主一看啊，好，来得好，看来这狼牙棒有点分量，咱俩动手肯定比方才那主过瘾。哎，他拿大铁锹往上一兜，霹雳火秦明知道这家子有气力，他碰上背不住，这棒就飞了，干脆别硬碰硬，手腕子一翻，狼牙棒抽回来了，横扫这大个子的双腿。这大个子往上一兜，兜空了，哎呦呦，奔腿上兜来了。那狼牙棒上带狼牙的，甭说砸，叫那狼牙挂上就是一条的肉啊。故此这大个赶紧用铁锹一点地，使了个撑杆跳，你看那阵他就会这招，肉把这身子悠起来了，双棒正好砸到大铁锹上，啪！狼牙棒正砸到铁锹这杆上头，那杆是冰铁的，那玩意儿砸不坏。震的霹雳火秦明是两膀发麻呀。这时候这黑大个双脚落于平川，二次把大铁锹一横，哎呀，行啊，过瘾过瘾，好小子，真有点气力，再来再来。说罢抡铁锹往下就拍，跟秦明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秦明吃亏了，怎么的？他这个狼牙棒他尺寸短，那人家对面这家大铁锹一丈多长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兵器一寸长是一寸强啊，你短家伙你就吃亏呗。况且这个家伙又有气力，武功也高，那可不是瞎抡呐。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么招数，大铁锹是呼呼刮风，神出鬼没，把他给逼的是节节倒退呀。霹雳火秦明眼看就有点顶不住了。小李广、花荣抽弓搭箭，花荣叫神射，指哪射哪。心说小子你甭狂，我这一箭射到你天灵盖上，我就给你来个大揭盖。他拽出一只透甲锥来，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就拉开了。天王晁盖一看，慢慢，贤弟啊，不能用箭伤他。怎么，大哥你还替他求情？非也，英雄爱好汉呐、啊， 像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容易遇上啊，是不是？把话说清楚了，把误会排除，咱们水泊梁山要把这几个主给收下，对咱有什么坏处？哎呀，我的哥哥，见谁你喜欢谁呀？你没听说吗？他们是吃生米的，六亲不认。像这种强梁的人，能归顺咱梁山吗？要他的命就得了。正在这时，第二队赶到了，第二队是宋江啊。宋江一看前的大队人马不走了，派人打探才知道有人劫道交了手了。宋江说：“快快快快！”这车子紧往前赶，来到队伍的前面，宋江喊了一声：“二位英雄，赶紧住手！宋江到了。”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霹雷火秦明正然跟劫道的黑大汉拼命，宋江来到了。宋江喊了一嗓子，一报自己的名，对面的黑大汉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大铁锹一戳，甩过脸来问那哥仨：我三位哥哥听清楚没，宋江来。

0: 来了啊，是吗？快快快，别打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宋江急忙从车上下来，有人搀扶着，来到队伍的最前面。天王晁盖架着宋江的胳膊，因为他受伤了，怕他摔倒了。贤弟，你来了啊？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小弟前去观看，还得说宋江那玩意压茶呀。宋江来到最前面，看了看这四个主，躬身施礼：“四位好汉，请多加担待。小可宋江有礼了。哎，等，你是谁？运城宋江。难道你就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宋江吗？不才，正是在下。哎呦，大哥呀！他来！四个主全把兵刃扔了，跪在宋江面前磕头。晁盖众人一看，悬着的心这才落地。长出了一口气呀！大伙儿心说罢了，人的名树的影，你看，一提宋江俩字儿就这么管用。那宋江的名字，那真是一张王牌呀，拿出去就好使。宋江不认得这四个主，用手相搀呢：“各位好汉，免礼请起，请问尊姓大名？到山寨里边，我们再跟您说。哥哥耶，我们就等着您呢。”宋江一听让他们上山，有点不托底呀、啊、谁知道是好意是歹意呀、啊、再上了当怎么办呢？这四个人看出来了：“大哥，我们提一个人，您太熟悉了吧？啊，哪位？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呐、啊，那是我顶好的朋友，这不见了吗？我们跟他也是最好的朋友。这回你放心了吧，里边请，里边请。”呀，这四个主还真热情。就这样，把第一队、第二队的人，全都让进山寨。他这山寨也是破庙改的，不怎么规整，规模也不怎么大，但是地势挺险要，很坚固。黄门山上大概也有六七百人吧，屋里头装不下，就在院里头，反正天气也暖和，院里调摆桌椅，桌椅不够用，搬石头墩子，搬石头块，扛凳子，大家全都落座，其他的人都在周围放下刀枪。这四个主吩咐一声：“来啊，把咱们山上好东西都拿出来，杀牛勒狗，款待我宋江哥哥和各位英雄。”宋江说：“不忙，咱也别吃也别喝，我还没请问四位尊姓大名。”“
1: 哎呦，哥哥耶，
0: 你真是个急性子。好吧，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那俩小个的黄脸那主是黄门山头把金交椅大寨主，人送绰号魔云金翅，姓欧，叫欧鹏啊。这个欧鹏是黄州人，因为在家贪了人命了，不敢在家待了，这才占据黄门山，善使一口宝剑，另外呢有谋料。第二个主也是那个头不太高的那位，长得黄白镜子，好像个教书的先生，人送绰号神算子，姓蒋，叫蒋静，湖南潭州人。怎么叫神算子呢？ 这人算盘呢啊打的最好。

0: 脑瓜反应最灵敏。你就前面站着十来个人，你随便报数是加减乘除吧。比方说吧，你信口就那么念，他叭叭叭叭就打这个算盘，然后一块一核对，分离丝毫不带差的，赶上现在那电子计算机了。那位说有那事儿吗？啊，什么人都有。大伙儿太赞成了，因此叫神算子。那俩大个呢，背着铁笛子的那位，吹笛儿吹的最好，所以人送绰号叫铁笛仙马林。他是南京健康的人，因为路见不平，管一档子闲事儿，把街上的巡逻差人给打死了，畏罪潜逃，后来来到黄门山落草为寇了。那个黑的个子是大铁锹的，这员虎将人送绰号叫九尾龟，姓陶啊，叫陶宗旺。这陶宗旺软硬的功夫都行，特别这硬功，他练过靠山背，据说他这个脊梁啊比那龟盖子都硬，你就拿锤子砸他都不怕，天生一把的气力，故此人送绰号叫九尾龟。他是光州的人，就因为性如烈火，打伤人命，无处投奔，也到黄门山落草。欧鹏、蒋敬、马林、陶宗旺四个人冲北磕头，拔背结交，占领黄门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现在手下七八百人。那位说哪儿那么多贼，哪儿那么多呀，宋朝末年呢，腐败不堪呢，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有很多人挺身走险，故此他占山为王。要家里能吃顿饱饭，小日子过得挺太平，谁没事愿意找事儿啊？这就说明社会黑暗，天下不太平，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绿林人。宋江听罢之后点点头，接着问，那么请问四位兄弟，你们方才说跟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有交情
1: 啊？有啊。
0: 嗨，当初我们没占据这座山之前都到过柴家庄。哎呀，小旋风柴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没吃的管吃的，没零花给银子，我们全受过他的周济。后来我们占据黄门山呢，也没少看望他。柴的官人对我们四个人讲，当今这个世界上他顶好的朋友，最赞成的就是您，就是山东及时雨运城的宋江宋三爷，让我们见着大哥您要多亲多近，故此我们哥四个都有印象，恨不能跟哥哥一下就见着。另外呢，哥哥您别生气啊，您在江州贪官司这些事儿我们都清楚，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劫法场闹江州打吴为军这些事儿我们也清楚，早都派人探听了，准知道你们今儿个从此路过，方才呀无非是开个玩笑，我们知道你们都是梁山的好汉，为什么呢？想看看梁山的阵容如何，瞅瞅这些好汉都有什么本领。我宋江哥哥，您可要别生气啊，我各位弟兄大伙千万担待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梁山伯的英雄，我方才呢失礼了，望求各位千万原谅，千万担待。大伙说没说的，不打不相识嘛，何况这是闹着玩呢。不过你这力气可真有两下子，哎，得了，别捧我了，我呀除了有点混力气，狗屁不是。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正在这时候，第三队到了。妈，第三队听说前面出事了，眼珠子都红了，罗胳膊挽袖子，刚要攻山，后来一打听，哦，一家人，所以有人到山上送信儿。魔云金翅欧鹏、神算子蒋敬亲自下山迎接，把第三队的好汉也接上黄门山大寨，又杀了几头牛，在这热烈祝贺。酒席宴前，宋江就把江州的经过和吴为军的事儿对大家讲说一遍。后来宋江说：“四位兄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您说吧，什么事儿？我看你们呢，放弃这座山寨吧，你们不如跟着我一块儿赶奔水泊梁山。你我弟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俘获于共啊，人多势力强壮，不比你们单干强得多吗？不知四位贤弟意下如何？”哎呦，哥哥您倒说的点子上了，我们早有此意，恨没有门路。既然哥哥愿收留我们，没得说，放火烧黄门山，一块进水泊梁山，晁盖欢迎，大伙欢喜。书说简短，放火烧山，两队合一队赶奔水泊梁山。现在的梁山越聚人越多，势力是越来越大呀。那么到了梁山，早有人得着信儿了，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汉帝忽律朱贵率领弟兄接出来了，把大家接过金沙江72道岔港，进了3道浦子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其他的人都安顿了，像穆春、穆红的家眷房子都准备好了，让老头都休息，其他的人到前大厅聚会。啊，这屋有点装不开了，排排酒宴，院里头也是人。吴用给大家祝贺，宋江详细的跟弟兄们说了经过，大家听完又惊又喜。吴用就说：“您就不介绍，我们也了如指掌。远探、近探、马步探、连环探，随时都把消息报到山里呀，连黄门山的事儿我们都知道，欢迎各位好汉入伙。”咱们书说简短，祝贺了3天之后，第4天晁盖站起来：“各位弟兄，我有点事情跟大家宣布，晁盖不才，被大家推举为梁山之主。但是我呀吃几碗干饭，我有没有这个才能我最清楚。要过去人不多，哎，我当这个家还勉强对付。现在咱们的势力越来越大，英雄好汉越来越多，这担子我就挑不起来了。宋江贤弟德高望重啊，文武兼备，提起宋江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比我晁盖强得多得多。今天我跟大家宣布，我要主动让贤，从今天之后，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当家人是我宋江兄弟的了。

大家愿意不？愿意，愿意啊！全站起来了。宋江一听，把脑袋一晃，慢慢慢，不不不不。宋江一躬到地呀、啊，超德哥，您怎么了？您是不欢迎我在梁山呢？有没有反客为主的？嗯，您是梁山的创始人呢、啊，您比我德高望重，我算个什么呢？就是我宋江再有点名望，啊，如何如之何？我是后来的，我怎么敢夺哥哥的宝座呀？就吓死我，我也不能答应。晁盖说：“兄弟，你怎么说这话呀？咱不是为私，是为公啊。这个当家人是最主要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我没这个能耐，当不了这个家，我就得让贤。兄弟，你比我强得多呀。你要做了头把金交椅，能把水泊梁山治理的更好。干嘛我站着好人的位置？”说到这儿，你看看晁盖这个人，这个品质就显露出来了，就不像再早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不拉屎占茅房，谁比他能耐大，他妒忌谁，就得他坐这位置，谁来他算计谁。晁盖则不然，人能让贤，看来这种人是一种高尚的人呢、啊。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宋江到什么程度，把宝剑拽出来了，往脖子上一带，大哥，各位弟兄，你们要强迫我做梁山之主，我就死在大家面前。晁盖赶紧把宋江的膀子拽住，别别别，兄弟兄弟且慢，这大哥，你是梁山之主，我帮着你不一样吗？何必还分彼此呢？后来吴用说：“这样吧，这样吧，好好好，我看大家都出于诚心，我出个主意。晁大哥，你别离位，你还是梁山头一把当家人。我宋江哥哥呢，辅佐你做第二把金交椅。那么有事，你们弟兄共同商议。”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宋江那意思还不想干，大伙不答应啊，最后勉强接受了。那么人多了，现在40个人呢、啊，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整是40位头领。这个座次得排排呀、啊，这玩意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谁都说了算。那就坏了，必须分出等级来，可怎么个排法，这么挠头啊。后来宋江提议，这样吧，我出个主意，山上当家的4个人，晁盖哥哥、军师吴用、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再加上我，咱们4个人，哎，就算梁山的首领吧。有关大事咱们4个人做决定，可原来的人，也就是梁山开创了留下那些人，坐到左边，这属于元老。后来的梁山的人坐到右边，这是新入伙的，也不用分什么等级了。哎，我开了个名单，咱们大家往左右一坐，这不就清清楚楚吗？有大事咱们弟兄共同商议，任何人不准独断专行。哎，大伙一听宋江这主意挺好，说不分也得分分呢、啊。正座上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这是四个总头。左面头一把豹子头林冲，右边头一把小李广、花荣，按着次序，按着年龄往下排呀、啊，大家是心平气和。打这之后，梁山的英雄是每天聚会，商议大事，修城墙啊，开。

0: 或码头打造兵器，制造盔甲，扩大财源收入。另外把黄文炳家抄来的东西，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分散给各位弟兄，让人人都满意。水泊梁山从此之后兴旺发达，日甚一日。单说这天，大伙儿早上起来没事儿，碰了头，正想商议大事儿，宋江说话了：“大哥，各位弟兄，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商议，我打算告几天假。”晁盖就一愣：“贤弟，你干什么？”“我打算下山回家去一趟，我家还有白发苍苍的老爹，还有我兄弟宋清啊，我早就着急呀。此事我两腿受伤太重，行动不便，我没提，现在伤好了，我占据水泊梁山，这个风声肯定传到外边了，官府要知道，就得把我家抄家灭门呢。我爹爹生养我一场，为我掉了脑袋，我兄弟受了我的株连，也做了刀下之鬼，我于心何忍呢？我打算回家去看看，如果得手把我老爹我兄弟接上梁山，我就一心无挂了。贤弟呀，我也想到这事儿，只是我没跟你说，这种事何必你自己去呢？咱有的是人呢，派几名弟兄把老伯父和我兄弟宋清接来不就得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您是不知道我爹那个固执劲儿啊，就我见着我爹，不定怎么能把他说服了呢。好一好，他许不跟我来，你们要去了，非把事儿弄僵了不可。我左思右想，非我亲自走一趟不可。你看宋江这人还挺命，一条道跑得黑，他要做了决定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大家怎么劝，宋江也不同意，非要自己走。晁盖说：“那你得带几个人啊？”李逵跳起来：“
1: 大哥，我陪你去吧。”
0: 九尾龟陶宗旺也跳起来了：“
2: 我也陪着，我也去，我也去。”
0: 拉倒拉倒。宋江心说：“我的爹，这些人呢，都是捅娄子的主，不带着你们还没事儿，带着非把事弄糟了不可。”宋江说：“我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我就把事儿办了。”带的人多，目标大，容易跑风啊，谁劝也劝不了。就在第二天，宋江头上戴了个大草帽，换了套衣服，腰里扎着丝带，带了足够的银两，挎了口朴刀，起身离开水泊。军师晁盖、公孙胜各位弟兄送行，等出了三道城，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到了汉地忽律朱贵那酒店，宋江把身转过来了：“各位啊，我几天就回来了，何必恋恋不舍呢？”晁盖不放心呐，拉着宋江的手：“贤弟啊，千万谨慎。自从江州出事之后，官府肯定通缉严拿你呀、啊！你这一回家，真好像掉进虎口一般，千万留神。这事儿能办就办，办不了赶紧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哥哥，我心里有数，大家请回吧，咱们回头再见。”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 首先观察压力。

0: 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古罗马的万神殿。建于公元二世纪的罗马万神殿以其宏大的混凝土穹顶闻名于世，穹顶直径达到43.3米，在其后近1800年内都是世界第一，直到现代混凝土的出现。穹顶内壁刻有凹陷的藻井，不仅是为了装饰，更是为了大幅减轻穹顶自重。最神奇的是，穹顶中央还有一个直径8.9米的圆形大洞，被称为是眼洞，它是殿内唯一的采光源。当光线穿过眼洞，在殿内随太阳移动，形成神圣而震撼的光影效果，也巧妙地避免了穹顶因跨度太大而坍塌的风险。万神殿的混凝土配方使用了火山灰，以及它的结构设计至今仍然是建筑学家研究的对象。其眼洞的设计理念在现代建筑中演变成了采光中庭和导光筒，被广泛地运用于大型体育馆、博物馆和绿色建筑中，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节约能源，并营造独特的空间氛围。这是古典建筑功能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罗马万神殿提醒我们，有时最伟大的设计啊，并非是一味的增加，而是巧妙的留白。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请为自己留一扇眼洞吧，让阳光、空气和思考都能够透进来，照亮内心的广阔空间，避免被无尽的琐事填满而失去灵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0: 为什么煮熟的饺子会浮起来？
2: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饺子刚下锅时沉在锅底，煮到一定程度就会一个个浮起来，像个小气球一样。难道饺子煮熟后变轻了，所以能飘在水上吗？其实这饺子浮起来是密度变小和浮力变大共同作用的结果。刚下锅的生饺子密度比水大，所以会沉在锅底。煮饺子时，饺子皮和馅儿里的水分会受热变成水蒸气，这些水蒸气被包裹在饺子里，让饺子的体积变大，同时水蒸气的密度比水小，会降低饺子整体的密度。根据浮力原理，物体在液体中受到的浮力和它排开液体的体积有关，饺子体积变大，排开的水就越多，受到的浮力也就越大。当浮力大于饺子的重力时，饺子就会慢慢地浮起来，而且浮起来的饺子说明内部已经熟透，这也是判断饺子是否煮熟的小技巧。煮饺子时，水开后加点凉水，反复加2到3次，能让饺子皮更有韧性，不容易煮破。如果饺子粘在一起，用勺子轻轻地推开，别用力搅动，避免皮破馅漏，煮出的饺子个个完整。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马眼，枪法绝妙，神勇无敌。
1: 哦，
0: 神勇无敌
1: 啊！
0: 真是神勇无敌呀、啊！

啊，皇姐，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往问安，却不见皇姐与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以尽忠孝之意。

0: 黄娟，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古傲，自从打了黄娟反手圣上，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1: 太子溜

0: 清白无辜，我还得什么身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伤定，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儿，我还能去吗？

0: 才，你胆敢欺君罔上，目无国法，再大禁止，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有
0: 将国爱。

本家老朽自带发声，随老夫。上殿见了。

是咱大唐国泰民安，而要说太宗爷一国为念才能够延平两岸先发

0: 孩儿即下了。
1: 启奏万岁，汾阳王带领全家老小，我们请安罪。
2: 子通。
3: 万岁。
2: 你与女儿配皇嫂，后宫续谈，要将那国爱狠狠地训斥一番。
3: 是，皇儿随我来。
2: 皇儿，
0: 父王，
2: 你去安抚各部朝臣去吧。
0: 是。
2: 岳立士
4: 在。
2: 代国传旨，是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赐臣殿觐见。
4: 是，
1: 万岁有旨，是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赐臣殿觐见。
3: 见。

雄，哎你呀呀哎呀，你就放宽心，放宽心，哎。

0: 万岁，国父马扫平边患，是大声欢朝。你讲说什么？国父马大声欢朝啦。
1: 国父马得胜欢朝了。
0: 是啊，得胜欢朝了，
1: 得胜欢朝了，
0: 得胜欢朝了
1: 啊！哈哈哈哈！
0: 父王，父王，父王，
2: 万岁！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

0: 篇，获石宇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专利四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伙儿呢又能准时准点的相约在我们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类节目，我们的五活康寿节目当中。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那么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我相信呢咱们这档节目呢一定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收获不一样的健康。转眼间呢，我们973治愈因子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一片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呢已经在全国开展了有一小段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好多好多的听众打来电话，有的呢是反映自身情况的，有的上来是直接订活动的，还有的朋友说了，老师我能不能给亲属包括邻居啊朋友啊等等，我们也多订上一份。其实呢我们这一阶段呢咱们的热线电话是极其热闹的，大伙儿发现了是很难打通的。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啊，一个是热线我们耐心一点多打两遍，另外一个呢活动还要趁早趁快，因为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在全国有可能要全面的提前结束了。那么这个活动的事情呢我一会儿还要细讲啊，大伙儿别着急，我们来看看这些打进电话的朋友他们反映都是什么情况啊。有的朋友说了心脑血管病，结果用了973治愈因子之后呢心舒脑清，各种症状开始消除，饭量也好了，那排便也顺畅了，感觉非常不错。有的朋友啊原来是想控制个血糖治疗并发症，没想到呢用上973治愈因子之后啊，不光是血糖并发症控制的特别好，而且呢身体当中其他的小问题儿、小毛病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所以说大伙儿啊都对于咱们973治愈因子呢竖大拇指，哎，非常好，点赞呢非常不错。那么这个时候啊有很多是新来的患者，大伙儿可能拿到药刚几天，用上之后啊就迅速发现症状在改变，指标在平衡。哎，新朋友就提出问题了，说老师啊，这个973治愈因子到底治什么病的呢？怎么这么好呢？不用不知道，一用真吓一跳，真不错。哎，很多的新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新朋友啊有很多呢是听别人好马上来定的，有的人是听广播，哎，说石老师说的不错，是不是啊，给大家讲得很仔细，那么大家伙呢也对这个药啊有初步的认可，所以说呢就直接来定，因为一块钱一片药嘛，是不是啊，这个价格在这摆着，我们都能接受得了。所以说呢很多人是抱着什么呢试试看的心态，哎，来用一用咱们973治愈因子。那么唠到这儿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发现了啊，这个啊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其实最初的一个心态，就是我还不知道它究竟能治什么，但是别人都治得很好，老师呢也告诉我能治好，价格不贵，我试一试。那么究竟是里面的内涵怎么进行治疗，我还是很朦胧的。哎，今天我也想给大伙儿去讲上一讲，大家来听一听啊。其实呢我想特别认真的告诉大家，我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其实呢它不是治某某某疾病的，它是治什么的呢，它是治我们人体最基础的组成单位。这么说吧，973治愈因子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新药，那么它是一种专门治愈细胞的叫生物制剂，它通过呢9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来达到我们整体人体的细胞全面康复的效果，包括呢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包括呢恢复细胞的活力，包括再生细胞，以达到呢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老细胞的作用。所以以往啊大家伙可能会发现啊，您治病呢都是围绕着咱们说这个病情去治病的，比如说我们血压高就是降压，比如说我们血糖高就是降糖，对吧，总想着我们怎么把这个指标下来吧，症状消失吧， 哎，这块去。

但事实上，所有的疾病它都是细胞病，你的病的病根是细胞上面的，病是跟细胞同在的，你把病相应的治没了，杀敌一千，结果呢，好的细胞也会没有很多，叫什么？叫自伤八百。所以很多的药你会发现，你吃完了是血压降了，但是肝伤了，肾伤了，对吧？是风湿类风湿，感觉没那么疼了，但是你的胃不好了，对吧？特别是像那些我们说治疗这个不好的，比如说放化疗的啊，那么那些病的，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人放化疗之后，那好细胞坏细胞同样都没了，人为什么那么虚弱呀，对不对？所以说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什么呢？只涂了表面膜。那么细胞你说坏的没了好说了，那好的也没了，那人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人治来治去病没治好，人都治没了，原因就在这儿。这也是为什么你过去治病治不好的根本原因。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五活康寿九七三治因子，它是来帮着你解决细胞的问题的。你的细胞好了，那么病呢自然就消失了，你的身体也就健康了，这才是什么呢？真正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的。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新朋友呢可能还有一些朦胧啊，我们再给大伙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家里面电视机不出影了，冰箱不制冷了，灯泡不亮了，等等等等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啊，是你愿意找说一位一位的维修工呢，说我们先找一个修电视的，再找一个修冰箱的，还是说我们再来找一个电工来修灯泡，还是你直接愿意找一个万能维修工呢？啊，请来一位啊，是不是他又能修电又能修冰箱又能修电视，是吧？我觉得大家可能自然而然就会想到，那我肯定要找后者了，对吧？一个人来就解决很多的问题，怎么呢？一步到位呀，对不对？一个人来我们就解决了很多很多的你生活当中的难题，我们相对来说你这一下子这个费用上面也是很低的了，对不对？我们是一块结的，相对来说这批发和零售肯定是不一样了、啊、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但是呢事儿就这么回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我们要找到它的症结。很多的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其实我们的症结之所在就是身上大大小小的病症的根源都在于细胞的病变，对吧？我们同步解决了这个细胞的病变，那么你就会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不断提高，不咳不喘不吐痰，有胃口，吃得香啊，我们讲了睡得也香，二便顺畅，什么所谓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包括消化系统胃肠系统病等等，咱们就是从细胞开始都可以一步到位。这是什么呢？这叫从根源上控制住疾病，一直到细胞换新，那我们的疾病呢就能够再康复。哎，就好像一辆汽车一样，所有的零件你都修好啊，咱们讲可以正常工作，咱们这给一脚油，你会发现这个汽车一溜烟，是不是啊？就是跑得很快很稳很简单。如果说你看这个车哪哪都坏，那我先修一个啊、什么这个发动机啊，我再修一个什么轮胎，我们再修一个什么什么变速箱，结果你会发现啊，你先修完你给一脚油它不走，是不是？你再修完这个它给一脚油还不走，反而可能电路也烧了，是不是啊？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人也一样的道理啊，你以前治病可能就是局限于什么呢呀，血压高了我降降压，血糖高了我降降糖，但是呢由它引起的并发症我们解决不了，对不对？同样的道理，那么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都好了都健康了，那您想一想，这个由糖尿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还是说由这个动脉硬化引起的心脑血管病，是不是自然而然跟着都好啊？所以我们临床总讲啊，说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但是我还是说这话啊，为什么今天我这一讲的基本上就是给新朋友说的，怎么？因为有的新朋友还是一听说哎呀治愈因子，哎这个词儿我好像哎很陌生啊，我没听过，好像离我很远，是不是啊？很远，我不知道它跟我们人体之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哎，其实这事儿啊就是不讲不知道，哎像窗户纸一样啊，咱们一捅就破，哎一破就透脸了。给大伙儿讲讲，新朋友咱们来听啊。那我们想啊，第一步说人是怎么来的呢？对，我们说最小

的时候是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结合在一块儿了，形成一个叫受精卵细胞，对不对？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受精卵，不断的分裂，然后逐步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细胞的堆垒。我们先长胎心，是吧？绒毛膜，慢慢慢慢形成一个小胎儿，生命由此而来。这个每一个细胞进行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分裂的过程，你想想，它都是一点点的堆垒起来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什么呢？需要能量的支持，需要有物质基础，是不是啊？是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一定是有脐带，跟妈妈相连的，那么吸取的是妈妈身上的营养。那么这个物质基础能量支持是什么呢？没错，你汲取它的营养叫新陈，还有你排出垃圾叫代谢，对不对？细胞没有新陈代谢，细胞是死的，那么这个讲话小宝宝也会停胎的，对不对？人没有新陈代谢，人就死了，一样的道理。而保障细胞新陈代谢功能正常，能够顺利的进行物质交换的重要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细胞它维持包括活力，包括运转，包括它的这个正常的凋亡等等，这一过程需要什么？需要关键物质，叫做治愈因子，能理解吧，各位？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保障细胞能够正常生存不断分裂的重要因素。细胞的关键各位知道叫端粒，是吧？细胞质、细胞核、细胞皮，端粒，那么有个叫端粒。那么我们的细胞质因子其实呢跟细胞端粒它是融合在一起的，端粒越长，细胞呢它可以人的一生当中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再生，可以到50次，50次。大家可以发现啊，现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是说医学院上这个大学的时候再让孩子们去学了，这个事情在初中开始的小四门就已经有了，就已经有了啊！就是说现在孩子们都知道了，细胞健康人健康，都不是说我们老同志了，各位啊。所以说你看，世界医学界对于咱们的细胞的研究是给予高度高度重视的，尤其我们国内非常迅猛，非常迅猛，已经是从原来的讲话你得上大学，是不是考上医学院了啊？学生在那个时候开始学这方面的知识，现在不是了，初中生就有了，初一就开始让孩子们学了，对吧？所以医学界对于这个是高度重视的，您是否还是空白的呢？那很多老同志说，我咋不知道呢？对，那你就是空白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转变思想。其实近几十年来啊，有很多位科学家凭借着对于细胞因子的研究获得很多的奖项。比如说2002年啊，美国的科学家叫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的科学家我记得是田中耕一，还有呢瑞士的科学家啊，库尔特维特里希，包括呢像很多很多的相关的医学专家，他们在人类的人体生长因子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一些个相对来说贡献特别大的地方，还有一些非常卓越的贡献，所以说呢共同陆续开始获得奖。2009年的时候，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颁发给了美国的科学家，是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包括呢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捷克的一位啊叫绍斯塔克，三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表彰他们发现糖皮质细胞因子是能够刺激糖的分解和吸收，解决糖尿病持续高血糖的问题。大家想啊，糖尿病过去我们怎么治？是不是就打胰岛素降糖药，对吧？而2009年的时候他们发现什么了？叫细胞糖皮质因子。大家会发现啊，细胞因子啊这个东西是能够刺激糖分的吸收，能够解决糖尿病持续高血糖的问题。所以意味着什么呢？糖皮质细胞因子进入身体内可以代替降糖药胰岛素的功效，某种程度来讲它对于持续高血糖比那个还要好，所以获得了什么？是诺贝尔医学奖，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一次关于细胞质因子的研究取得突破的时候，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一次震动。这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可以因为细胞质因子的进展而进入到一个新的治疗纪元，甚至我们讲有可能治愈。以前提到糖尿病，那我们就说了终生性代谢性疾病，但现在呢人类进步很快呀，每天你看以前我们要打长效

短效结合的胰岛素，一天要四针，对吧？我们吃这个降糖药，一天要好多片儿，甚至说两样联合，有好多老同志什么的，拜糖平二甲双胍，是不是联合用药？而现在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一个礼拜打一针，对不对啊？一个礼拜打一针，哎，而且呢，还有很多先进的用细胞质因子开始能够稳定持续的高血糖，也不用一周打一针了，吃一段时间，比如说糖皮质。啊，这个细胞因子它是可以解决高血糖问题，你是可以停药的。当然这东西非常贵啊，非常贵。还有你看我们再说啊，这个美国第一例利用什么呢，叫生长因子再生出耳朵的病例。很单一，是不是啊？很单一，就是一种生长因子，那然后呢什么的再生它的耳朵。哎呀，你想想这个时代进步了，是不是啊？就好像我们过去那神话里的一样。啊，过去我们传说这个所谓什么祝由术啊什么的可以再生，而现在不是了，我们是真正可以再生了啊，太棒了，不一样，是不是啊？这是一个。还有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就不一样了，这种啊是独特的啊，我们口服型的，利用什么呢？900多种致因子的集合的纯中药制剂。为什么不用西药这个化学提纯呢？其实这里面有个缘由。就是化学提纯的东西往往只能针对一个点，就一方面，如果说融合在一起的话它不会复方，就是西药你发现没，很多有复方的东西，你包括现在你到医院去，你去开一种什么类型的药，比如说肺病的药，止咳的就是止咳的，平喘的就是平喘的，阔气道就是阔气道的，它很少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氨溴索，你会发现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哎，止咳，是不是啊？它就是止咳。你要看什么呢？布地奈德，你雾化之后，效果是什么？就是扩气道，是不是啊？用于什么？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哮喘怎么的？它气道痉挛，那它闭塞呀，所以它喘不上气儿。那这个东西下去之后呢，雾化了，然后呢，哎，气道扩起来了，你能喘上气儿了，是不是啊？就现在的功效是化学的东西啊，非常的单一，它不会很复方，所以我们利用是什么？利用的是咱们的中药，中药是完全可以复方的。那我们可以做到方中方，药中药，很多大型的方剂大伙儿会发现融合几方于一体的，只有中药是什么可以做到的，所以它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对吧？无可估量的。我们973致因子自从诞生以来，真的啊，它的是交口称赞的，点赞说好。那么我们很多的朋友说了，哎呀，单一的这个致因子就那么贵，是不是啊？都那么贵，那么我们这种复合型的900多种于一体的是不是也很贵呀？没错，其实之前呢我们国际统一的售价呢是1380元钱一片药，确实挺贵，是不是啊？我们好多的朋友说那我可用不起，其实本意我们是想让这种药造福人类的，但是把这个价格应该说是把这个药啊高高的挂在神坛之上，哎呀，这个说心里话，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想造福人类，不仅仅是有钱人，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多方奔走，给大家伙儿进行申请，并且呢给予大量的数据，然后呢让看到我们呢把这个价格给大伙儿作为一个什么呢推广级的价格在全国。当然这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困难在哪儿？困难就在于什么呢？你是900多种致因子的提取，技术啊、药材呀、选材，不管是什么呢，灵芝仙草，还是说呢这个气家之用药，咱们的北齐，你是化学提纯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讲话了，我们是多次失败的呀。我那时候也一度怀疑自己，也变得不自信，但是呢，后来的时候啊。因为我祖父是一名老中医，很有名气，一辈子就在研究古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想到，就是他老人家对于咱们的中医的造诣。这最开始的时候呢，走入瓶颈的时候啊，我没想到有那么多的这个环节是我绕不开的，但是他老人家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什么呢？他说中医啊，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什么呀？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味的提纯我们也是化学的提纯，这提纯那提纯的，但是呢我们讲过了，这个复方的合成就是一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所以我们利用什么呢？三大经典古方，几十味药材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经过什么呢？转粒子提取技术。这里面我们不免还要提到咱们的鼎恒盛药业。百年老字号的鼎恒盛药业呢，是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厂家。同时呢，它的建厂时间是比美国的建国时间还要悠久，一下子成功的提取出里面900多种质原子，你说是不是历史性的突破，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付出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的，这个成本相当高。我们是有一个漫长的上下求索的过程的。真的一下子啊，我们讲过了，能让中药火起来，让中药呢能有极强的穿透性，能够在我们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100天的时间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我们脏腑功能全都恢复正常。那么就这样复杂的而且是昂贵的成本等等的啊，这个科研经费非常高的局面之下，我们呢是层层审批在国内进行申请。那么我们呢不但在2020年的时候就申请了国内首个叫五活康寿独家的专利商标。五活康寿啊，朋友们，这个商标不是说所有的药品你都能审批下来的，为什么？它涉及到康寿二字，就证明咱们这个药可以实现康而寿，对吧？而且涉及到五活，是五脏同活，那而且是独家的专利商标，各位您知道吗？给予了我们极大的认可。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刚才我提到这个话题了啊，价格我们不能把它挂在神坛之上，真的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药一片药真的1380块钱，你想想你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常年进行使用，或者是说我们用一阶段多长时间，100天一个周期，我们能不能用？哎，很多人都在摇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100天的量下来之后，你看看这个费用来讲，可能就是我们小城市的一套房的费用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讲了，不断的我们进行申请，我们有了帮扶政策，我们有了认可，我们申请到了全国的推广价格。我跟大家讲，我都是非常震惊的啊！怎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一片药1块钱，几乎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呀，没有任何的门槛啊，对不对？其实只要你转变的快，思想转变，下决心迈出这一步，你是就能体验到新的生物用药。你这样的价格，这个水平比较低的患者也是能够轻轻松松负担得起的，多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大伙儿要做什么？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不要去重复过去治疗的老路，及时转变观念。所以今天我说了这一讲是给新朋友的，我多说几句啊，说咱们这人生的格局必须要打开，你一定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所处的健康环境。我们治病大伙儿都知道要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最好的是找那种国际级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你是不是同样的道理？过去各种临床用药，各种药物啊，我们不要去否定它的价值，我们不否定它，确实在那一阶段它起到的效果是一定的。但是别忘了，人类医学不断的向前发展，过去的老方子老药只能在一定历史阶段起到积极的作用。什么叫个时过境迁，新时代了，对吧？新医疗了，生物医药的时代到来了，那你还要走过去的老路吗？对，你不能再继续走了，对不对啊？有的患者就说，现在一出门能坐飞机不坐高铁，能坐高铁肯定不坐那大绿皮儿，对吧？凡是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生命浪费时间。我们科技发展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了，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了，所以说我们前提什么？试上一试。那么现在呀，我们的973质原子呢，在全国范围内给大伙儿是实行了一片药1块钱的推广活动。无论是厂家的实力，还是我们的组方的构成，还是我们药材的选择啊，都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我们提取出的是900多种对于细胞的质原子，那么去治你的细胞。细胞治愈了，像我们100天一个周期就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啊！其实呢，我们每天呢都在讲，每天呢我们都有大量的例子。你无论是高血压脑中风的患者，还是心梗心衰的、心脏病的、胃肠有问题的、失眠健忘的、呼吸系统有问题的，什么支气管炎呐、哮喘呐、肺炎的，还是风湿骨病各种。

0: 种酸麻胀痛的，其实每天你都能听到类似的患者康复的声音，非常好啊。那来讲毋庸置疑啦，别的几乎都赶不上的啊。这样的机会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握把握，对吧？一辈子咱们能尝试到先进的医学，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那您琢磨琢磨是不是也不愧对咱们自己的生命啊。好，那么时间关系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我觉得最低治疗门槛就是给人一个平等的享受健康的机会，当然了，就看谁能够把握住，机会不抓住，那么稍纵即逝了。那这样的机会呢是有限的，我这两天一再说，电话你发现了吧，很难打，大伙都在抢，一块钱一片药谁不抢啊？更何况咱们中国老慢病患者那么多呀，对不对呀？抢都抢不到啊。另外一个呢，我们随着名额飞速的下降，推广资金飞速的减少，目前来讲我们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所以没行动的朋友，还在观望的听友，大伙儿务必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千万别让自己拍大腿后悔，对吧？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啊。好，下面时间呢老师不多说了，我们留时间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一块钱一片，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是施主任吧？
0: 哎，是的，您好啊，请讲。
3: 啊，施主任您好。
0: 嗯。
3: 哎呀，是这样的，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打场外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呀。着急的就打你这儿来了，你看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呢？
0: 想报名是不是？那边电话占线，着急了哈。好，
3: 对，
0: 你是哪里的朋友？我先听一下。
3: 呀，我家是山西临汾的，我叫王春梅。
0: 嗯，好，你这样啊，打进我热线，老师说过有一个福利，就是绿色通道。那就说我们不用再往那边去挤这个热线了，因为那个电话咱们场外电话啊，400的热线很难打。真的是很难打，这两天好多朋友都张罗说，哎呀，是不是真的打不进去呀，怎么回事啊，跟我问啊。其实这个电话难打是咱们现在的一个现状，你想想，一块钱一片药价格在那儿呢，再加上咱们是细胞治愈疗法，对不对？你琢磨，所以说呢，我们在通过康复性治疗当中，人人都知道它的好，当然价格好，那咱们就肯定都来了，是不是啊？一会儿我就直接把你电话转到场外那儿，然后呢，你跟他直接来报名啊，就解决问题了，好不好？确保万无一失啊！好，您是什么情况？你说说吧，好吧，这位朋友。
3: 是这样，施主任。
0: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哎，
3: 啊，973治愈因子呢，我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0: 好，
3: 呀，这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0: 嗯，
3: 要不然你说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是吧？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好，你身体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3: 呀，老师，我是心脏不好。
0: 嗯，
3: 这心脏算下来都有20年了。
0: 嗯嗯，
3: 那个时候吧，总觉得这胸口啊闷得很，觉得气儿也短。
0: 嗯，
3: 有时候吧，这心脏就像被人勒住那种感觉。
0: 嗯嗯，
3: 最近这几年吧，越是犯病的次数啊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3: 头还昏，还出虚汗，浑身就觉得没劲儿。
0: 嗯，
3: 有时候站都站不稳。
0: 嗯，
3: 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吧，这救心丸就带到哪儿。
0: 嗯，
3: 这口袋里边、床头上、厕所到处都是。
0: 嗯，
3: 另外我还有这个腰托。
0: 嗯，
3: 腰托算起来也有4年了。睡觉都是硬板床，要不然就得贴膏药啊，又得拔罐，还放过血。

0: 的，
1: 是吧？哎，
0: 啊，嗯，一天天治，一直治呢，就没治好。
1: 嗯嗯，
0: 啊，一天吧，跟我儿子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呢。那时候我给他们做个饭呀，还能接送个孩子。
1: 嗯嗯，
0: 呀，这两年就不行了，没法去照顾他们了。
1: 是吧？
0: 后来他们还得每天照顾我。
1: 嗯，
0: 啊，我一看吧，你看这儿媳妇现在成天就拉个脸，天天也不高兴。
1: 嗯，
0: 嗯，我这心里也不舒服，那不就是因为我吗？好吧，也没用了。
1: 嗯
0: 嗯，一想我就走吧，我就搬回自己屋住了。
1: 啊，
0: 那时候吧，上来那心脏病、肺病啊，难受的都受不了。
1: 啊，
0: 自己吃饭那个时候都是吃不了。
1: 哦，
0: 真是难熬，那挺不好过的。
1: 那是了。
0: 这现在好了，现在这九七三治愈因子我用了一个半月哈。
1: 嗯嗯。
0: 嗯，一用上这第二天，我就觉得我的心脏啊舒服多了。
1: 嗯嗯。
0: 啊，这回这心脏真行了，也不烦了。
1: 好。
0: 这今天也有精神了，这字身上也得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啊，感觉我这个还有我这个腰，哎，也能蹲下去了，也能站起来了。
1: 哎。不错的
0: 啊，
1: 嗯，
0: 对，你像卖个菜啊什么都行了。
1: 嗯，
0: 呀，这人老了也犯贱，这好了一点儿，我就上儿子在这儿来了。
1: 哦，哎呦呦，啊，
0: 嗯，看见儿子吧，又想帮他们。
1: 嗯，
0: 这不儿子看我这么好，他他说，妈，你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用了九七三治愈因子。
1: 好，嗯。
0: 啊，儿子也说真没想到，哎呀，这世瑞这治愈因子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这我还这么好，
1: 哎，
0: 这么重的病都给治好了，
1: 真是不错的啊。
0: 嗯，
1: 老姐姐，我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啊，
0: 嗯，
1: 咱们得活出自己来，你能理解我说的吧？身体好了，咱们出去走走玩玩，啊，
0: 嗯，
1: 看看大千世界，是不是啊？祖国的风光很美的。嗯，很美的，咱们能走了。你看啊，你的病在哪儿？你过去别说走了，你连坐着，你站起来干点活你都费劲，对不对？尿托那么重，那你说你走，你能走不？你走不了，
0: 不能，
1: 对吧？你得睡硬板床。你说你现在住任何一个酒店，哪个不是席梦思，对吧？
0: 对，
1: 你都睡不了那人的床，你琢磨琢磨，你是不是走不出去？哎，就是过去咱们的窘境，是不是啊？你看我没说这个病，
0: 嗯，
1: 那个病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身上的现状，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你看过去咱是没有那条件，你看他们嫌弃我不再不待见我们。那你说的很对，说人老了就想为儿女怎么怎么着，但是我还是跟你说句话，咱们一定要活出自己，因为我们也有很多老同志现在有这个现状，什么现状？哎呦，我舍不得买那个药啊，我还得给我大孙子留点钱呢。你命都要没了，你给这个留给那个留有意义吗？你留完之后人家念你好吗？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在你百年之后叨咕着，哎呀，这是我爷爷我奶奶给我留的钱，他们的这个买命钱给我留下了。有没有孩子会这么叨咕？你看有没有一个？
0: 没有，
1: 对不？你想想，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咱们要再从心里往外活出自己来。我跟你讲啊，咱们能出去玩玩出去玩玩，他们呢没有你过得也照样好，对不对？没有你在，你不帮忙，他也可以照样过。你想想是不是？那我们为什么不为自己活一活呢？我好不容易好了呀，对不对？留点钱，我告诉你啊，干什么用？一，为自己健康，这是最重要的。有命才有钱。你现在活着一天，你会发现一睁眼睛，至少劳保给你100多块不？这是最少的了。有的工资高的达到200、300的都有，一天，对吧？一个月开6、7千的，是不是有？咱不开6、7千，咱开3000块钱，一天是不是100块？算没算过账？你看老师说的实在不？对不对？您琢磨。所以说呢，我们为自己干嘛？一，我们要健康啊，有健康，咱们呢继续用药，这是要肯定的。其实我现在阻拦你，我说你老姐你别用了，你可能都说那不行，你得让我用，不管多少钱我都得用，因为这个好，是不是啊？哎，所以肯定要用。第二什么呢？为自己活一活啊，买点什么自己应用的，什么这个喜欢的衣服，喜欢的一些饰品，可能咱们这辈子下来，你可能带那些什么亮闪闪的东西都很少，是不是啊？头花什么都很少，就是一个皮筋儿一绑，甚至咱们就剪个短发，哈哈，都是这样的。我们给自己弄个好看的头饰，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得对得起自己？是不是啊？就是有很多时候，咱们还是为自己多活，为自己多考虑啊。因为咱们随着九七三治愈因子的研究呢，我们是成功的可以解决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我们是新特药，我们有900多种。

0: 治愈因子，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把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个细胞的病变全都给我解决的非常非常的好。您想想这个价值是不是啊，不可估量。而且呢，我们先来说的话，一定要坚持用药，坚持用药啊。原来市场价格是1380块钱一片儿，其实国际上来讲这是不贵的，因为本身对于国际来讲，这种治愈因子类的药1380可能仅仅就是咱们一针的价格，那都是低的了。一般呢，我们治愈因子的价格都是在3000元美金左右，都是这样的国际价格。哎，对，所以现在我们是遥不可及的价格已经被我们弄，应该说我们广大老百姓争取，加上我们共同努力吧，是不是1块钱一片药，多好啊，对不对？我们讲话以前是没门路，二是没有经济条件，那么现在呢，1块钱一片都能承受得起吧。把病治好啊，咱们正好有这个福利，1块钱一片的推广工程，你就抓紧时间，一会儿我把你电话转到咱们这个场外热线那儿，直接跟他订，好不好？拿上一个周期，100天时间，没有几个药钱啊，好不好？哎，
1: 行，
0: 好，
1: 好的，
0: 好，那咱们话不多说了啊，听话，一定要好好继续坚持用，到时候也把好消息带给我，一会儿跟咱们场外去确认，好不好，这位朋友？
1: 行，
0: 好，
1: 就再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好嘞，那电话不要放啊，我直接给您转过去。好，再见啊。
1: 好。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是石主任吗？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啊，您请讲。
3: 哎，你好，石主任。
0: 哎，
3: 我是重庆市石柱县的啊。
0: 好的，
3: 我叫陈建国。
0: 好。
3: 哎呀，我就是托了你的福啊，我现在已经受益了。
0: 受益的，好啊，这是来报喜的，是不是啊？用了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了哈、啊。好，我聊聊您的情况吧，咱们两个啊，用了多长时间了？您现在？
3: 满打满算也就50来天吧。
0: 时间50来天啊，好的，一个这个治疗周期过半啊，好，
3: 对，
0: 那您说说吧，您是什么情况啊，好不好？
3: 哎，好，我现在的心情呢特别好啊，我跟你说啊，那个石主任啊，我在这里啊，首先呢也要祝你们这个科研工作组啊越做越好啊，这样的话啊，也能够拯救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的患者。有句话怎么说呢？天地间的英雄，仁者啊的这个英雄。这句话对您来说，评价是再恰当不过了。
0: 谢谢老哥哥啊，您对我们的认可啊，太客气了。其实，在于我来讲，我觉得我就是个普通的医生，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啊。把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研发成功。这么说吧，咱们是旗帜鲜明的来帮助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我们就是让大家用上新的生物新药，咱把病治好，对吧？老同志，咱们家庭团圆，阖家幸福，这是我们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我们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这个愿望，所以说您看，您受益了啊，您开始恢复健康了，您高兴了，那您看给我带来消息，我也高兴，对不对？所以说咱们
3: 是
0: 相辅相成。我最大的快乐、幸福，其实就是患者的康复啊。那您跟我说您的情况吧，咱们具体聊聊，好不好？我听听您身体状态。
3: 那我就详细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啊。我之前这不是血压高的问题吗？但是吧，这也不是说一直很高啊，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又比较正常啊。所以说呢，我一直呢也没有怎么吃降药。但是我最近一年吧，我觉得我睡觉的质量啊，感觉特别的差啊，躺着睡不着，坐着也睡不着，反正呢晚上呢总是特别清醒，你知道吗？严重的时候呢，夜里呢我只能睡2个小时。
0: 哦，
3: 你想想，一个好好的人，一晚上只

0: 就问他呀，我说为啥要输液呢？哎，他说呢，就是为了预防脑出血和这个脑梗塞。
1: 嗯，
0: 哎，输液呢，说是要输那个麦罗林，还有什么大红、
1: 嗯、
0: 啊？
1: 嗯，
0: 反正就反正总共加起来十来种吧。
1: 嗯嗯，
0: 价格呢，从100多到9000不等。哎、说是的，你想啊，想多输输多少，你必须得输多少钱啊？输100多呢，能管个十来年。后来我一看呢，不行啊，这不行。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头晕，啊，这个脑袋胀胀的。所以我去这个卫生间呢，开个灯，你想想，去卫生间就开个灯，那么简单的事儿，眼前就一片黑。当时我就不敢动了呀。
1: 哦，其实您这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啊。有的同志就像您似的，比如上卫生间蹲下去，这站起来，这眼前就一片星星了，是不是
0: 啊？
1: 哎，有个灯光一晃，可能眼前就一片漆黑。其实这种一片漆黑的情况，临床叫什么呢？叫一过性黑蒙，它是比较严重的，就像脑供血不足、心肌出现什么的相应的供血不足的情况
0: 啊，
1: 就心脑的问题。那么大部分还是在什么呢？在脑上。那发展下去，真就会出现像脑中风啊。那么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应该说是脑梗啊、血栓呐、这是有这个情况了，否则人家不会让你输什么麦洛宁啊、丹红啊类型的，什么脑塞通、血塞通之类的，他不会的啊。就是说，人家给你说的挺实在，老哥哥啊，你没发现吗？你有多少钱，我给你输多少钱的。你输100多的，我就管你十来天儿；你输1000多的呢，我就管你一个月。是不是啊？你要说10000多块钱的呢，可能我们管上2-3个月，你冬天问题就不大，是不是、啊？您说的很实在，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
0: 是是是，说实话啊，当时我遇到这种情况也挺害怕的，
1: 嗯嗯，
0: 因为家里呢就我一个人啊，
1: 嗯，
0: 当时我就怕的，突然之中，如果说要是死在卫生间的话，
1: 嗯，
0: 可能就没人知道，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其实嗯，您说的很对啊，如果说出现意外的话，你一个人就是，哎，这很。哎，很痛苦的吧，是不是啊？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们讲，很多朋友在秋冬季节的时候，确实我们应该提早去做预防。确实啊，我们应该去做预防。比如说，有的老同志，你可能还没接触过，咱们有没接触过什么的，咱们细胞致因子的、那我们这个季节就要去输液打针，干嘛？要扩血管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明知道这个东西它抵不了大用，但我们心理上也是一个安慰。另外，它确实扩上血管，你可能好受一点。季节转换的时候啊，天气一旦变冷的时候，血管什么的是收缩的、痉挛的，我们可以稍微舒张一点会好一点。对于血液净化净化，因为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滞，这个季节呢它凝滞，我们稍微稀释一点呢，哎，就不会说梗的那么快，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说一切都是表面光，我们还是要从细胞治愈开始啊。所以您了解咱们五合康寿973治因子是对的。你是怎么了解到？你是听广播呀，还是这个朋友给您介绍的呢？
0: 哎呀，说起这个事儿吧，还挺巧的啊。
1: 啊，
0: 也许是我跟石主任呢，可能本身就有缘分啊。
1: 哎，
0: 能遇到你呢，也是我的缘分。
1: 嗯、
0: 你看了啊，就是说你也不知道啊。
1: 嗯、
0: 你看我这平时啊，不是有个习惯的嘛，就是喜欢吃眠书。
1: 嗯。
0: 对，偶然间呢，就听到你在讲这个973治因子了。
1: 嗯。
0: 当时啊，我就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
1: 嗯，
0: 然后呢，我是越听呢越感觉你讲的好，
1: 哎，
0: 啊，首先说呢，就是说，你想一想，就是说，尤其是像春冬季节，那个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然后呢，
1: 哎、
0: 我听见你在讲了，有不少的人呢、比我的都严重，
1: 嗯，
0: 人家都治好了，而且是你说这个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呢、是那个鼎恒生药也生产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有900多种治愈这个细胞的这个因子。当时你知不知道吗？我那个特别好奇呀、我就想啊，就这么一种药这么厉害啊，能治这么多种病啊、所以说，如果说在我身上的话，那肯定会也会很好的。
1: 对，没错，你说到点子上了。那973治因子是什么呢？是我国第一个申请到五合康寿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而且是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再有一个什么呢？它是900多种治愈因子的集合啊，搭载了900多种治愈因子的，讲话叫生物导弹。真的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咱们对于各种慢病的这个细胞功能障碍逐一击破，全面恢复。一个药可以解决很多很多老慢病的，没错，你听得很仔细啊，很仔细，非常好啊。你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了？你跟老师说一说，好不好？
0: 哎呀，说实话啊，
1: 嗯，
0: 对于这个效果呀、我太高兴了。

0: 我赶紧跟你说一说啊。
1: 嗯。
0: 哎，那个我不是用了有50来天了吗？
1: 哎。
0: 是吧？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跟你讲啊。
1: 嗯。
0: 现在我那个血压稳当得不得了，你知道吗？
1: 嗯、好。
0: 再也不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1: 好。
0: 啊、
1: 嗯。
0: 甚至一点都没有波动，
1: 哎、
0: 一直就是在低压的80多呀，高压120多。
1: 不错。
0: 你想想啊，我都多大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我都快60了，是不是？
1: 嗯、
0: 啊，现在连130都没有，你知道吗？
1: 真不错啊！
0: 再一个呢，现在这段时间了，我感觉睡觉特别香。
1: 嗯嗯。
0: 啊，你说怪不怪？以前那么折腾啊，走各种方法呀，我都睡不着。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呀，一口气都睡到5、6个小时，这甚至6、7个小时都是常见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太好了，太好了啊！真是不错，是不是啊？白天是不是也好？精神头睡不足了。哎，
0: 对对对，白天特别有精神，刚感觉身上有劲儿使不完似的，我现在也不犯困了，现在。
1: 就您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就能听出来，非常棒啊，非常好，不错。
0: 哎，
1: 哎
0: 是，你能听得出来吧？啊，
1: 嗯、对。
0: 我而且因为啥呢？因为比如说啊，我现在跟你讲话，我思路特别清晰，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他不头晕了，脑瓜子也特别透亮，你知道吗？
1: 哎。
0: 我不像以前了，早上起来啊，就像浆糊似的啊。
1: 嗯。
0: 哎。现在这个每天早上啊，我甚至还可以出去转一圈，
1: 哎，
0: 回来之后就感觉到浑身的通透舒服，心情也特别好。
1: 对，
0: 哎呀，我真是服了，服了这个九级山之君子了。
1: 好，
0: 现在短短才50来天就这么好，
1: 嗯
0: 啊，我现在是心服口服了。
1: 哎，真棒啊！确确实实，咱们是真真正正的解决您的问题了。对吧？我们实实在在治病了。当然，您对我们的夸奖，对五活康寿的夸奖，对我个人的夸奖，啊、对咱们九七三治因子的夸奖，我听了之后啊，我说实话，我挺高兴，挺乐啊，因为您也是终于找到了好方法，而我呢，也看到我们的患者实实在在治疗的功效了，是不是、啊？真心为您高兴啊，非常好。
0: 谢谢
1: 师
0: 子。哎，说实话啊，我实话实说，没有夸奖你啊，这、
1: 嗯、
0: 是事胜于雄辩。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吧、
1: 啊？哎，好，这样啊，我简单说几句啊。
0: 哎，
1: 因为本身呢，您治疗的是什么呢？是心脑血管病，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康复率、治愈率是最高的一种病。原因在哪儿呢？因为我们九七三治因子啊，它集合了900多种细胞治因子，其中包括呢，像瘟疫血管康复因子，它是针对你的血管硬化的。因为脑血管、心血管病最主要的原因什么呢？就是动脉硬化，对不对？
0: 哎、
1: 这是它的基础。我们什么呢？很好的纠正血管内皮的柔软度，我们来纠正血管硬化的程度。这样的话呢，我们血管是有弹性的，那么自然一释放压力，二防止堵塞，对不对？根源性解决完全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血液净化因子啊，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呢 ？ZL 血液净化因子，它是针对于我们什么呢？针对血液净化的。那么我们想了，血液本身来讲，你是需要什么呢？稀释的，换句话讲，不要粘稠，才不能堵。那两大致病因素，一血管硬，二血液脏，咱们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你想想，血栓还会来吗？它不会来了，对不对？它是从根源上、从细胞上开始治疗的。我们就是什么呢？转变观念之后，改变了治疗方法带来的必然结果，对不对？所以以前你看，我们一再打点滴扩血管啊，这个稀释血液、溶血栓，咱们赶紧吧，不能再翻老黄历了，对不对？咱们得用新方法，这回治的真不错，是不是？坚持治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啊，那个、
1: 嗯、
0: 一点都不假是的，
1: 哎哎，
0: 在这里来，我为了表达我这里的感谢之情呢、啊，你说怎么说呢？
1: 哎、
0: 就是这个人世间的江湖济世的这个英雄，就是、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今天啊，也心情特别好、
1: 嗯，
0: 我选了一首歌，
1: 啊、
0: 我特别想啊，我因为我平时也是喜欢这首的这个歌曲、
1: 哎，
0: 我想唱给你听。
1: 哦，好好好啊，我们洗耳恭听啊，来吧，好啊，哎
0: 哎，好好好，那个歌是叫什么呢？好运来。
1: 哎，好，哎，
0: 哎
1: 嗯、
0: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来带来喜和爱，好运来，祝你好运来，你的好运希望发达同四海。
1: 哎呀，
0: 对对
1: 好好好，唱的真好啊！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健康了，好运自然来啊！
0: 对对对对。
1: 感谢老同志对于我们的认可。那么我们也继续努力，通过咱们的五活康寿九七三治因子呢、
0: 哎，
1: 继续获得健康啊，好不好、
0: 哎？
1: 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您这么着听老师的、
0: 哎，
1: 因为咱们现在1块钱一片药，直接去申请，直接去定，再拿上什么的一个周期，咱把这个病彻底治好。其实你这种情况下是为。
0: 哎

0: 癌，也就是说二三十年都不会反反复复，因为你的细胞治疗的什么呢？
1: 哎、
0: 年轻态了。啊，就这一次推广，咱们都能够实实在在治好病啊。好，
1: 明白，
0: 我直接转到场外那儿，你去定就行了啊、
1: 哎，
0: 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哎，
1: 行，那谢谢你啊，苏子。
0: 好，哎，好嘞，
1: 哎、
0: 就到这儿啊，再会，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石主任，你好啊。
0: 哎，您好。
3: 哎呀，我这1块钱的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上了。
0: 好，哎，
3: 但是您说我这参加上了，自今天啊，也没给我送过来，我这心里头也确实没点儿啊，我就是不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我就想问问您，
0: 嗯，
3: 我这报名了，多会儿能给我送到呢？
0: 您报上名几天了，老同志？
3: 哎呀，我这都5天了吧？
0: 是吧？哎呦，时间是有点久了啊。是这样的啊，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到咱们场外那儿，您再跟他核实一下名额啊，确保您订上了，这是一。核对一下你的姓名、电话，特别是电话和需要送药的地址，对不对？啊，别有差错，这是一个，一会儿帮您核实。另外呢，我也给您托个底儿，因为我们现在订药的人数特别多。就是没有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人来订，因为什么？你也知道1块钱一片药，这价格好，对吧？再有个973治因子呢，针对什么啊？细胞病进行全面综合治疗，我们是一体多病老患者的一个专用药，效果也好，所以大伙都知道效果好，价格好，你看都来了，是吧？最近订药特别多，那所以说我们送货可能就慢一点，送药的时间可能就延长，所以您也不用着急，就是您名额拿到了，我们确保就有您的。但是呢，送药时间呢，可能我们现在就不能说是3天以内了。基本上来讲，全国各地，那么在大城市，我们也要在5天到7天左右。像小一点的这个偏远地区，可能要在1周以上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效啊，可能会慢一点。您多理解，多理解，好不好？但是呢，我能保证，就即使活动结束，这不眼瞅着全面结束了吗？但是您定上了，即使结束了，我也按照活动价格给你。啊，你放心这一点，好不好？哎，对对对，
3: 哎、好好
0: 好，
3: 好，
0: 我不多说了，我把电话转过去，然后你跟他核实一下姓名和地址啊，好不好？哎，
3: 哎，好嘞，谢谢石主任了啊，
0: 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再见。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极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完级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石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 哪里就有白。

0: 一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微波炉热馒头会变硬？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蒸好的馒头软乎乎的，放进微波炉转30秒，直接变成了石头馍，嚼得这腮帮子都酸了。难道微波炉和馒头有仇吗？这罪魁祸首是水分流失太快。馒头里含有很多水分，平时这些水分被淀粉包裹着，微波炉加热是靠微波振动水分子产生热量，这个过程特别快，馒头里的水分会迅速变成水蒸气。如果直接把馒头放进去加热，水蒸气没地方跑，就会从馒头表面蒸发掉，淀粉失去水分后就会收缩变硬。而蒸馒头时，锅里的水蒸气能补充水分，所以馒头一直是软的。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发现，给馒头套个湿润的保鲜膜再加热，水分流失率能降低80%，馒头就不会变硬。另外，加热时间太长也会让水分彻底跑光，一般小馒头加热15到20秒就够了。热馒头的时候在微波炉旁边放半碗清水，能给加热的环境补充湿度，让馒头远离干硬硌牙的悲剧，吃起来松软又带麦香。记得水和馒头要保持一点距离，避免水去过多把馒头泡成小海绵。加热时间也别太长，中高火1到2分钟就够了，这样既能还原刚出锅的口感，还不会让馒头变得又干又柴。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5: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5: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6: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5: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下十年功的这个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戏歌《豫剧情》。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贾文龙老师带来的戏歌《豫剧情》。在戏曲圈有这么一句话哈，说的是旁人只见戏曲美，谁知演员步步难。戏曲舞台上的每一段行云流水的身段，每一句字正腔圆的唱念，每一个恰到好处的眼神神态，背后呢都是千锤百炼的硬功夫。而这硬功夫呢没有捷径可走，全靠一个笨字，这个笨呢是加引号的啊，笨字熬出来的。戏曲是最考验基本功的行当，这也是大多数戏曲演员小小年纪就进入了戏校的原因。当同龄人还在到处撒花的时候，他们早已经褪去了自身的志气，扎根练功房，死磕技艺，压腿呢压到哭，练嗓子呢练到嗓子哑，翻跟头呢翻到一身青紫，一练呢就是十几个小时，寒来暑往，从未间断。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带来的《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大部分戏曲人呢，每天早上呢，他们第一件事呢，就是套上练功服，登上鞋子，直奔练功房。而等着他们的也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们一遍遍的挑毛病，打磨唱腔，纠正身段，拿捏神态，直到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唱腔都刻进肌肉里，形成本能般的专业素养。而更难得的呢，是饮食的极致规律。为了保护嗓子呢，戏曲演员们常年忌口辛辣生冷之物以及烟酒，一概不碰，并且呢常年喝着这个胖大海啊，含着这个润喉片，否则呢一不小心嗓子就毁了，整个职业生涯可能也就断了。更何况戏曲唱腔音域呢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唱段长，演员呢唱整晚的话嗓子却不哑，这份功力呢外人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致敬戏曲人。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常湘玉老师带来的豫剧《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想当初孙飞虎围困寺》。

有成对。

逍遥。

管他接来下官。

提起来你得起叫个学金莲，生理不成形，我的内分啊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戏曲的生生不息呢，既源于梨园人的韧劲儿与坚守，更根植于烟火人间的乡土滋养，得益于戏曲进乡村的文化惠民政策。很多戏曲院团呢，民间社团呢，常年奔走于乡村，把大戏送到了大家的这个门口啊，而乡村的沃土也让传统戏曲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使梨园技艺始终扎根群众，薪火相传。可繁华热闹的这个演出背后呢，是戏曲人未曾言说的奔波与辛苦。有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乡间的演出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没有精致的舞台布景，没有舒适的休息场地，一顶帐篷呢便是临时的居所，简易戏台便是一方天地，四季更迭，演出呢从来不间断。寒冬腊月呢，身着单薄的戏服的他们呢，迎风演唱，冻得浑身瑟瑟发抖，盛夏苦暑呢，这个厚重的戏服呢密不透气，整场戏演下来呢，往往是衣衫尽湿，汗流浃背，演员中暑啊晕倒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常有之事了。向戏曲人致敬。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戏曲人到乡下演出时这个条件简陋以外，这些小插曲啊，其实梨园最动人的传承是演员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每逢这个大戏开演的时候呢，十里八乡的百姓呢早早搬来这个板凳在等候啊，还有热心的乡亲主动帮忙搭戏台的。演出的时候呢，随着这个剧情展开，台下的这个老乡们呢，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潸然泪下，精彩之处呢，更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正是这份朴素热烈的挚爱啊，支撑着一代代戏曲人不惧风雨，坚守乡野，让古老的戏韵岁岁相传。再来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戏曲演员们的这个精湛的演技啊，可以说是把这个真挚的感情也融入了这个演唱当中，用专业的态度呢，为我们听众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为他们点赞。让我们致敬那些年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戏曲事业辛勤付出的艺术家们，是他们的精彩演绎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戏曲人留给观众最动人的答案呢，从来不是一朝成名的璀璨，而是平凡人以毅力身，以手传心的滚烫的真相。世间从无这个天生的戏台的主角啊，所以说光芒万丈的背后呢，都是默默的托举、自我淬炼的漫长修行。舞台上的高光时刻呢，并不在于众人追捧的虚名，而是日复一日自身记忆的沉淀，是每一个角色的敬畏虔诚，更是对传承戏曲至死不渝的赤诚热爱。在浮躁喧嚣的世界里呢，这些梨园艺人能够沉下心来打磨技艺，拼尽全力淬炼自己的，本身就是自己生命里最耀眼、最无可替代的主角。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汤云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

好，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唐云老师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啊。而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一出好戏呢，靠的是数十年坐冷板凳的韧劲啊，一门非遗靠的是代代人薪火不息的传承。从乡野戏台到银幕出圈，戏曲的热潮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无数戏曲人以半生韶华赴梨园，以一生坚守护国粹的最好回馈。再来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了梨园幕后，感受了戏曲艺人的苦练坚守与非遗传承的赤诚热爱。希望每一份深耕不辍的努力呢，都被看见，每一份默默坚守的热爱都有回响。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同再来欣赏到的是柳兰芳老师带来的豫剧《小二黑结婚》当中的精彩选段，一起来欣赏。

0: 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服食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拔湿去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2: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大家也可以管我叫老杨。
2: 老杨老师，小杨跟您汇报一下。
3: 好。
2: 昨天呢，咱这节目很热，然后大家关注度也很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播啊，各位导播一直示意我们这热线电话接不过来了。你看咱们昨天首发的服食膏原价是199元，您呢苦口婆心啊，费了好大劲帮我们争取到了首发价49元一盒。买十盒您还送两盒。节目一结束这3000盒就全没了。
3: 没了。
2: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杨老师。你看有这么一位山东青岛的刘大爷打来电话，在电话那头啊真的是就是急得就整个人都快哭了。说听了您前几期讲的那个蘑菇体质啊，他对照了一下自己，哎呦，这个舌头上的齿痕非常有，而且这个大便的时候沾马桶已经10几年了。腿脚沉得迈不动步，一心想趁着活动用上咱们这个服食膏。结果告知昨天这3000盒已经全部抢空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刘大爷说完这句话呀就沉默了。说实话我们导播在那听着都很难受。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呢还跟我们反映说，很多的叔叔阿姨像刘大爷这样都没抢到，再问您能不能再帮大家想想办法。这个
3: 杨洋
2: 啊
3: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啊。尤其是湿气这个东西时间久了就是湿毒啊。
2: 对，
3: 在体内您想一想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2: 没错，
3: 对吧，发展来发展去变成蘑菇体质。长息肉。长结节。长斑块。
2: 对，
3: 对吧，它再一发展那就不是好东西啊。
2: 没错，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不能

0: 等也拖不起。
1: 嗯，
0: 很多家人听了这么多天的课，终于下定决心了。
1: 嗯，
0: 结果有的没抢到，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这样，
1: 要不您
0: 这样
1: 啊，
0: 我就拉，就这脸，
1: 嗯，
0: 可我这脸这摔把老脸呗。
1: 您脸太值钱了，要的就是您的面子。
0: 这样，我这样，我再给陈总。我当着大家的面，我帮大家争取争取。
1: 我也是这意思，
0: 嗯，
1: 好不好？来，麻烦我们导播老师，咱们再连线一下陈总好吗？
0: 导播，帮我连一下陈总。
1: 昨天连线的那个号码，来，陈总，
0: 陈总。
2: 哎，在，杨老师。
0: 哎，我老杨，以后就管我叫老杨啊，咱俩都认识十多年了。
2: 哎呀，你不这杨老师德高望重的，你叫老杨不显得那个啥吗？
0: 是这样，陈总。昨天节目一结束啊，热线电话就没断过，3000盒这个富士膏没有了，这3000盒富士膏没有了，你在听吗，陈总？
2: 哎，在呢，在呢。
0: 啊、
2: 感觉有点不祥的预兆啊。
1: 什么叫不祥？
0: 不是，今天热线还在响，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没抢到，电话那头都急得不行了。陈总，你也知道我老杨的脾气，我不喜欢要弯子。
1: 对，
0: 我跟您说啊，上次我去，包括我跟您视频，我知道咱们那个后楼那个四楼那个仓库里，你还不剩下那批预留那个货吗？你能不能先给我匀给我一点，匀给我一批，拉兄弟一把，江湖救救急，行不？
2: 哎呦天哪！刚才我你一张嘴，我就感觉有点就是这个不祥的这个预兆。
0: 嗯，
2: 这个杨老师啊，真不是我不配合你，
0: 嗯，
2: 我这心里也是有苦衷的。你看现在这个五子毛桃、茯苓这些道地药材，
0: 嗯，
2: 价格这一路飙升，这你都知道。
0: 我知道这个，我
2: 知道这个成本压力已经很大了。你知道，但更难的是，你看仓库里那批货，
0: 嗯
2: 啊，半年前就赶紧你说的那个
0: 四龙
2: 那个拐角那批货
0: 啊，
2: 半年前都被那个老客户就说预定了。
0: 啊，
2: 人家就是说资金暂时没到位，货我是专门给人家留的。你说我要是擅自挪用了，以后这在行里，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把你的货挪用了，你能乐意说？
0: 嗯，
2: 这不信誉都砸了吗？你说这生意以后还咋做？真不是我给你。
0: 陈总，你听我说啊，你的难处我明白，诚信是咱们做生意的根本。那预定的货你随便挪，那也不是我作风。
1: 嗯，
0: 你这样我也不为难你。您备货成本高，原料渠道是个大问题，对吧？你看，
2: 对，
0: 这些年我走遍
2: 原料，现在绝对是个大事，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这个，
0: 这些年呢，我也走遍全国，我手里有几条道地的五子毛桃和茯苓的产地正宗，品质还上乘，价格我能还比你现在拿货的价格我还能便宜一成。你这样，陈总，你这样，你先把这批货你先匀给我。刚才我说的拉兄弟吧，做出江湖救急，我这边马上我给您对接一个原料渠道，等您用我的这个渠道补上货，你再还给您那位老客户，咱两边你都圆满了，而且您以后成本还降下来，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事，你看行不行？
2: 哎呀，那个杨老师啊，这个你真的你太替我考虑了，你刚才那个说话你别介意啊，你这是给我递台阶呢。
0: 没有，
2: 你没想到，你这连我的原料渠道我都想到了。这个，
0: 陈总，
2: 这
0: 十年的交情，十年磨一剑，我老杨说到做到。渠道这边呢，我挂了电话我就跟你联系，因为收音机前的很多家人都等着呢，咱们不能让信任咱的人失望，对吧？
1: 太对了，
0: 行不行？
2: 行，
0: 那个
2: 就冲这个。你这份为了这个粉丝这个老百姓的做实事这种诚心
0: 啊，
2: 那个老杨我信你啊，这批货我匀给你2000盒，
0: 谢谢，
2: 还是昨天那个老价格，
0: 谢谢啊。
2: 那个，但是这个事儿吧，你可得说好了，这就2000盒，这卖，你卖完这多一盒也没有了，就这杨老师呢，那个你千万别给我再张嘴，你知道吗？
0: 陈总，我替所有家人谢谢您，这第一，第二。你可能在直播间看不到我老杨在这里给您江湖最高礼。我给您抱拳了啊！
2: 那个杨老师，不敢，真的，
0: 努力，咱把事情办好，好吗？再见啊！
2: 对，我把这事办好。那行，再见再见，严老师，严严。
1: 好嘞，再见，陈总，谢谢您的慷慨，感谢您的帮助啊，谢谢。刚刚当着所有朋友的面。

0: 啊，各位听到了声音，感受到了温情，感受到了人间的这样一个暖心的情感。我们杨老师，当着所有听众朋友的面，生生的又给大家争取来了2000盒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的服食膏，原价199元啊，多方的补贴，多方的支持，现在我们节目的首发价只需要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你2盒，到手整整12盒，优惠力度绝无仅有，数量只有2000盒，抢完即止。服食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服食膏用上100天，健脾除根；服食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各位赶紧拨打订购专线。400-909-1779，400-909-1779。各位拿到之后啊，在这个包装盒上，您会发现到啊，有非常醒目的位置印有了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还有咱们中国人民保险承保 PICC 承保的这样一款服食膏，各位您绝对值得拥有。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服食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抢先订购。
3: 收音机前啊，许多家人，许多父老乡亲，
0: 对，
3: 许多饱受心脑疼，包括许多风湿骨病，还有有结节或者是有息肉，甚至结石蘑菇体质的，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趁着还有这最后一波库存，我再给大家把服食膏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讲透一点。
0: 对，
3: 关于这个方子呀，大家也都知道，你的身体里藏的是什么，这个方子能帮到你做到什么。这个服食膏，我见过太多被湿气拖垮的家人，有的你看一开始洋洋，只有的表现就是我每天有点累呀，或者是乏呀，
0: 提不起精神头，
3: 对，有的可能是睡不着觉，
0: 哎，
3: 在床上翻来覆去，哎，睡不着，这是一个
0: 跟烙饼似的，这一面那一面的。
3: 对，还有的就是浑身的黏腻，你看那个舌苔，舌苔比较厚腻，有的还黄苔，有的是光板舌，有的是地图舌，而舌的两侧有的出现那种齿纹，就像牙齿咬过的。
0: 对，
3: 甚至有的出现什么呢？很多老人大便开始粘马桶，然后肚子虚胖，腿和脚呢，就像我们说，就像，他就放着两个铅球似的，
0: 哎，灌铅了似的，
3: 灌铅似的，上个台阶都上不去。你看很多老人都愿意住1楼，再往后长期不管，湿气变成湿毒，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啊。
0: 可不是吗？
3: 脾胃是什么？是后天之本。你脾虚了，你的湿气就重，湿困脾胃嘛，湿重了，脾就更虚，最后形成那种恶性循环。
0: 对。
3: 所以出现一开始我们说肥胖，三高
0: 是
3: 心血管，风湿关节炎，
0: 嗯，
3: 一个一个就像咱说 纷至沓来。
0: 嗯，
3: 还有你看我前几期反复提到的蘑菇体。

0: 对
1: 啊，蘑菇体质，大家一定要警惕呀。
0: 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它就像一块木头，长期放在潮湿的地方，蘑菇就冒出来了。
0: 没错。
1: 那咱蘑菇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我说的结节，肺结节我接触过，有的长了肺门呢，
0: 哎呀，
1: 手术都手术不了，那非常痛苦。肺结节再发展，有的出现毛玻璃，有的再发展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有的有胃肠息肉的，那前两天我就接触一个，那胃肠息肉，几年前手过术，后来发展了，
0: 是，
1: 以前是平滑的，或者变成凹陷的，变成浸润的，这都是包括囊肿。我们说囊肿有肝囊肿，有肾囊肿，还有卵巢囊肿。你这样有时候我肾囊肿我没事儿，那有多少肾的恶性病变，最后就是肾囊肿来的。并且我们说那个肿块中的王中王，就是肝。
0: 对，
1: 有多少是肝囊肿来的？
0: 没错，
1: 对吧？我老杨不止一次强调，不怕一万，
0: 只怕万一。
1: 对，我们说这些东西，你看着病名都不一样，但是根儿上就像一个葫芦接七个瓜，
0: 对，
1: 对吧？七个病都在那放着，它根儿就是一个字儿，湿毒啊，你湿气不除，百病缠身，湿气拔除，所以咱们这款浮石膏，专门针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脾胃虚弱，湿气重的体质，从根儿上把藏在脾脉深处的那个湿毒，一点点跟你连根拔起，
0: 是，
1: 然后再打通脾的运化通道。要想什么腹啊，什么先修路嘛，对吧？
0: 对
1: 你路修了，那湿毒它真正的才能除去，连根拔起呀、
0: 没错，那刚才杨老师介绍的如此通透啊，这个现在湿气对于身体的这样一个负面影响，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浮石膏具体是怎么做到拔湿健脾的呢？杨老师再给我们分享分享。
1: 好，大家总听我讲两步走，其实就六个字，先拔湿，后健脾。
0: 对，
1: 普通的祛湿方子，它只能去表面的湿毒。
0: 对，
1: 就像就像我们说浅表的，刚刚进来的湿气，就像我们扫地一样，扫完就完事儿了。
0: 是，
1: 湿气过几天卷土重来。国医大师严老这个方子，他是把湿气连根拔起。
0: 对，
1: 大家总听我讲，方子里面杨洋都知道那个五爪金龙，
0: 叫五指毛桃。
1: 对，五指毛桃是核心呐。
0: 对，
1: 核心的主要，它深入到经络的血脉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陈年湿毒一点点抠出来，连根拔出来，就像我们说鲁智深似的，
0: 倒拔垂杨柳。
1: 对，把你的根子给你拔干净。茯苓，大家都知道，那茯苓它的功效就是利水渗湿啊，
0: 是，
1: 就像给脾开了个排水口，湿邪顺着大小便排出去。然后另几味药，你像薏仁啊，调节代谢，
0: 对，
1: 水湿的通道疏通。另外我们考虑到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普遍的都怕凉了，所以老爷子特意在方子里加了生姜。
0: 你看这多好，这个，
1: 哎呀，中和寒气，
0: 是，
1: 所以让整个方子温和平稳，不伤脾胃。这个方子，这个浮石膏，精妙就在于一边拔湿去湿，就是把已经存在的湿气给你排出去，另一边健脾补脾，把湿气的源头彻底掐断。那洋洋你想啊，源头掐断了，湿气还能再泛滥吗？这才叫真正的标本兼治啊。
0: 拔湿健脾，标本兼治，国医大师的方子就是不一样。您刚才讲的太细致了。您看，既能把湿气的这个根子去掉，
1: 对
0: 啊，又能够温和不伤身，这不就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吗？
1: 对，
0: 你用着解决问题，同样又非常踏实，
1: 对
0: 吧？
1: 你看最近这两天啊，有一些家人在热线里就问，说那我要买回去，要是没效果怎么办呢？
0: 对，
1: 我为啥讲的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老杨啊，想给大家交个底儿，只要是湿气。

0: 一纵引起的各种症状，你坚持把这个十二合你服用完，你的变化你一定感受得到，你一定感受得到。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大便不沾马桶吗？你用了几天你会感觉到不沾马桶了。
1: 对，
0: 然后呢你的舌苔，
1: 嗯，
0: 它会厚腻，就会变淡，
1: 嗯，
0: 齿痕会变小，然后舌底下那两条舌脉，
1: 嗯，
0: 你不很多有瘀的，你会发现你的舌脉以前是黑紫黑紫，
1: 嗯，
0: 但是你通过复式膏一个多月，你就观察一下
1: 怎么样，
0: 会淡，
1: 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会淡，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身上那种，就是沉甸甸的那种，特别的乏，特别的累，甚至我说睡了一天觉，第二天早上还是特别难受，
1: 不解乏，
0: 哎，你会明显减轻。
1: 嗯，
0: 很多陈年顽湿老师的老毛病会逐渐的缓解，嗯，这些都是湿毒被一点点拔出来的好现象。
1: 嗯
0: 嗯，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问了，
1: 嗯，
0: 那杨老师，我先买个三盒两盒试试行不行？
1: 怎么样呢？
0: 哎，我直说不建议。嗯，
1: 对，
0: 嗯，咱们中老年人体内的那个湿气，
1: 嗯，
0: 那少说你也攒了十几二十年呢，
1: 陈年湿气了，
0: 根深蒂固啊，
1: 嗯，
0: 对吧？你三盒五盒那就也就是轻轻皮毛，
1: 没错，
0: 湿都你拔不出来，
1: 嗯，
0: 时间一长还和卷土重来，你有的时候你没有治到根儿，
1: 嗯，
0: 你钱花了还耽误你病了，
1: 哎，
0: 所以我告诉给大家，
1: 嗯，
0: 必须按十二盒100天这个完整的周期来服用。
1: 是的，
0: 你这样你才能把湿毒从脾脉最深处给它连根拔起。
1: 没错，
0: 尤其是这次啊，我说句心里话，
1: 嗯，
0: 我能送给大家这两盒，额外送给大家两盒，嗯，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老杨哪有啥钱呢，从我的微薄的工资里，
1: 嗯，
0: 拿出一部分，那关我借着机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机会这个词儿啊，
1: 嗯，
0: 就是欠点钱我也帮助大家，能拉一把咱就拉一把，
1: 没错，
0: 目的只有一个，
1: 嗯，
0: 就是让大家真正的把你的湿毒拔出来，让你真正正正的把身体里调理到位，然后把钱呢花在刀刃上，别花这冤枉钱，
1: 嗯，老师考虑的周到，
0: 嗯，
1: 杨老师说的也是真情切意啊，
0: 嗯，
1: 所以各位啊，这是对你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所有的粉丝朋友和家人真正的负责，十二合一个周期刚好够调理，效果看得见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由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的这样一个严老授权的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要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十二盒刚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啊！使用周期100天，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订购，手慢就没有喽。
0: 嗯，好的配方啊，它是基础。
1: 对，
0: 你看，好的配方要靠好东西发挥出来。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们服食膏第二个了不起的地方，也是老杨也引以为傲的地方吧。
1: 嗯，你说
0: 就是九蒸九亮。
1: 哦，
0: 也是当年我专程去贵州紫金山，到苗寨呢，跟一位姓陈的老药工，
1: 嗯，
0: 可以说我整整住一个多月呀，
1: 嗯，
0: 才把这压箱底儿的手艺我学来了，
1: 嗯
0: 啊，说为什么要九蒸九亮呢？我们普通的加工方式，有的时候你把方子给我回去自己熬点药行不行？
1: 对，
0: 大家想啊，
1: 嗯，
0: 你看普通的药材，你用太阳去暴晒，
1: 嗯。
0: 脱水快，但会直接破坏药材里的有效成分，
1: 没错，
0: 药力是大打折扣，
1: 是是是，
0: 而这个量它是用阴干，
1: 嗯嗯，
0: 慢慢的干，每蒸一次都把它那个寒邪那个杂质给它逼出来，
1: 嗯，
0: 每晾一次呢就锁住了药材的灵性，
1: 嗯，
0: 而九是九九归一，九是阳数啊，
1: 对，
0: 代表的最大也最圆满，蒸到9次，药材里头就只剩下最精华最纯的那一部分，这是效果才最好的，
1: 嗯嗯嗯，
0: 所以 跟大家举个例子，一想起

0: 你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你看我母亲，我小时候，我农村小时候，我母亲呢，我们那是农村的大铁锅，家里来个起来来个客人呢，炖那个小鸡儿，用柴火，
1: 对，
0: 铁锅，然后我
1: 好吃啊，
0: 对呀、啊，我母亲就炖呢，哎呀，那土豆啊，面呢、啊，哎呀、一想起来，现在我，都有一种那种感觉，所以说你想一想，就像炖老母鸡汤。你炖一小时的清汤和炖八小时的浓汤，那不一样，
1: 对
0: 对吧？这就像我们熬制这个扶持膏一个道理，九蒸九晾，经过慢火浓煎浓缩收膏，炼蜜调和，所以有效成分才高度的浓缩。你比如说，大家拿到手以后，拿到扶持膏，你那一小勺你会它顶普通药材的一大碗呢，你每天一勺温水冲服或者是含服都行，而且我跟大家说，你拿到药盒了，拿到扶持膏药盒，右上角，国医大师老爷子头像，
1: 严老的照片
0: 头像，左上角，保险公司
1: PICC，
0: 对，
1: 中国人民保险，
0: 它是质量承保，
1: 对，
0: 就是质量，这个药材质量这块，大家不用担心，
1: 哎呀，质量有保障啊，同样来说这个工艺也是有保障的啊，所以啊，这个杨老师的这份用心呢，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哎呀，
1: 严老也是对您非常的信任，
0: 信任
1: 是
0: 非常信任。老爷子是我师伯，行医，活了106岁，2014年他正式把扶持膏方子授权给我的时候，他允许把他的头像你给我印到这个产品上，
1: 多大的信任呢？
0: 其实冉老当时他说得很明白，他说我选你看中我三点，
1: 第一点，
0: 科班出身，医学底子扎实，
1: 没错，
0: 懂药材的性味归经，懂方子的配伍逻辑，更懂方剂的辨证施治，
1: 是。
0: 第二呢，考虑因为知道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骨子里有农村人最朴实的品质，
1: 没错，
0: 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
1: 对，
0: 为大家解除病痛的那份责任心，和初心。第三一点，老人家就是看中我，就是做这个公益讲座，
1: 对，
0: 开一演全国研讨会，对着千千万万的听众去讲养生，讲八十健脾，讲护心养脑，
1: 是，
0: 就因为我有句话说得好，说这个干一行
1: 爱一行，
0: 爱一行，
1: 嗯，
0: 我特别热爱中医，并且老爷子，因为我能扛起传承我们中医的这杆大旗，
1: 多高的褒奖啊！这是，
0: 所以老人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我记一辈子，
1: 感恩一辈子，
0: 感恩一辈子，所以今天在咱这个节目里，我老杨不图别的，就是替严老，替我这几十年学医的初心。替咱们中医这门传了几千年的学问，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儿，这是一个，另一个也是对老杨信任的，就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份信任我不敢忘，我也更不能忘，
1: 重任在肩，
0: 对，
1: 不能辜负大家的一番信任和关注，所以这番话啊，各位都听在耳中，咱们也记在心中。反正我是对我们的杨老师是非常的尊敬，咱们得把严老这一辈子啊，用心血凝成这个方子，去共同的传播出去。那有良心、有担当、值得大家信赖的好方子扶持膏，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啊。带有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头像的，由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再加上保险公司承保多重保障，刚好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湿气的扶持膏，这有它的硬实力，这同样也是它的硬保障啊！原价199元一盒，今天仅需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扶持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扶持膏用上100天，健脾去肝扶持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杨老师，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
1: 好消息是，我们的扶持膏现在库存仅剩900盒，大家非常的支持，非常的信赖。
0: 好，好，那坏消息呢？
1: 仅剩900盒。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是一个消息，所以对各位来说，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4009091779，4009091779。

0: 1779。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当然，无论是刚才我们开玩笑，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用上浮石膏，用上一个周期12盒，用了100天，对您身体绝对是个好消息。
3: 对
2: 啊，抢占属于您的专属健康名额。稍事休息，接下来分享各位的热线电话。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丝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
4: 抢先订购。
2: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严老授权的浮石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我们节目的首发价只要49元，而且是我们的杨老师啊好不容易又从陈总那边争取来的2000盒，但是现在不到2000盒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订购啊，买10盒送您2盒，刚好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毒。浮石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浮石膏用上100天，湿毒全无。热线电话各位记好了，400-909-1779，400-909-1779。杨老师，接下来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
3: 好，好，
2: 好，哎，欢迎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5: 哎，你好，那个杨老师好，
3: 哎，好，好，
5: 哎呀，终于打通了，杨老师，
3: 好，
5: 那个国医严正华那个浮石膏啊，我要再订20盒啊，
3: 哦，再订20盒，订过了是吗？
5: 哎，对，订了，我得订了10盒，完晚上嘛我就收到了，我一共到手是12盒，
3: 对，
5: 就是哎拿到手吧，我就吃了一勺了。完，今天早上起来吧，感觉是不一样啊。
3: 那挺好啊，什么感觉？具体跟我说说。
5: 哎，好，我以前吧就是肚子胀，那个大便呢都粘马桶了，冲不干净。完，昨天吧就按说明吧挖了一勺，我就直接放嘴里了。就那个香味儿哈，就特别好闻呐。刚吃完吧也没啥特别感觉，完就去睡了，
3: 睡觉了。
5: 完，结果呢就是今天早上5点多哈，这肚子啊就咕噜咕噜响了一会儿。
3: 好，
5: 完然后吧，我就去了趟厕所。哎呦我那排了好多呀，那又黏的又臭啊。
3: 好，
5: 就哎呀，完我老伴儿吧，后来吧也上厕所，一闻那味儿啊，咋的了？又拉肚子了？这么大味儿呢？我这回啊，这个不是闹肚子，因为他吧不难受，完也不发虚，就身上感觉吧还轻快了，你这就像卸了10来斤货一样啊，就杨老师哈，你看这就是浮石膏啊起作用了吧？
3: 肯定。啊，负责人告诉你肯定。你看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说湿去百病消。通俗的说，就是你在正确的用药或调理以后产生的拔湿排毒的反应，说明咱方子里的茯苓、五指毛桃开始帮你拔湿毒了。然后另外，你看桔梗和陈皮呀，把你的气机给打通了，湿毒有出路了。您这才刚开始啊，坚持就是胜利呀。你坚持住，脾的运化功能慢慢强起来，那效果会越来越扎实。
2: 没错。

0: 太对了，太对了，这我吧就不担心失毒一直存在着哈。嗯，就是再长点不好的东西了，你说就像那个杨总喊那个，你大蘑菇大蘑菇发展成坏蘑菇了吗？那不，所以说我就听着这个害怕呀，我呀啊，我今天吧我就再订20盒啊，就是咋的呢，也不光我自己用完，再是再给我那个老父亲还有我哥我姐我爸就是每人送几盒。
1: 我老杨必须给你点个赞，因为你给自己父亲买中华民族有一句话叫啥，百善孝为先。
2: 对
1: 对
2: 对，
1: 不为别的，就为了你这份孝心。老杨给你点个赞。
2: 嗯，另外点拿到手以后啊，你会坚持用坚持就是胜利。然后老杨听着你的好消息好吗？
0: 好好好，谢谢你啊。
2: 哎，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啊，恭喜这位朋友又有孝心又懂得分享。那郭一大师严振华严老授权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的浮石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只要49就可以拿到了，定时盒杨老师在送您两盒。刚才朋友订了20盒，那就是整整24盒啊。浮石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浮石膏用上100天，健脾浮石膏用上100天，湿毒全除。叔
0: 我吧一个老婆子，你说我在城里住，孩子吧你说在外地打工，
1: 嗯，
0: 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我现在吧就是浑身哪哪都难受啊。
1: 浑身难受，浑身疼啊，还是迷糊，还是头昏脑胀啊？
0: 哎，我就是浑身发沉，去中医院吧看过，说湿毒太重了，然后吧我的腿吧还肿，手指头也肿，
1: 嗯，
0: 就早上起来吧那眼皮啊都抬不起来，
2: 嗯，
0: 最难受的吧是吧，我这脑袋上啊就像缠了个湿毛巾似的，就前两天嘛就是买完菜上楼，这头一晕一下摔了，
1: 哎呀，
2: 哎呦呦呦呦，
1: 嗯，
0: 那坐地方吧，哎呀，我都缓半天才起来
1: 啊。
0: 杨老师啊，不瞒您说，就是我当时坐那儿，那眼泪都下来了。
2: 挺不容易，
1: 老来难呐。嗯，
0: 对对对，你说我也不是疼的，我是就不想给孩子添负担。
2: 嗯，
0: 你说可我这身子骨吧也不争气呀、啊。
1: 嗯，
0: 最后还是我儿子请假回来照看了我几天。
1: 嗯，哎呀，就是老姐姐是这样的。就是为啥我一直强调身体健康，一定要健康，身体是我们的本钱呐，革命的本钱。
2: 对，
1: 您刚才说这些我听了一下，就是脾虚湿盛，脾是主肌肉主四肢，湿毒太重了，
2: 嗯，
1: 身体就困重，湿困脾胃嘛，更要命的湿毒越来越重，我就怕出现恶性循环呐。
2: 对，
1: 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湿毒在堵在大脑，哎呀，真不行！你这样，
2: 嗯，
1: 你肤质膏你先用上，拔出体内的那个存在的老湿毒，好不好、嗯？这位老姐姐。
0: 嗯，行行行，
1: 啊、
0: 您说的对、
1: 嗯，
0: 就是说这把你说还是那国医大师的方子，那我必须赶紧用上。
1: 嗯，
0: 杨老师，那我订十盒，你帮我记上吧。
1: 没问题，您这样老姐姐，坚持用拔湿再健脾，这是第一。第二、
2: 嗯，
1: 身体好了，帮儿子去照看照看。孙子也好或者是什么好，不更好吗？晚年得享受点，多旅旅游，去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好吗？
0: 哎呀，好啊好，哎呀，哎呀，借你吉言、
1: 哎、
0: 那我就用好了我就去。
1: 好，再见啊。
0: 那就再见了杨老师。
1: 嗯，
2: 好嘞。刚刚我们的导播就在连线的过程当中示意我了，说浮石膏现在的库存就是您刚刚跟陈总联系的那2000盒
1: 啊，
2: 现在已经不到700盒了。不到700盒的数量啊，请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时间来订购啊！如果说您腿肿、腰沉、大便黏、舌苔厚、有肠息肉、肺结节啊，反正各种各样的蘑菇体质的问题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原价199元的浮石膏，今天只要49元就能拿到，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
1: 嗯，
2: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

0: 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去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1: 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杨老师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杨老师。
3: 哎，
2: 我姓李啊，今年呢56了。
3: 嗯。
2: 以前呢，我就是光学知识，但是很少花钱买。
3: 嗯。
2: 但是这次呢，这个涪陵高啊，我必须得订上30盒。
3: 哦，以前是听我们节目，就是没下照练。那这次为什么下照练呢？这么大决心，跟我说说。
2: 嗯，杨老师这样啊，因为对这个涪陵大师严振华呢，我是太熟悉了。
3: 哦，了解我师伯怎么的？他老人家给您看过病，还是有啥渊源呢？
2: 啊，这个没渊源，但是呢，架不住总经年企业、啊。
3: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一个老爷子啊，今年是80多岁了。
3: 嗯。
2: 没事呢，他就坐在楼下晒太阳。
3: 嗯
2: 啊，跟谁都能聊半天。啊，他就是，哎，他就是聊着聊着，他就能聊到这个严老。
3: 嗯
2: 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是这个萎缩性胃炎。
3: 嗯
2: 啊，胃疼呢，吃不下饭，瘦的皮包骨啊。
3: 嗯
2: 啊，从我们这个镇子，后来呢，到了市里，到了省里，最后到了北京。
3: 哦、
2: 啊，看了好多医院，也都没治好。
3: 嗯
2: 啊，后来呢，也是经人介绍找到这个严老，给他开了个方子。啊，然后呢，嘱咐他就是说这个湿毒啊排出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脾胃护好。
3: 对，
4: 嗯，
2: 结果哎，结果真是这个妙手回春呐。那么30多年了，老爷子胃病再也没犯过。
3: 好，
2: 啊，然后呢，逢人就说严老救了他的命。
3: 好好好，
4: 真棒。
3: 嗯，萎缩性胃炎在中医看来，那根源就在湿毒啊。
4: 对。
3: 湿毒是啥？有的可能去我测一下螺旋杆菌，
4: 嗯，
3: 对吧？但久聚久了，胃黏膜会萎缩，萎缩到一定程度就算出现疑形增生，也就是我们是长大蘑菇了。
4: 对，
3: 所以老爷子当年嘱咐他护好脾胃，根上杜绝湿毒，这是严老扶持高健脾断湿的核心理念。
4: 没错。
2: 嗯
4: 嗯
2: 嗯，对呀、啊。然后，所以我一听这个涪陵高呢是严老的方子。那我就知道错不了。
3: 嗯，
2: 杨老师啊，这些年呢也我呢也是舌苔厚，嘴里也黏，腿也沉，走两步就累。
3: 嗯，
2: 然后呢，我老伴也是这个虚胖，就是喝水都胖那种。
3: 嗯，
2: 浑身呢也是没有劲儿。听了你讲这个湿这个表现了、
3: 嗯，
2: 所以这次呢，我俩就订30盒，都好好排排毒。
3: 30盒到手36盒，
4: 对，
3: 太多了吧？
4: 有点多。
2: 这个没事，杨老师啊，因为家里吧，这个钱呢都是我管。
3: 嗯。
2: 这个对症这个好东西呢，必须得多订点。
3: 嗯。
2: 你就给我登记上就行了，杨老师。
3: 嗯，那行吧，你这样，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啊、哦。
4: 你跟导播联系、啊
3: 够。够用就行，好吗？
4: 嗯。
3: 好嘞，再见啊。
2: 好的。
4: 好，
2: 再见。
4: 谢谢，谢谢。感谢这位叔叔的信任和支持，而且难能可贵听到一位叔叔说家里边钱我管。
3: 其实杨洋啊、
4: 嗯、
3: 咱们想一想，很多老人呢都被骗怕了。今天吃一亏，明天上一当，你就包括我老杨说这涪陵高怎么这么好，可能还会有人画个问号，
4: 嗯，
3: 可能还有感叹号。你像刚才这位，听我节目老长时间了，就不下照了，这回下定决心了。
4: 所以涪陵高怎么怎么好，杨老师说的怎么怎么巧，各位看看那上边有照片证明是严老，还有中国人民保险承保，
3: 对，
4: 你看何者押韵，
3: 对，
4: 这一套词儿啊，
3: 嗯，
4: 这就是我们的涪陵高，来自于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包括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晾的这样一个工艺啊，各位抓紧时间，
1: 400-909-1779，400-909-1779，
4: 抓紧拨打，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5: 是杨老师吗？
3: 是我，您说。
5: 哎，杨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留几盒啊，我得上银行去取钱。
3: 哦，您这样、嗯、上银行取钱，您这样，你去跟导播登记一下信息，
4: 嗯，
3: 别到最后你再排不上号。哦，这是一个，再一个啥情况啊？哪方面？
5: 这个我老伴儿吧有。

0: 不服吧，折腾好几年了都啊。
1: 这是内湿啊，你光抹药膏治标不治本呐啊。
0: 是啊，这次吧，这个隔壁这个老刘啊，他订了你们这个肤质膏
2: 啊。
0: 哎，他告诉我啊，他用上之后吧，他说身上感觉这个轻快多了。
1: 好，
2: 嗯，
1: 好。
0: 哎，我这才在鼓起勇气吧，给你们打电话。
1: 嗯，
0: 哎，老刘头吧还说你们这个方子吧是国家认证的国医大师出的方，
1: 对，如假包换、
0: 啊，还有什么保险给担保了，
1: 质量承保，
2: 中国人民保险。
1: 嗯，
0: 啊，中国人民保险。
1: 嗯，
0: 你说这国家吧给把了好几道关、
1: 嗯，
0: 你说我再不主动点，我还等啥呢？你说呀？
2: 对，
1: 有一句话说得好，说老伴儿老伴儿啊，
2: 老来是伴儿，
1: 对，老了才是伴儿啊。
2: 对，
1: 你看老伴儿这湿疹。这中医看来那就是湿毒在皮肤下面安营扎寨了。
2: 嗯，
1: 脾是干嘛的？脾主运化水湿的，脾虚湿毒代谢不掉，
2: 对，
1: 往皮肤上跑，
2: 嗯，
1: 变成湿疹刺挠，就是我们是瘙痒，
2: 对，
1: 甚至流脓淌水，只有健脾拔湿两头发力，皮肤下的这个湿毒才能排出去。
2: 没错，
1: 你排出以后它就不反复了。
2: 嗯，
1: 所以方子里专门加木瓜和陈皮，疏通我们全身气机。
2: 嗯，
1: 湿毒透表而出，对您老伴儿顽固的湿疹非常好。
0: 杨老师啊，我是想订十盒
1: 啊、
0: 嗯，但是吧，我现在这个手里边钱吧就300多块钱，完了，你说你能不能给我留一组十盒啊？
1: 嗯，
0: 实在不行的话吧，那我就得先订六盒，哎。别净给你们添麻烦呢、
2: 嗯、不会不会不会，
1: 您这样，
2: 嗯，
1: 老哥哥，你这样，你现在导播呢先登个记，
2: 对
1: 啊，先登个记，您那十盒呢给您留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0: 啊、
1: 然后老杨给你想办法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等将来拿到手以后让老伴坚持用、
2: 嗯、
1: 由内而外的帮他把这湿一些给他拔掉了，
2: 对
1: 啊，我期待着老伴的好消息，
0: 好，
1: 你先跟导播说一声 好吗？
0: 好好好，
1: 哎，
2: 好嘞，
0: 再见了，
2: 好嘞，再见再见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信赖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了，有一些比如说在订购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后台去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各位，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当中的首发价，再次跟各位敲黑板画重点，49元一盒，订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多好的机会，为什么要送这两盒？杨老师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屡三番提，12盒是一个周期，刚好能够拔湿健脾。
1: 对
2: 啊，湿气除，百病皆无，好不好？
1: 嗯、
2: 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3: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抓紧订购啊！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
1: 好的，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杨老师好。
1: 好。
2: 你好。
4: 眼看节目要结束了，现在还能订吗？我想要订20盒呀。
1: 应该能订上。
4: 哎、太好了，那赶紧我订上吧。
1: 嗯，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4: 是这样的，杨老师，我今年吧是46，哎、
1: 嗯，
4: 然后那个虽然说岁数吧没那么，但是呢，这个湿毒这个毛病已经跟我好几年了。
1: 嗯，
4: 就是我不夸张的说啊，真是给我折磨个半死。就是我家呢是在农贸市场卖鱼，就这些年吧，我就感觉这浑身呢就像泡在那个冷水里一样。然后还越泡越深，
1: 嗯，
4: 一到阴天或者是说进了这个冷库，拿这个货哈，那关节又冷又疼的，
1: 嗯，
4: 然后最难受的呢是我这个肚子永远都是胀鼓鼓的，吃都不爱消化，身上也发沉、
1: 嗯、
4: 就跟背了袋面似的。
1: 哦，这典型，非常典型的寒湿困脾呀、
4: 啊、
1: 非常典型、啊、尤其是你这个工作呀，工作呢本身和水打交道，对吧，每天都寒凉啊，另外你这个年龄46岁，也是处在更年期前后，脾在走下坡路，气血也在出现问题。
2: 嗯，
1: 你这样，你用肤质膏是非常对症，给你吃个定心丸没问题，肤质膏非常对症、
4: 嗯、
1: 国医大师的方子不用担心啊，不仅能拔湿健脾，方子里还有生姜温中散寒，这个寒给你化开没问题。
4: 哎妈，那太适合我了。
1: 对，
4: 杨老师，那我不多说了，赶紧帮我记上，别一会儿让人抢没了。
1: 好，
4: 谢谢你、啊、
1: 一会儿让导播帮你登下记啊。
2: 好嘞，
1: 哎，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说的太对了，别一会儿让人抢没了。各位都一样，要有这个心态，拨打电话。当然，咱们也祝福我们这位大姐啊，您卖这个鱼早日被人抢没，是不是？但是咱们服饰膏确实也

0: 也快向前抢的络绎不绝了啊、各位赶紧拨打电话啊，今儿为各位带来的是我们杨老师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也是苦口婆心千方百计啊跟厂家今天又挪来了2000盒，
1: 是是，
0: 但是现在不到几百盒了啊，各位咱们珍惜杨老师这份情谊，
1: 嗯，
0: 同样也珍惜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只要49元一盒，定时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刚好使用100天，一个80件匹的周期。愿各位健康，愿各位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各位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09-1779，400-909-1779。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服食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抢先订购。
0: 来，咱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3: 您好。
4: 杨老师你好。
1: 好
0: 你好。
4: 杨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好。
4: 我今年呢52了。这一次呢这个服食膏我必须得订15盒。
1: 那您是哪方面疾病我听听。如果说服食膏对症我肯定建议你用。
0: 嗯。
1: 如果不对症我可能建议你去医院或者是看看别的方法，好吗？
0: 再去调养一下。
1: 对。嗯、
4: 好，杨老师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是怎么的，是这几年呢哈我可愁了，有点闹心。这几年我脸上啊还有额头上啊就长满了这个黄褐色斑，
1: 黄
4: 块的、啊我擦多少的美白霜淡斑精华都没有用，越擦越干，完了这斑的还越来越重、皮肤啊还暗沉发黄，哎呀照镜子自己都嫌弃自己黄脸婆、而且我现在的脾气很暴，
1: 嗯、
4: 有一点小事我就发火，和我姑娘啊吵完呢、和我老公吵，咱家我爱人呢说我更年期到了，
1: 嗯，
4: 你说可我也吃了不少调理更年期的药，还是老样子，
1: 嗯，
4: 晚上啊你说躺下来呀就燥热出汗，
1: 嗯，
4: 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我就想问问你，我这黄褐斑脾气暴吃这个服食膏管用不？
1: 嗯，因为我是学中医的嘛，
0: 嗯，
1: 你看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长中学第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开的是什么呢？中医基础理论课，
0: 嗯，
1: 他就提到《黄帝内经》有个上古天真论。上古天真说什么呢？说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鬼竭，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
0: 哦，
1: 啥意思呢？
0: 嗯，
1: 就说女同志到49岁以后，
0: 嗯，
1: 身体的生理变化是任脉气血衰弱了，
0: 哦，
1: 太冲脉气血就衰少了。那主管这个是谁呢？是脾，
0: 哦，
1: 脾虚了，无瘀不成斑，脾虚了，湿毒排不出去，都在体内长了，就化热。湿热上熏蒸，把气血硬通道给堵了。
0: 嗯，
1: 淤血停在脸上。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位大妹你听没听清，就是黄褐斑，再加上湿瘀化热，热扰心神，所以你烦躁，
0: 嗯，
1: 易怒。服食膏，它可以完全是从根上帮你拔湿健脾，脾一健，湿一拔，气血就通，脸上的斑自然就淡了。
0: 嗯，
1: 也不会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黄脸婆了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并且我这听您这么一讲啊，我这不可算是找到病根了吗？
1: 嗯，
4: 要不我咋的，你先得给我订上15盒的服食膏，一定得帮我订上。
1: 嗯
0: 嗯，
4: 老师，
1: 15盒，你找导播登下记好吗？
4: 行行行，那太好了，杨老师，那我这边就不打扰你了，你也忙
1: 啊。好，再见啊，
4: 再见老师。
0: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重点推荐的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酿严老授权的这个服食膏，只要49元一盒，定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服食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服食膏用上100天，健脾服食膏用上100天，湿毒全无。各位抓紧时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幺七七九，我们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老师是你吗？
1: 哎，是我。你好。
2: 哎呀，我这事儿啊，都好几年了，实在不好意思跟外人说呀。
1: 你跟我说没事。
2: 我呀，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就哎呀，我吧，你说我这个一个人吧，你说一辈子啊就爱干净，就讲究个体面。
1: 嗯。
2: 可是现在呀，哎呀，你别提了，这早上起来呀，这嘴呀都苦的哟，就跟那含着黄连似的呀，黏黏糊糊的。
1: 嗯。
2: 然后漱多少遍口啊都没用啊，最难受的呀就是这个口臭。哎呀，我自己呀都，哎呀都没法说呀。
1: 嗯、
2: 老伴儿啊都躲着我呀。小孙子呀，你说童言无忌啊，直接就说、奶奶嘴臭，我那个心呐、就跟针扎的似的。
1: 嗯，
2: 你都不知道我背后里呀、我都偷偷的哭好几回呀。
1: 嗯，
2: 现在就是孙子开家长会啊，我都不敢去，就怕跟人说话。
1: 嗯，哎呀，湿热上蒸，湿主清阳。
0: 嗯，
1: 你表面看是口气中就是我们说的口臭，而真正呢，根在脾胃那儿呢。脾胃就像我们一口锅。正常情况下底下是不是有火呀？
0: 嗯，
1: 上面是不是得蒸饭呢？
0: 对，
1: 您现在湿毒太重了，就等于锅底糊了，成那种后嘎巴是吧？
0: 哎，成锅巴了。
1: 对，火还在烧，
0: 嗯，
1: 热气呢还往上蒸。
0: 对，
1: 你带着浊味就直冲口腔，
0: 嗯，
1: 所以你会口臭，你包括你肝火一旺，
0: 嗯，
1: 你会口苦。
0: 对，
1: 津液嘛为归脾管，
0: 嗯，
1: 嘴里就发黏，
0: 是
1: 拉不开大栓啊。
0: 嗯，对，
1: 有的漱口啊，用什么好牙膏啊，那都不管用。根儿在哪儿呢？
0: 嗯，
1: 根儿在脾这儿呢。
0: 对、
1: 哦。再说你这失眠啊，中医有句话叫啥呢？叫胃不和则卧不安。你中焦湿热主治，气机就不畅，神不归位，你清阳就得不到滋养。
0: 嗯，
1: 所以晚上就失眠多梦。噩梦一多了，你这样，你照着镜子，你看那舌苔是不是又黄又腻呀、
2: 啊？我看看啊。
1: 哎，不着急。
2: 对对对，就像涂了那层那个厚的那个蛋黄似的。
1: 那就对了，浮石膏里茯苓往下，渗湿清热，把湿热从小便给你导出去，桔梗陈皮往上宣通你的气机，让清阳升，浊阴降，湿热一化，嘴里清了，心神安了。睡觉就踏实了。
0: 嗯，
1: 浮石膏非常适合你的脾胃本虚，没问题，用吧。
2: 哎呀，杨老师啊，你这一说呀，我就全明白了。你说我当一辈子老师啊，最要面子。
1: 嗯，
2: 现在这门儿都不敢出啊。
1: 嗯，
2: 要是真把我这个从根上啊，把这个湿热拔了。
1: 啊，
2: 哎呀，不说了，我先定十盒，不光我自己。
1: 好，
2: 我那几个老姐妹呀，好几个都这毛病，我再给他们几盒。
1: 你这样，你先自己用。对吧？中华民族不有句古老谚语叫“己所不欲，
0: 勿施于人”。
1: 对，你用好了，再给老杨宣传啊。
2: 嗯嗯嗯嗯，好嘞。
1: 好，
2: 嗯，
1: 好嘞。
2: 嗯，谢谢你，杨老师，
1: 哎、
2: 再见。
1: 再见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这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
1: 嗯，
0: 确实也刚才说出了心里话。但是杨老师刚才说那话，我们也特别受教。
1: 嗯，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对，
0: 当然，如果说用完这个我们浮石膏，您是己所欲者了，各位。嗯，善施于人，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款浮石膏真的是难能可贵啊，也是凝结了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心血，同样也凝结了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酿的这个工艺。
1: 嗯，
0: 严正华严老授权的浮石膏原价199元，现在只要49元，定十盒，各位听好了，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叔叔阿姨，各位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信任和陪伴，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6.6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醋能去除水垢？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水壶里的水垢硬邦邦的，刷都刷不掉，倒点醋就搞定了。难道这醋是水垢克星吗？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氢氧化镁，而醋里含有醋酸，醋酸能和水垢发生化学反应，把硬邦邦的水垢溶解掉。水垢是水里的钙、镁离子加热后形成的，它们不溶于水，所以会附着在水壶内壁。当醋酸遇到碳酸钙时，会生成可溶于水的醋酸钙、二氧化碳和水，水垢就变成了能被水冲掉的液体。除了水壶，家里的水龙头、热水器里的水垢都能用醋去除。中国化工学会建议用白醋去除水垢效果更好，因为白醋的醋酸浓度更高，而且没有颜色，不会留下污渍。泡水垢时把醋倒进容器里浸泡30分钟左右，水垢就会软化，轻轻一擦就掉了。用醋泡完水垢后，一定要用清水把容器冲洗干净，避免醋的味道残留。冲洗的时候可以用海绵擦拭内壁，如果水垢比较厚，可重复浸泡一次，增强效果。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他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挡，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他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不好，辜负了父老乡亲，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中后期的作品艺术风格有了很多变化，个别甩腔过于张扬。但是常大师总能准确地找到激烈刚毅和阴柔甜美两个层面的结合点，唱得并不为过，依然延续着他典雅隽永的声腔主旋律。

丫鬟，如今叫你把命填，你今含冤遭命断，撇下了你的妻。

你拆散了恩爱夫妻。俺这恩爱夫妻还是为白帝。

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女士曾经说过，激昂豪放是常派声腔最有魅力的特点，但是在继承发展方面，一些人不能有分寸地把握激昂豪放，将常派的唱腔那种 A 黑腔强调失了度，而且不注意人物的性格和情感，使人感觉野，感觉躁，这是一种传承当中的误区。

0: 铁妹，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
0: 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奶奶，你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

0: 话唱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九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鹤。
1: 哦，张玉鹤。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0: 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不佩服，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0000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嗯，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张好纸灯，
1: 好纸灯，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孩子
0: 未满周岁的孩子，
1: 孩子
0: 不是别人，
1: 是谁呀？
0: 就是你。
1: 我，
0: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内，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

先烈，尸体又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10-281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10-2818，400-710-2818。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买一瓶送2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

0: 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10-281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10-2818，400-710-281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10-2818，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他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啊，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

0: 0710-710281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之城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豫剧的演唱如何把握好分寸，应该从剧情和人物出发。戏曲的唱段和歌曲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虽然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然而它是从全剧中挑选出来的，它受到全剧对它的制约。演唱首先要考虑到剧中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特征等，其次要考虑人物在剧情当中喜怒哀乐的情感。说到底，演唱是唱人物、唱角色，而不是唱自己、卖弄嗓子，这是唱腔根本的出发点。以常大师的《红娘》为例，红娘是一个调皮的小丫鬟，年龄比较小，因而唱腔要细腻明亮一些。红娘是一个喜剧人物，即便是哭，那也是假戏真做，因此唱腔要欢快活泼多一些。

女儿不该既来亲事，可又不打发他走。既然是许婚姻，夫人不。

平和中正的精神，所以他能在梆子大家族当中脱颖而出，个性鲜明，风靡了大半个中国。

0: 来。
1: 外边何人叩门？
0: 与兄言问明。
1: 表兄一路辛苦了。
0: 不劳二妹动问，与兄特来看望于你哟。
1: 是，多谢表兄挂怀，只是有些不便吧。
0: 哎，你我一听百年之好，渐渐何妨你？与兄明日就要进京赶考，难道二妹你就连句话儿都无有吗？
1: 但愿表兄高榜得中，早日回来。
0: 回来，回来怎样啊？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1: 啊，表兄，你还不明白么？
0: 我呀，明白，明白的很呢。

0: 小兄，你还是回去吧。
1: 怎么说来说去还是让我回去？
2: 哼，这一回我倒真的明白了。好，既然如此，我连夜就走，永不等。
0: 慢，表兄慢走，待我与你

0: 表弟他来了。
1: 大姐，人家早就知道了，刚才把嫁衣都穿上了，你呀，快来看看吧。

0: 送清香，大姐姐问问香不香？
1: 香
0: 香啊！啊，姐姐，看这位那像个大姐啊，贵姓啊？
1: 俺不像，你像，你。

说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2: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大家也可以管我叫老杨。
2: 老杨老师，小杨跟您汇报一下。
3: 好，
2: 昨天呢，咱这节目很热，然后大家关注度也很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播啊，各位导播一直示意我们，这热线电话接不过来了，你看咱们昨天首发的浮石膏，原价是199元，您呢苦口婆心啊，费了好大劲帮我们争取到了首发价49元一盒，买十盒您还送两盒，节目一结束这3000盒就全没了，
3: 没了。
2: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杨老师。你看，有这么一位山东青岛的刘大爷打来电话，在电话那头啊，真的是就是急得就整个人都快哭了，说听了您前几期讲的那个蘑菇体质啊，他对照了一下自己，哎呦，这个舌头上的齿痕非常有，而且这个大便的时候沾马桶已经10几年了，腿脚沉得迈不动步，一心想趁着活动用上咱们这个浮石膏，结果告知昨天这3000盒已经全部抢空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刘大爷说完这句话呀就沉默了，说实话我们导播在那听着都很难受，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呢还跟我们反映说，很多的叔叔阿姨像刘大爷这样都没抢到，再问您能不能再帮大家想想办法。这个
3: 杨洋啊，
2: 啊，
3: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啊，尤其是湿气这个东西时间久了就是湿毒啊，
2: 对，
3: 在体内您想一想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2: 没错，
3: 对吧，发展来发展去变成蘑菇体质，长息肉，长结节，长斑块，
2: 对，
3: 对吧，它再一发展那就不是好东西啊，
2: 没错，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不能等，也拖不起，很多家人听了这么多天的课终于下定决心了，结果有的没抢到，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这样
2: 要不您
3: 这样
2: 啊，
3: 我就拉就这脸

0: 可我这脸得摔把老脸呗。
1: 您脸太值钱了，要的就是您的面子。
0: 这样，我这样，我再给陈总，我当着大家的面，我帮大家争取争取。
1: 我也是这意思，好不好？来，麻烦我们导播老师，咱们再连线一下陈总好吗？
0: 导播，帮我连一下陈总。
1: 昨天连线的那个号码，来，陈总，
0: 陈总。
2: 哎，在杨老师。
0: 我和老杨，以后就管我叫老杨啊，咱俩都认识十多年了。
2: 哎呀，你不是这杨老师德高望重的，你叫老杨不显得这个啥吗？
0: 是这样，陈总。昨天节目一结束啊，热线电话就没断过。3000盒这个富士膏没有了。这3000盒富士膏没有了，你在听吗，陈总？
2: 哎，在呢，在呢。感觉有点不祥的预兆啊。
1: 什么叫不祥？
0: 不是，今天热线还在响，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没抢到电话，那头都急得不行了。陈总，你也知道我老杨的脾气，我不喜欢要弯子。
1: 对，
0: 我跟您说啊，上次我去，包括我跟您视频，我知道咱们那个后楼那个四楼那个仓库里，你还不剩下那批预留那个货吗？你能不能先给我匀给我一点，匀给我一批，拉兄弟一把，江湖救救急，行不？
2: 哎呦天哪！刚才我你一张嘴，我就感觉有点就这个不祥的这个预兆。这个杨老师啊，真不是我不配合你，我这心里也是有苦衷的。你看现在这个五子毛桃、茯苓这些道地药材，价格这一路飙升，这你都知道。
0: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2: 这个成本压力已经很大了。你知道，但更难的是，你看仓库里那批货，半年前就赶紧你说的那个
0: 四龙那个
2: 拐角那批货
0: 啊，
2: 半年前都被那个老客户就说预定了，
0: 啊，
2: 人家只是说资金暂时没到位，货我是专门给人家留的。你说我要是擅自挪用了，以后这行里，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把你的货挪用了，你能乐意说？这不信誉都砸了吗？你说这生意以后还咋做？真不是我给你。
0: 陈总，你听我说啊。你的难处我明白，诚信是咱们做生意的根本。那预定的货你随便挪，那也不是我作风。你这样我也不为难你。您备货成本高，原料渠道是个大问题，对吧？你看，
2: 对，
0: 这些年我走遍
2: 全，原料现在绝对是个大事，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
0: 这些年呢，我也走遍全国，我手里有几条道地的五子毛桃和茯苓的产地正宗，品质还上乘，价格我能还比你现在拿货的价格我还能便宜一成。你这样，陈总，你这样，你先把这批货你先匀给我，刚才我说的拉兄弟吧，做出江湖救急，我这边马上我给您对接一个原料渠道，等您用我的这个渠道补上货，你再还给您那位老客户，咱两边你都圆满了，而且您以后成本还降下来，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事，你看行不行？
2: 哎呀，那个杨老师啊，这个你真的你太替我考虑了。你刚才那个说话你别太介意啊，你这是给我递台阶呢。
0: 没有，
2: 你没想到你这连我的原料渠道我都想到了。这个
0: 陈总，
2: 这
0: 十年的交情，十年磨一剑，我老杨说到做到。渠道这边呢，我挂了电话我就跟你联系。因为收音机前的很多家人都等着呢，咱们不能让信任咱的人失望，对吧？
1: 太对了，
0: 行不行？
2: 行，
0: 看看，
2: 就冲这个，你这份为了这个粉丝、这个老百姓的做实事这种诚心
0: 啊，
2: 那个老杨，我信你啊。
0: 好，
2: 这批货我匀给你2000盒，
0: 谢谢，
2: 昨天那个老价格，
0: 谢谢啊。
2: 那个，但是这个事儿吧，你可得说好了，这就2000盒，真卖。你卖完这多一盒也没有了，就是杨老师呢，那个你千万别给我再张嘴，你知道吗？
0: 陈总，我替所有家人谢谢您，这第一。第二，你可能在直播间看不到我，我老杨在这里给您江湖最高礼，我给您抱拳了。
1: 抱拳了。
2: 那个杨老师不敢，真的，
0: 努力咱把事情办好，好吗？再见啊。
2: 对，我把事办好。那行，再见，杨老师，杨。
1: 好嘞，再见，陈总，谢谢您的慷慨，感谢您的帮助啊，谢谢。刚刚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啊，各位听到了声音，感受到了温情，感受到了人间的这样一个暖心的情感。我们杨老师，当着所有听众朋友的面， 生生的又给大家争取来了两千盒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

0: 有量的扶持膏，原价199元啊，多方的补贴，多方的支持，现在我们节目的首发价只需要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你2盒，到手整整12盒，优惠力度绝无仅有，数量只有2000盒，抢完即止。扶持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扶持膏用上100天，健脾除根；扶持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各位赶紧拨打订购专线400-909-1779，400-909-1779。各位拿到之后啊，在这个包装盒上，您会发现到啊，有非常醒目的位置印有了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还有咱们中国人民保险承保 PICC 承保的这样一款扶持膏，各位您绝对值得拥有。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扶持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缠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抢先订购。
3: 收音机前啊，许多家人，许多父老乡亲，
0: 对，
3: 许多饱受心脑疼，包括许多风湿骨病，还有结节或者是有息肉，甚至结石蘑菇体质的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趁着还有这最后一波库存，我再给大家把扶持膏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讲透一点。
0: 对，
3: 关于这个方子呀，大家也都知道，你的身体里藏的是什么，这个方子能帮到你做到什么。这个扶持膏，我见过太多被湿气拖垮的家人，有的你看一开始洋洋，只有的表现就是我每天有点累呀，或者是乏呀，
0: 提不起精神头，
3: 对，有的可能是睡不着觉，
0: 哎，
3: 在床上翻来覆去，哎，睡不着，这是一个
0: 跟烙饼似的，这一面那一面的。
3: 对，还有的就是浑身的黏腻，你看那个舌苔比较厚腻，有的还黄苔，有的是光板舌，有的是地图舌，而舌的两侧有的出现那种齿纹，就像牙齿咬过的。
0: 对，
3: 甚至有的出现什么呢？很多老人大便开始粘马桶，然后肚子虚胖，腿和脚呢，就像我们说，就像，他就放着两个铅球似的，
0: 哎，灌铅了似的，
3: 灌铅似的，上个台阶都上不去。你看，很多老人都愿意住1楼，再往后长期不管，湿气变成湿毒，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啊。
0: 可不是吗？
3: 脾胃是什么？是后天之本。你脾虚了，你的湿气就重，湿困脾胃嘛，湿重了，脾就更虚，最后形成那种恶性循环。
0: 对。
3: 所以出现一开始我们说肥胖，三高
0: 是
3: 心血管，风湿关节炎，一个一个就像咱说纷至沓来，还有你看我前几期反复提到的蘑菇体质，
0: 对
3: 啊，蘑菇体质大家一定要警惕呀。
0: 对，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 老有所

0: 它就像一块木头，
1: 嗯，
0: 长期放在潮湿的地方，蘑菇就冒出来了。
1: 没错。
0: 那咱蘑菇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我说的结节，
1: 嗯，
0: 肺结节我接触过，有的长了肺门呢。
1: 哎呀，
0: 手术都手术不了，那非常痛苦。
1: 嗯，
0: 肺结节再发展，有的出现毛玻璃，
1: 嗯，
0: 有的再发展就出问题了。
1: 对，
0: 有的有胃肠息肉的。
1: 嗯，
0: 那前两天我就接触一个，
1: 嗯，
0: 那胃肠息肉，几年前手过术，后来发展了。
1: 是，
0: 以前是平滑的，或者变成凹陷的，
1: 嗯，
0: 变成浸润的，这都是包括囊肿。我们说囊肿有肝囊肿、有肾囊肿，还有卵巢囊肿。
1: 嗯，
0: 你这样有时候我肾囊肿我没事儿。那有多少肾的恶性病变最后就是肾囊肿来的，
1: 嗯，
0: 并且我们说那个肿块中的王中王，
1: 嗯，
0: 就是肝，
1: 对，
0: 有多少是肝囊肿来的，
1: 没错，
0: 对吧，我老杨不止一次强调不怕一万
1: 只怕万一，
0: 对，嗯，我们说这些东西你看着病名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根上就像一个葫芦接七个瓜，
1: 对，
0: 对吧，七个病都在那放着，
1: 嗯，
0: 它根就是一个字儿湿毒啊，
1: 嗯，
0: 你湿气不除，百病缠身；湿气拔除，所以咱们这款浮石膏，
1: 嗯，
0: 专门针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脾胃虚弱、
1: 嗯，
0: 湿气重的体质，
1: 对，
0: 从根上把藏在脾脉深处的那个湿毒，
1: 嗯，
0: 一点点跟你连根拔起，
1: 是，
0: 然后再打通脾的运化通道，
1: 嗯，
0: 要想什么富啊，什么先修路嘛，对吧，
1: 对，
0: 对，你路修了，那湿毒它真正的才能除去，连根拔起啊，
1: 没错，那刚才杨老师介绍的如此通透啊，这个现在湿气对于身体的这样一个负面影响，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浮石膏具体是怎么做到拔湿健脾的呢？杨老师再给我们分享分享。
0: 好，
1: 嗯，
0: 大家总听我讲两步走，其实就六个字，
1: 嗯，
0: 先拔湿，
1: 嗯，
0: 后健脾。
1: 对，
0: 普通的祛湿方子，
1: 嗯，
0: 它只能去表面的湿毒。
1: 对，
0: 就像我们说浅表的，
1: 嗯，
0: 刚刚进来的湿气，就像我们扫地一样，嗯，扫完就完事儿了。
1: 是，
0: 湿气过几天卷土重来。
1: 嗯，
0: 国医大师严老这个方子，
1: 嗯，
0: 他是把湿气连根拔起。
1: 对，
0: 大家总听我讲，方子里面洋洋都知道那个五爪金龙，
1: 叫五指毛桃。
0: 对，
1: 嗯，
0: 五指毛桃是核心呐，
1: 对，
0: 核心的主要，
1: 嗯，
0: 它深入到经络的血脉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陈年湿毒一点点抠出来，
1: 嗯，
0: 连根拔出来。就像我们说鲁智深似的，
1: 倒拔垂杨柳，
0: 对，把你的根子给你拔干净。
1: 嗯，
0: 茯苓，大家都知道，那茯苓，它的功效就是利水渗湿啊。
1: 是，
0: 就像给脾开了个排水口。
1: 嗯，
0: 湿邪顺着大小便排出去，然后另几味药，你像薏仁啊，
1: 嗯，
0: 调节代谢，
1: 对，
0: 水湿的通道疏通。
1: 嗯，
0: 另外我们考虑到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普遍的都怕凉
1: 啊，嗯，
0: 所以老爷子特意在方子里加了生姜。
1: 你看这多好，这个，
0: 哎呀，
1: 嗯，
0: 中和寒气，
1: 是，
0: 所以让整个方子温和平稳，不伤脾胃。这个方子，这个浮石膏，
1: 嗯，
0: 精妙就在于一边拔湿祛湿。就是把已经存在的湿气给你排出去，另一边健脾补脾，把湿气的源头彻底掐断。
1: 嗯，
0: 那洋洋你想啊，源头掐断了，湿气还能再泛滥吗？这才叫真正的标本兼治啊。
1: 哎，拔湿健脾，标本兼治，国医大师的方子就是不一样。您刚才讲的太细致了。
0: 嗯，
1: 您看，既能把湿气的这个根子去掉，
0: 对
1: 啊，又能够温和不伤身，
0: 嗯，
1: 这不就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吗？
0: 对，
1: 你用着解决问题，同样又非常踏实，
0: 对，
1: 是吧？
0: 嗯，你看最近这两天啊，有一些家人在热线里就问，
1: 嗯，
0: 说那我要买回去，要是没效果怎么办呢？
1: 对，
0: 我为啥讲的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因为我老杨啊，想给大家交个底儿。只要是湿气重引起的各种症状，你坚持把这个十二合你服用完，你的变化你一定感受得到，你一定感受到。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大便不沾马桶吗？你用了几天，你会感觉到不沾。

0: 马桶了。
1: 对，
0: 然后呢你的舌苔它会厚腻，就会变淡，齿痕会变小，然后舌底下那两条舌脉你不很多有瘀的，你会发现你舌脉以前是黑紫黑紫，但是你通过复制膏一个多月你去观察一下
1: 怎么样，
0: 会淡，
1: 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会淡啊。然后就是身上那种就是沉甸甸的那种，特别的乏，特别的累，甚至我说睡了一天觉，第二天早上还是特别难受，
1: 不解乏，
0: 哎，你会明显减轻。
1: 嗯，
0: 很多陈年顽湿老湿的老毛病会逐渐的缓解，这些都是湿毒被一点点拔出来的好现象。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问了，那杨老师，我先买个三盒两盒试试行不行？
1: 怎么样呢？
0: 我直说不建议。
1: 对，
0: 咱们中老年人体内的那个湿气，那少说你也攒了十几二十年呢，
1: 陈年湿气了，
0: 根深蒂固啊，对吧？你三盒五盒那就，也就是轻轻皮毛，
1: 没错，
0: 湿都你拔不出来，时间一长还会卷土重来。你有的时候你没有治到根儿，你钱花了，还耽误你病了，
1: 哎，
0: 所以我告诉给大家，必须按12盒100天这个完整的周期来服用。
1: 是的，
0: 你这样你才能把湿毒从脾脉最深处给它连根拔起。
1: 没错，
0: 尤其是这次啊，我说句心里话，我能送给大家这两盒，额外送给大家两盒，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老杨哪有啥钱呢，从我的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那关我借点机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机会这个词儿啊，就是欠点钱，我也帮助大家，能拉一把咱就拉一把，
1: 没错，
0: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真正的把你的湿毒拔出来，让你真正正正的把身体里调理到位，然后把钱呢花在刀叶上，别花这冤枉钱。
1: 老师考虑的周到，
0: 杨
1: 老师说的也是真情切意啊，所以各位啊，这是对你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所有的粉丝朋友和家人真正的负责。12盒一个周期，刚好够调理，效果看得见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由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的这样一个严老授权的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要49元一盒，定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12盒刚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啊！使用周期100天。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订购，手慢就没有喽。
0: 好的配方啊，它是基础。
1: 对，
0: 你看，好的配方要靠好东西发挥出来。这就涉及到我们服食膏第二个了不起的地方，也是老杨也引以为傲的地方吧。
1: 你说，
0: 就是九蒸九亮。
1: 哦，
0: 也是当年我专程去贵州紫金山，到苗寨呢，跟一位姓陈的老药工，可以说我整整住1个多月呀，才把这压箱底儿的手艺我学来了，说为什么要九蒸九亮呢？我们普通的加工方式，有的时候你把方子给我回去自己熬点药行不行？
1: 对，
0: 大家想啊，
1: 你
0: 看普通的药材，你用太阳去暴晒，脱水快，但会直接破坏药材里的有效成分，
1: 没错，
0: 药力是大打折扣，
1: 是是是。
0: 而这个量它是用阴干，慢慢的干，每蒸一次都把它那个寒邪那个杂质给它逼出来，每晾一次呢就锁住了药材的灵性，而酒是99归1，酒是阳数啊，
1: 对，
0: 代表的最大也最圆满，蒸到9次，药材里头就只剩下最精华最纯的那一部分，这是效果才最好的。所以跟大家举个例子，一想起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你看我母亲，我小时候，我农村小时候，我母亲呢，我们那时候农村都大铁锅，家里来个起来来个客人呢，炖那个小鸡儿，用柴火，
1: 对，
0: 铁锅， 然后我
1: 好吃啊，
0: 对呀、啊，我母亲就炖呢、
1: 嗯。嗯，
0: 哎呀，那土豆啊，面呢、啊，哎呀、嗯，一想起来，现在我都有一种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说你想一想，就像炖老母鸡汤，
1: 嗯，
0: 你炖一小时的清汤和炖八小时的浓汤，
1: 嗯，
0: 那不一样，
1: 对
0: 对吧？这就像我们熬制这个麸质糕一个道理，
1: 嗯，
0: 九蒸九晾，经过慢火浓煎浓缩收膏，炼蜜调和，所以有效成分才高度的浓缩。你比如说，大家拿到手以后，
1: 嗯，
0: 拿到麸质糕，你那一小勺你会它顶普通药材的一大碗呢。
1: 嗯，
0: 你每天一勺，温水冲服或者是含服都行。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拿到药盒了，
1: 嗯，
0: 拿到麸质糕药盒，
1: 嗯，
0: 右上角，
1: 嗯，
0: 国医大师老爷子头像，
1: 严老的照片
0: 头像，
1: 嗯，
0: 左上角，
1: 嗯，
0: 保险公司
1: PICC，
0: 对，
1: 中国人民保险，
0: 它是质量承保，
1: 对，
0: 就是质量这个药材质量这块，
1: 嗯，
0: 大家不用担心，
1: 嗯嗯，哎呀，质量有保障啊，同样来说，这个工艺也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啊。所以啊，这个杨老师的这份用心呢，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哎呀，
1: 严老也是对您非常的信任，
0: 信任，
1: 嗯，
0: 信任
1: 是
0: 非常信任。老爷子是我师伯，
1: 嗯，
0: 行医，活了106岁，
1: 嗯，
0: 2014年他正式把麸质糕方子授权给我的时候，
1: 嗯，
0: 他允许把他的头像，你给我印到这个产品上。
1: 多大的信任呢？
0: 其实冉老当时他说得很明白，
1: 嗯，
0: 他说我选你看中我三点。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第一点，
1: 科班出身，
0: 嗯，
1: 医学底子扎实，
0: 没错，
1: 懂药材的性味归经，嗯，懂方子的配伍逻辑，更懂方剂的辨证施治。
0: 嗯，是。
1: 第二呢，考虑因为知道我是生在农村，
0: 嗯，
1: 长在农村，骨子里有农村人最朴实的品质，
0: 没错，
1: 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
0: 对，
1: 为大家解除病痛的那份责任心，
0: 嗯，
1: 和初心。嗯，第三一点，老人家就是看中我，就是做这个公益讲座，
0: 对，
1: 开一下全国研讨

0: 会，对着千千万万的听众去讲养生，
1: 嗯，
0: 讲八十健脾，讲护心养脑，
1: 是，
0: 就因为我有句话说得好，
1: 嗯，
0: 说这个干一行
1: 爱一行，
0: 爱一行，
1: 嗯，
0: 我特别热爱中医，并且老爷子，因为我能扛起传承我们中医的这杆大旗，
1: 多高的褒奖啊！这是，
0: 嗯，所以老人家，对我的这份信任，
1: 嗯，
0: 我记一辈子，
1: 感恩一辈子，
0: 感恩一辈子，
1: 嗯。
0: 所以今天在咱这个节目里，
1: 嗯，
0: 我老杨不图别的，
1: 嗯，
0: 就是替严老，替我这几十年学医的初心，替咱们中医这门传了几千年的学问，
1: 嗯，
0: 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儿，这是一个，
1: 嗯，
0: 另一个也是对老杨信任的，就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份信任我不敢忘，我也更不能忘，
1: 重任在肩，
0: 对，
1: 不能辜负大家的一番信任和关注，
0: 嗯，
1: 所以这番话啊，各位都听在耳中，咱们也记在心中，
0: 嗯，
1: 反正我是对我们的杨老师是非常的尊敬，咱们得把严老这一辈子啊，用心血凝成这个方子，去共同的传播出去。
0: 对，
1: 那有良心、有担当、值得大家信赖的好方子扶石膏，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啊。
0: 嗯，
1: 带有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头像的，由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再加上保险公司承保多重保障，刚好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湿气的扶石膏，这有它的硬实力，这同样也是它的硬保障啊！原价199元一盒，今天仅需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扶石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扶石膏用上100天，健脾去肝，扶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杨老师，
0: 嗯，
1: 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
1: 好消息是我们的扶石膏现在库存仅剩900盒，大家非常的支持，非常的信赖。
0: 好好，那坏消息呢？
1: 仅剩900盒。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是一个消息，
0: 嗯，
1: 所以对各位来说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400-909-1779，400-909-1779。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当然，无论是刚才我们开玩笑，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嗯，
1: 用上扶石膏，用上一个周期12盒，用了100天，对您身体绝对是个好消息。
0: 对
1: 啊，抢占属于您的专属健康名额。稍事休息，接下来分享各位的热线电话。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扶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4: 400-909-1779，400-909-1779，
3: 抢先订购。
1: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带有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头像，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严老授权的扶石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我们节目的首发价只要49元，而且是我们的杨老师啊好不容易又从陈总那边争取来的2000盒，但是现在不到2000盒了，
0: 嗯，
1: 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话来订购啊，买十盒送您两盒，刚好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尸毒。浮石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尸。浮石膏用上100天，尸毒全无。热线电话各位记好了。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杨老师，接下来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
2: 好好
0: 好，哎，欢迎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杨老师好。
2: 哎，好好。
3: 哎呀，终于打通了杨老师。
2: 好。
3: 那个国医严正华那个浮石膏啊，我要再订20盒啊。
2: 哦，再订20盒，订过了是吗？
3: 哎，对，订了，我得订了10盒，完晚上嘛我就收到了。
2: 啊，
3: 我一共到手是12盒。
2: 对，
3: 是的。哎，拿到手吧，我就吃了一勺了。完，今天早上起来吧，感觉是不一样啊。
2: 那挺好啊。什么感觉？具体跟我说说。
3: 哎，好，我以前吧就是肚子胀，那个大便呢都粘马桶啊，冲不干净。完，昨天吧就按说明吧挖了一勺，我就直接放嘴里了。
2: 嗯，
3: 就那个香味儿哈，就特别好闻呐。
2: 嗯，
3: 刚吃完吧，也没啥特别感觉，完就去睡了，
2: 睡觉了。
3: 完结果呢，就是今天早上5点多哈，
2: 啊，
3: 这肚子啊就咕噜咕噜响了一会儿。
2: 好，
3: 完然后吧，我就去了趟厕所。哎呦我那排了好多呀，那又黏的又臭啊。
2: 好，
3: 就哎呀，完我老伴儿吧，后来吧也上厕所，一闻那味儿啊，咋的了？又拉肚子了，这么大味儿呢？
2: 啊，
3: 我这回啊，这个不是闹肚子，
2: 啊，
3: 因为他吧不难受。完也不发虚，
2: 啊，
3: 就身上感觉吧还挺快了，
2: 啊，
3: 你这就像卸了10来斤货一样啊，
2: 嗯，
3: 就杨老师哈，你看这就是浮石膏啊起作用了吧？
2: 肯定，啊，负责人告诉你肯定。你看中医有句话说得好，
3: 啊，
2: 说失去百病消。通俗的说就是你在正确的用药或调理以后产生的拔湿排毒的反应，
3: 啊，
2: 说明咱方子里的茯苓、五指毛桃开始帮你拔湿毒了。然后另外你看桔梗和陈皮呀，把你的气机给打通了，湿毒有出路了。您这才刚开始啊，坚持就是胜利呀，你坚持住，脾的运化功能慢慢强起来，那效果会越来越扎实。
0: 没错。
3: 哎，太对了太对了。这我吧就不担心湿毒一直存在着哈，
2: 嗯，
3: 就是再长点不好的东西了，你说就像那个杨洋总喊那个，你大蘑菇发展成坏蘑菇了吗？那不，所以说我这听着那个害怕呀，我呀，
2: 啊，
3: 我今天吧，我就再订20盒，
2: 啊，
3: 就是咋的呢？也不光我自己用，完事儿再给我那个老父亲，
2: 哦，
3: 还有我哥、我姐、我爸，就是每人送几盒。
2: 我老杨必须给你点个赞，
0: 嗯，
2: 因为你
3: 谢谢
2: 给自己父亲买。中华民族有一句话叫啥？百善
0: 孝为先。
2: 对
3: 对对对，
2: 不为别的，就为了你这份孝心，老杨给你点个赞。
0: 嗯
2: 啊，哦，另外一点，拿到手以后啊，你会坚持用，坚持就是胜利。
3: 好，
2: 然后老杨听着你的好消息，好吗？
3: 哦，好好好，谢谢你啊。
2: 哎，好，再见啊。
3: 哎，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啊！恭喜这位朋友，又有孝心，又懂得分享。那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晾的浮石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只要49就可以拿到了。
2: 嗯，
0: 订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刚才朋友订了20盒，那就是整整24盒啊！浮石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尸。浮石膏用上100天，健脾浮石膏用上100天，湿毒全除。叔叔阿姨们，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抓紧抢订。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2: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4: 哎呀，杨老师啊，你好，你好，请你帮帮我吧。
2: 好好，您说。
4: 我吧，一个老婆子，你说我在城里住，孩子吧，你说在外地打工，
2: 嗯，
4: 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我现在吧，就是浑身哪哪都难受啊。
2: 浑身难受，浑身疼啊，还是迷糊，还是头昏脑胀啊？
4: 哎，我就是浑身发沉，去中医院吧看过，说湿毒太重了。然后吧，我的腿吧还肿，手指头也肿，
2: 嗯，
4: 就早上起来吧，那眼皮啊都抬不起来，
2: 嗯
0: 嗯，
4: 最难受的吧是吧，我这脑袋上啊就像缠了个湿毛巾似的，就前两天嘛就是买完菜上楼，这头一晕一下摔了，
2: 哎呀，
0: 哎呦呦呦呦，
2: 嗯，
4: 那坐地方嘛，哎呀，我都缓半天才起来
2: 啊。
4: 嗯，杨老师啊，不瞒您说，就是我当时坐那儿，那眼泪都下来了，
2: 嗯
0: 嗯，
4: 哎呀，
0: 不容易，
4: 这。

0: 老来
1: 不是
0: 难呐，嗯。
1: 对对对，你说我也不是疼的，我是就不想给孩子添负担。
2: 嗯，
1: 你说可我的身子骨吧也不争气呀、啊。
0: 嗯，
1: 最后还是我儿子请假回来照看了我几天。
0: 嗯，哎呀，就是老姐姐是这样的，就是为啥我一直强调身体健康。一定要健康，身体是我们的本钱呐，革命的本钱。
2: 对，
0: 您刚才说这些我听了一下，就是脾虚湿盛，脾是主肌肉，主四肢，湿毒太重了，
2: 嗯，
0: 身体就困重，湿困脾胃嘛。更要命的湿毒越来越重，我就怕出现恶性循环呐。
2: 对，
0: 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湿毒在堵在大脑，哎呀，真不行。你这样，
2: 嗯，
0: 你扶持膏你先用上，拔出体内的那个存在的老湿毒，好不好、嗯？这位老姐姐。
1: 嗯，行行行，
0: 啊、
1: 您说的对、
0: 嗯，
1: 就是说这把你说还是那国医大师的方子，那我必须赶紧用上。
0: 嗯，
1: 杨老师，那我订十盒，你帮我记上吧。
0: 没问题，您这样老姐姐，坚持用拔湿再健脾，这是第一。第二、
2: 嗯，
0: 身体好了，帮儿子去照看照看，孙子也好或者是什么好，不更好吗？晚年再享受点。多旅旅游，去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好吗？
1: 哎呀，好啊，好！哎呀，哎呀，借你吉言、
0: 哎，
1: 那我就用好了，我就去。
0: 好，再见啊！
1: 那就再见了，杨老师。
0: 嗯，
2: 好嘞。刚刚我们的导播就在连线的过程当中示意我了，说扶石膏现在的库存就是您刚刚跟陈总联系的那2000盒
0: 啊，
2: 现在已经不到700盒了。不到700盒的数量啊，请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时间来订购啊！如果说您腿肿、腰沉、大便黏、舌苔厚、有肠息肉、肺结节啊，反正各种各样的蘑菇体质的问题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原价199元的扶石膏，今天只要49元就能拿到，订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
0: 嗯，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扶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抢先订购。
2: 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4: 我姓李啊，今年呢56了。
0: 嗯，
4: 以前呢我就是光学知识，但是很少花钱买。
0: 嗯，
4: 但是这次呢，这个茯苓膏啊，我必须得订上30盒。
0: 哦，以前是听我们节目，就是没下照练。那这次为什么下照练呢？这么大决心，跟我说说。
4: 嗯，杨老师这样啊，因为对这个国医大师严振华呢，我是太熟悉了。
0: 哦，了解我师伯怎么的，他老人家给您看过病还是有啥渊源呢？
4: 啊，这个没渊源，但是呢架不住总经缘起呀、啊、
0: 嗯，
4: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一个老爷子啊，今年是80多岁了，
0: 嗯，
4: 没事呢他就坐在楼下晒太阳，
0: 嗯
4: 啊，跟谁都能聊半天啊，他就是，哎，他就是聊着聊着他就能聊到这个严老，
0: 嗯
4: 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是这个萎缩性胃炎，
0: 嗯，
4: 胃疼呢，吃不下饭呢，瘦的皮包骨啊，
0: 嗯，
4: 从我们这个镇子，后来呢，到了市里，到了省里，最后到了北京，
0: 哦、
4: 看了好多医院，也都没治好，
0: 嗯，
4: 后来呢，也是经人介绍找到这个严老，给他开了个方子，啊，然后呢，嘱咐他就是说这个湿毒啊排出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脾胃护好，
0: 对，
2: 嗯，
4: 结果，哎，结果真是这个妙手回春呐、啊，那么30多年了，老爷子胃病再也没犯过，
0: 好。
4: 啊，然后呢，逢人就说严老救了他的命。
0: 好好好，
2: 真棒。
0: 嗯，萎缩性胃炎在中医看来，那根源就在湿毒啊。
2: 对，
0: 湿毒是啥？有的可能去我测一下螺旋杆菌，
2: 嗯，
0: 对吧？但久聚久了，胃黏膜会萎缩， 萎缩到一定程度就算

0: 30盒，就好好排排毒。
1: 30盒到手36盒，
2: 对，
1: 太多了吧？
2: 有点多。
0: 这个没事，杨老师啊，因为家里吧，这个钱呢都是我管，
1: 嗯，
0: 这个对象这个好东西呢，必须得多订点。
1: 嗯，
0: 你就给我登记上就行了，杨老师。
1: 嗯，那行吧，你这样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啊，
3: 你跟导播联系，
1: 够用就行，好吗？
2: 嗯，
1: 好嘞，再见啊。
0: 好的，
2: 好，
0: 再见，
2: 谢谢谢谢，感谢这位叔叔的信任和支持，而且难能可贵，听到一位叔叔说家里边钱我管。
1: 其实杨洋啊，
2: 嗯，
1: 咱们想一想，很多老人呢都被骗怕了，今天吃一亏，明天上一当。你就包括我老杨说这富士高怎么这么好，可能还会有人画个问号，
2: 嗯，
1: 可能还有感叹号。你像刚才这位，听我节目老长时间了，就不下照了，这回下定决心了。
2: 所以富士高怎么怎么好，杨老师说的怎么怎么巧，各位看看那上边有照片证明是严老，还有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你看何者押韵，这一套词儿啊，
1: 嗯，
2: 这就是我们的富士高，来自于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包括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酿的这样一个工艺啊，各位抓紧时间，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拨打。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4: 是杨老师吗？
1: 是我，您说。
4: 哎呀，杨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留几盒啊，我得上银行去取钱。
1: 哦，您这样，嗯，上银行取钱，您这样，你去跟导播登记一下信息。
2: 嗯。
1: 别到最后你再排不上号。哦，这是一个，再一个啥情况啊？哪方面？
4: 这个我老伴儿吧，有顽固性湿疹，他身上啊，那痒的一天呐。一到这个阴天吧，稍微气候潮湿一点吧，
1: 嗯，
2: 啊，
4: 他全身呐就起那个红疹子。嗯，啊，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腿上吧，胳膊上那皮肤啊，都抓的硬邦邦的，黑乎乎的。
2: 哎呦，
4: 还往外渗水，
1: 赶玫瑰糠疹了都。嗯。
4: 啊，去医院吧，开了不少药膏，抹上吧能好两天，
1: 嗯，
4: 一停就犯，
1: 嗯，
4: 反反复复吧，折腾好几年了都啊。
1: 这是内湿啊，你光抹药膏治标不治本呐。啊，
4: 是啊，这次吧，这个隔壁这个老刘啊，他订了你们这个富士膏。
1: 哦，
4: 哎，他告诉我啊，他用上之后吧，他说身上感觉这个轻快多了。
1: 好，
2: 嗯，
1: 好。
4: 哎，我这才在鼓起勇气吧，给你们打电话。
1: 嗯，
4: 哎，老刘头吧还说你们这个方子吧是国家认证的国医大师出的方，
1: 对，如假包换，
4: 还有什么保险给担保了，
1: 质量承保，
2: 中国人民保险，
1: 嗯，
4: 啊，中国人民保险，
1: 嗯，
4: 你说这国家吧给把了好几道关，
1: 嗯，
4: 你说我再不主动点我还等啥呢，你说呀，
2: 对，
1: 有一句话说得好，说老伴儿老伴儿啊，
2: 老来是伴儿，
1: 对，老了才是伴儿啊，
2: 对，
1: 你看老伴儿这湿疹在中医看来那就是湿毒在皮肤下面安营扎寨了，
2: 嗯，
1: 脾是干嘛的，脾主运化水湿的，脾虚湿毒代谢不掉，
2: 对，
1: 往皮肤上跑，
2: 嗯，
1: 变成湿疹刺挠，就是我们是瘙痒，
2: 对，
1: 甚至流脓淌水，只有健脾拔湿两头发力，皮肤下的这个湿毒才能排出去，
2: 没错，
1: 你排出以后它就不反复了，
2: 嗯，
1: 所以方子里专门加木瓜和陈皮，疏通我们全身气机。
2: 嗯，
1: 湿毒透表而出，对您老伴儿顽固的湿疹非常好。
4: 杨老师啊，我是想订10盒
1: 啊，
4: 嗯，但是吧，我现在这个手里边钱嘛，就300多块钱。完了，你说你能不能给我留一组10盒啊？
1: 嗯，
4: 实在不行的话吧，那我就得先订6盒。哎。别让别净给你们添麻烦呢，
2: 嗯，不会不会不会，
1: 您这样，
2: 嗯，
1: 老哥哥，你这样，你现在导播呢先登个记，
2: 对
1: 啊，先登个记，您那10盒呢给您留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然后老杨给你想办法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等将来拿到手以后让老伴坚持用，
2: 嗯，
1: 由内而外的帮他把这湿一些给他拔掉了，
2: 对
1: 啊，我期待着老伴的好消息，你先跟导播说一声 好吗，
4: 好好好，
1: 哎，
2: 好嘞，
4: 再见了，
2: 好嘞，再见再见再见啊，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信赖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了。有一些比如说在订购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后台去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各位，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当中

0: 花价，再次跟各位敲黑板画重点，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多好的机会！为什么要送这两盒？杨老师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屡次问题，12盒是一个周期，刚好能够80健脾。
1: 对
0: 啊，湿气除，百病皆无，好不好？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抢先订购。
0: 来，咱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4: 哎，老师是您吗？
1: 哎，是我。您好。
4: 哎呀，我这有点事儿啊，都好几年了，实在不好意思跟外人说呀。
1: 你跟我说没事。
4: 我呀，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就哎呀，我吧，你说我这个一个人吧，你说一辈子啊就爱干净，就讲究个体面。
1: 嗯。
4: 可是现在呀，哎呀，你别提了，这早上起来呀，这嘴呀都苦的哟，就跟那含着黄连似的呀，黏黏糊糊的。
1: 嗯。
4: 然后漱多少遍口啊都没用啊，最难受的呀就是这个口臭，哎呀，我自己呀都，哎呀都没法说呀，老伴儿啊都躲着我呀，小孙子呀，你说童言无忌啊，直接就说奶奶嘴臭，我那个心呐就跟针扎的似的，
1: 嗯，
4: 你都不知道我背后里呀，我都偷偷的哭好几回呀，
1: 嗯，
4: 现在就是孙子开家长会啊，我都不敢去，就怕跟人说话，
1: 嗯，哎呀，湿热上蒸。湿主清阳，
0: 嗯，
1: 你表面看是口气中就是我们说的口臭，而真正呢根在脾胃那儿呢，脾胃就像我们一口锅，正常情况下底下是不是有火呀，
0: 嗯，
1: 上面是不是得蒸饭呢，
5: 对，
1: 您现在湿毒太重了，就等于锅底糊了，成那种厚嘎巴，
5: 哎，成锅巴了，
1: 对，火还在烧，
0: 嗯，
1: 热气呢还往上蒸，
5: 对，
1: 你带着浊味就直冲口腔，
0: 嗯，
1: 所以你会口臭，你包括你肝火一旺，
0: 嗯，
1: 你会口苦，
5: 对，
1: 津液嘛为归脾管，
5: 嗯，
1: 嘴里就发黏，
5: 是
1: 拉不开大栓啊，
5: 嗯，对，
1: 有的漱口啊，用什么好牙膏啊，那都不管用，根在哪儿呢？
0: 嗯，
1: 根在脾这呢。
5: 对，
1: 哦，再说你这失眠啊，哦，中医有句话叫啥呢？叫胃不和则卧不安。你宗教湿热主治，气机就不畅，神不归位，你清阳就得不到滋养，
0: 嗯，
1: 所以晚上就失眠多梦，噩梦一多了，你这样，你照着镜子，你看那舌苔是不是又黄又腻呀，啊？
4: 我看看啊，
1: 哎，不着急，哎，
4: 对对对，就像涂了那层那个厚的那个蛋黄似的，
1: 那就对了，浮石膏里茯苓往下，渗湿清热，把湿热从小便给你导出去。桔梗陈皮往上宣通你的气机，让清阳升，浊阴降，湿热一化，嘴里清了，心神安了，睡觉就踏实了。
0: 嗯，
1: 浮石膏非常适合你的脾胃本虚，没问题，用吧。
4: 哎呀，杨老师啊，你这一说呀，我就全明白了。
1: 嗯，
4: 你说我当一辈子老师啊，最要面子。
1: 嗯，
4: 现在这门都不敢出啊。
1: 嗯，
4: 要是真把我这个从根上啊，这个湿热拔了
1: 啊，
4: 哎呀，不说了，我先订十盒，不光我自己。
1: 好，
4: 我那几个老姐妹呀，好几个都这毛病，我再给他们几盒。
1: 你这样，你先自己用，对吧？中华民族不有句古老谚语叫“己所不欲，
5: 勿施于人”。
1: 对，你用好了，再给老杨宣传啊。
4: 嗯，好嘞。
1: 好，
4: 嗯。
1: 好嘞，
4: 嗯，谢谢你，杨老师，
1: 哎，
4: 再见，
1: 再见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这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
1: 嗯，
0: 确实也刚才说出了心里话，但是杨老师刚才说那话，我们也特别受教。
1: 嗯，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对，
0: 当然，如果说用完这个我们浮石膏，您是己所欲者了，各位。

0: 战士于人，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款扶石膏真的是难能可贵啊，也是凝结了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心血，同样也凝结了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的这个工艺。
1: 嗯，
0: 严正华严老授权的扶石膏原价199元，现在只要49元，定十盒，各位听好了，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叔叔阿姨，各位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信任和陪伴，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和戴宗一看仇人黄文炳被拿到了，心里这个痛快就甭提了。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这哥俩恨不能把黄文炳生吃活嚼了。宋江在这数落的，戴宗摇摇晃晃从旁人身上就把刀拽出来了。宋德，别跟他费唾沫了，这种东西都不如畜生，我要了他的狗命。戴宗往上一冲，由于受刑过重，两条腿行动不方便，扑通还摔了个跟头。众家弟兄过来把戴宗搀起来了，李逵嗷一嗓子就跳过来了，戴宗哥哥还用得着你伸手吗？宋大哥你也不必伸手，干这种活是俺李逵的事儿，上他了。两只膀子一甩，把旁的人全推开，他就像拎小鸡儿似的把黄文炳就提了起来了，一直拖到院里。到了此刻，黄文炳准知道准死无疑，他就要求啊死得快当点儿。各位好汉呐、啊、各位好汉、啊、黄某深知罪不容赦，我要求速死，各位给我个痛快吧。在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各位的大恩大德。去你妈的！李逵啪就一巴掌把这小子槽牙打掉了四颗，这大手小的把这小子打的在地上滚了一溜滚啊，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李逵一瞪眼，是什么？你还提出要求？哦，来个痛快，你省着受罪，想得美。你净做坏事了，今天我一刀一刀我剐了你，叫活着的人看看做坏事的人是什么下场。李逵叫过几个弟兄来，把黄文炳捆在院里一棵树上的衣服给扒光了。他这斧子不好使，他借了两把匕首刀，把一把匕首关到树上，手里的掐着一把开始剐黄文炳。一刀下去，黄文炳惨叫一声，又一刀嗷又一嗓子从肉厚的地方下刀。众人都在两旁看着，宋江和戴宗心里头舒服，拉一刀长出一口气，拉一刀痛快一下。书说简短，要人手是人，对方又没有半点反抗能力，那不容易吗？没有半个时辰，把黄文炳就碎尸万段，用铁锹搓出去扔到郊外，血迹打扫干净， 宋江一看大事已了，心病已除，宋江站起来了，晁盖哥哥，各家弟兄，宋某十分感激你们，你们又救了我们哥俩，又给我们报仇雪恨了，将来我们是同甘共苦。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起身回梁山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那谁跟着谁不跟着，李逵把眼一瞪，什么都得去，哪个不去梁山吃俺李逵一斧。

把戴宗给气的，我说铁牛啊，这玩意儿还强人所难呢，愿意去的咱欢迎，不愿意去的咱也别勉强，哪有逼着人家干的。可是呢不用逼，在场的各位好汉异口同声全愿意去梁山，因为什么呢？没有退路了，那官兵要杀回来把他们逮着，哪个能活得了？就连穆家庄的穆太公也愿意去，老头拖男带女，外边准备了大车，把东西往车上搬呢。一切就绪之后，穆春穆红放起一把大火，火烧穆家庄啊，断绝了归路，这一去就不让他回头。借着火光，这英雄们分三队启程，人多呀，好几百号，要凑在一块儿目标太大太显眼，所以分成三队。那么在这儿的英雄好汉都有谁呀？有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赤发鬼刘唐、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石将军石勇、同辈猿猴侯健、并大虫薛勇、混江龙李俊、催命判官李立、赛仁贵的郭胜、小温侯吕方、童威、童猛、浪里白跳张顺、传火张恒，再加上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燕顺、王英、郑天寿、白胜、宋江、戴宗、黑旋风、李逵等等等，其他的都是梁山的弟兄派来帮忙的，再加上穆家庄的家属就四百挂零啊。这第一队就是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和赤发鬼刘唐，这五个人在前头开道。宋江、戴宗因为受了伤了，在第二队。殿后的就是郑天寿、燕顺、王英等人，前后呼应，不敢走大道。你人再多，充其量四百来人呗，那官军有的是啊，川州过府一旦碰上，凶多吉少。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还是走小道，翻山越岭啊，好不容易走出来有三天了，离这水泊梁山还挺远呢。单说天王晁盖督催大队加紧行程，这天就走到梁山加一沟。小李广花荣抬头一看，哎，大哥，这地方可得留神呐，您瞅这太凶险了。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天王晁盖收住脚步一瞅，可不是吗，山连山，岭连岭，古木狼林，怪石横生，就是正中央一条山路，而且这条路也不太好走，奔奔坎坎呐。晁盖传令，弟兄们注意啊，都留神，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大师弓上弦，刀出鞘，每人手里紧攥着家伙，一边走一边往四外看着。话音未落呀，就听见对面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是锣声响亮，呼哨震天。紧跟着在对面出现了四五百人，为首的正中央四个人，可这四个人长得可够凶的，

两个大个两个小个，就见这俩小个，哎，长得还文质彬彬的。为首的这个主能在32、33岁左右吧，黄白净子，团伙脸儿，稍微有点黄焦焦的胡须，一对金眼珠，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束丝带，厚底的靴子，腰悬着3尺的宝剑，看这样像个教书先生。在他的下垂手，这人黄白净子，中等的身材，白脸黑胡，也是文质彬彬，在背后背着双剑。在这两个人的身旁站着俩大个，其中有个大个是黑脸，乍一看呢长得像李逵似的，这张大黑脸跟黑锅底相似，扎蓬科的徐然，光头没戴着帽子，穿青挂皂。再看手里头拎着鬼头刀，背后背着铁鼻子，就吹的那个笛儿啊，人家是铁的，长3尺3，在后头背着。另一个大个就更吓人了，身高1丈挂0，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膀大腰圆，是腚大腰憨，大脸蛋子像铜锣呀，小眼睛，耙鼻子，鲶鱼嘴，稀巴楞登的有点黄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卷，穿红挂绿，在手里使一条特殊的兵器，是一把大铁锹。你看这玩意儿特殊不？一般的铁锹都铲土用的，这位是兵器，杆儿长有1丈2，铁锹头长能有2尺5，宽了下有1尺8。这铁锹是3面是刃，那杆儿是铁的，没点力量能拿得起来吗？光这条兵刃也有10斤上下呀。就见这位圆睁怪眼，哇哇暴叫。晁盖、花荣等人先是一愣，其实怕吗？一点儿都不怕，他们就是干这个的，能怕吗？梁山好汉一看，各拿刀枪往上要冲，晁盖把手一举，慢，慢，往后退，退，不准发生误会啊，我过去说话。晁盖紧走2步，来到这4个主的近前，抱腕当胸，都是老何家弟兄们，都辛苦了，在下不才，礼过去了。这4个主看看晁盖也是个大个，长得挺派。就见其中的那个黄脸的说话了，大概他是总头，这位一手掐着剑都，一手撵着徐然，打量天王。朋友，你这一张嘴听得出来你也是绿林道，不错，咱们都是老何家，老何家就是都干这个的啊。朋友，我可告诉你，我们哥几个占据这座山，这叫黄门山，这条道叫黄门槛，我可交代清楚了，别看咱都是老何家，我们哥几个是吃生米的，你懂吗？吃生米是什么意思？就是六亲不认，谁来也不放过，就是这个意思。天王一愣，哦。

吃生米的。那你们四位打算干什么？干什么？你最清楚。你们要借路而行，就得留下买路的钱财。身上带着什么呢？都留下。留下之后，确实没藏心眼儿，没骗我们，放你们过去。念在都是老合计的份上，不伤你的人马，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说四弟呀，哟，使大铁锹的那位过来了，大哥，有何差派？他们要胆敢不听话，你就拿铁锹给我拍，往死了拍。有事儿，哥哥在这盯着啊，小弟遵命。我把东西都留下。晁盖也是火爆子脾气，一看你妈这四个小子蛮不讲理，想要以武力压人，那讲不了说不起了，还怕打仗吗？天王晁盖往后一退，告诉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等人杀。头一个黄信低了腰就跳过来了。你看到黄信虽然是马上将官，在部下也不含糊，长拳短打、马上部下样样精通啊。黄信心说，我自从到了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反正我就跟着大伙儿惹插大脖随大溜了。今天机会来了，听着我们首领晁盖，我得露两手。端那个饭碗才觉得心安理得，不然的话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呀。因此镇三山黄信手拎铁鞭跳到使大铁锹这主的面前，呆胆大的狂徒，你们未从街道也打听打听我们是哪儿的？这黑的个把大铁锹一晃，管他妈你是哪儿的呢？天是王大，我们哥四个是王二，我们是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的，就是亲爹在这过也得留下钱。哈哈，小子，这话你算说绝了。要想叫我们留下钱不难，你得露出几手来。今天爷爷我陪你走上几趟，你招鞭吧。黄信的铁鞭也30多斤呢，抡起了1两贯1斤，那分量可也不轻，楼头盖顶就砸下来了。你看这个黑大个瞅着闷乎乎，愣头愣脑的，打仗可是个行家，他是黄门山的硬台柱。再看那平端大铁锹，骑马蹲裆式往街上一站，平端大铁锹在这盯着，眼看鞭落下来了，这家冷不丁的使了一招海底捞月，拿着个铁锹往上兜。哎，小子，两件兵器碰到一块儿，这鞭呢正砸大铁锹上，就听见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黄信的鞭震的撒了手了，飞起来10几丈高，翻着个落到树林边上了。黄信就觉着单臂发麻，虎口发疼，哎呀，翻过手掌一看，手牙缝、指甲盖全都震裂了。您说有多大的劲儿啊？黄信是抽身便走，有弟兄赶紧跑过去把鞭给捡回来了。

一摸这边都烫手，就这么大劲儿。对面石铁锹那主是仰面大笑，他妈的，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怪吓人的啊！瞅你凶啾啾、气昂昂的，认为有两下子，闹了半天，纯属是个大饭桶啊！你叫那有能耐的过来，他妈一下你就跑了，龟孙，王八蛋！这家这个嘴还什么都往外扔。晁盖、花荣众人在后头看着，你瞅，可吓得不轻啊！哎呦，没想到黄门山还有这么个主，好大的力气！黄信一回来，霹雷火秦明挂不住了。你看他们俩过去都是保宋朝的，一块儿投靠的梁山。霹雷火秦明一瞅，打一个和尚满寺修，黄信丢人我也不光彩。提晃手中的狼牙棒是飞身而出，小子少要卖狂，我陪你早上几趟，照吧。对面的主一看，啊，好，来得好，看来这狼牙棒有点分量，咱俩动手肯定比方才那主过瘾。哎，他拿大铁锹往上一兜，霹雷火秦明知道这家子有气力，他碰上背不住，我这棒就飞了，干脆别硬碰硬，手腕子一翻，狼牙棒抽回来了，横扫这大个子的双腿。这大个子往上一兜，兜空了，哎呦呦，奔腿上兜来了。那狼牙棒上面带狼牙的，甭说砸，叫那狼牙挂上就是一条子肉啊。故此这大个赶紧用铁锹一点地，使了个撑杆跳，那阵他就会这招，肉把这身子悠起来了，双棒正好砸到大铁锹上，啪，狼牙棒正砸到铁锹这杆上头，那杆是冰铁的，那玩意儿砸不坏，震的霹雷火秦明是两膀发麻呀。这时候这黑大个双脚落于平川，二次把大铁锹一横，哎，行啊，过瘾过瘾，好小子，真有点气力，再来再来。说罢抡铁锹往下就拍，跟秦明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秦明吃亏了，怎么的，他这个狼牙棒他尺寸短，那人家对面这家大铁锹一丈多长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兵器一寸长是一寸强啊，你短家伙你就吃亏呗，况且这个家伙又有气力，武功也高，那可不是瞎抡呐。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么招数，大铁锹是呼呼刮风，神出鬼没，把他给逼的是节节倒退呀。霹雷火秦明眼看就有点顶不住了，小李广、花荣抽弓搭箭，花荣叫神射，指哪射哪，心说小子你甭狂，我这一箭射到你天灵盖上，我就给你来个大揭盖。他拽出一只透甲锥来，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就拉开了。天王晁盖一看，慢慢，贤弟啊，不能用箭伤他，怎么，大哥，你还替他求情？非也，英雄爱好汉呐，像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容易遇上啊，是不是？把话说清楚了，把误会排除，咱们水泊梁山要把这几个主给收下，对咱有什么坏处？
哎呀，我的。

0: 哥哥见谁你喜欢谁呀、啊、你没听说吗？他们是吃生米的，六亲不认。像这种强梁的人能归顺咱梁山吗？要他的命就得了。正在这时，第二队赶到了。第二队是宋江啊。宋江一看前的大队人马不走了，派人打探，才知道有人劫道交了手了。宋江说：“快快快快！”这车子紧往前赶，来到队伍的前面。宋江喊了一声：“二位英雄，赶紧住手！宋江到了。”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有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霹雷火秦明正然跟劫道的黑大汉拼命，宋江来到了。宋江喊了一嗓子，一报自己的名，对面的黑大汉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大铁锹一戳，甩过脸来问那哥仨：我三位哥哥，听清楚没？宋江来了啊啊，是吗？快快快，别打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宋江急忙从车上下来，有人搀。

扶着来到队伍的最前面。天王晁盖架着宋江的胳膊，因为他受伤了，怕他摔倒了。贤弟你来了啊，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小弟前去观看。还得说宋江那玩意儿压茶呀。宋江来到最前面，看了看这四个主，躬身施礼，四位好汉请多加担待，小可宋江有礼了。哎等，你是谁？运城宋江，难道你就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宋江吗？不才，正是在下。哎呦大哥哎，四个主全把兵刃扔了，跪在宋江面前磕头。晁盖众人一看，悬着的心这才落地，长出了一口气。大伙心说罢了，人的名树的影，你看一提宋江俩字儿就这么管用。那宋江的名字那真是一张王牌呀、啊，拿出去就好使。宋江不认得这四个主，用手相搀呢，各位好汉免礼请起，请问尊姓大名？到山寨里边我们再跟您说。哥哥耶，我们就挡着您呢。宋江一听让他们上山，有点不托底呀、啊、谁知道是好意是歹意呀、啊、再上了当怎么办呢？这四个人看出来了，大哥我们提一个人您太熟悉了吧。啊，哪位？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呢、啊，啊，那是我顶好的朋友，这不见了吗？我们跟他也是最好的朋友，这回你放心了吧，里边请里边请。呀，这四个主还真热情，就这样把第一队第二队的人全都让进山寨。他这山寨也是破庙改的，不怎么规整，规模也不怎么大，但是地势挺险要，很坚固。黄门山上大概也有六七百人吧，屋里头装不下，就在院里头，反正天气也暖和，院里调摆桌椅，桌椅不够用，搬石头墩子，搬石头块，扛凳子，大家全都落座，其他的人都在周围放下刀枪。这四个主吩咐一声，来啊，把咱们山上好东西都拿出来，杀牛勒狗，款待我宋江哥哥和各位英雄。宋江说不忙，咱也别吃也别喝，我还没请问四位尊姓大名。哎呦哥哥耶，你真是个急性子。好吧，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那俩小个的黄脸那主是黄门山头把金交椅大寨主，人送绰号魔云金翅，姓欧，叫欧鹏啊。这个欧鹏是黄州人，因为在家贪了人命了，不敢在家待了，这才占据黄门山，善使一口宝剑，另外呢有谋料。第二个主也是那个头不太高的那位，长得黄白镜子，好像个教书的先生，人送绰号神算子，姓蒋，叫蒋静，湖南潭州人。怎么叫神算子呢？这人算盘呢啊打的最好，脑瓜反应最灵敏。你就前面站着十来个人，你随便报数是加减乘除吧，比方说吧，你

0: 信口就那么念，他叭叭叭叭就打这个算盘，然后一块一核对，分离丝毫不带差的，赶上现在的电子计算机了。那位说有那事吗？啊，什么人都有，大伙儿太赞成了，因此叫神算子。那俩大个呢，背着铁笛子的那位吹笛吹的最好，所以人送绰号叫铁笛仙马林。他是南京健康的人，因为路见不平管一档子闲事儿，把街上的巡逻差人给打死了，畏罪潜逃，后来来到黄门山落草为寇了。那个黑的个子是大铁锹的，这员虎将人送绰号叫九尾龟，姓陶啊，叫陶宗旺。这陶宗旺软硬的功夫都行，特别这硬功，他练过靠山背，据说他这个脊梁啊比那龟盖子都硬，你就拿锤子砸他都不怕，天生一把的气力，故此人送绰号叫九尾龟。他是光州的人，就因为性如烈火，大伤人命，无处投奔，也到黄门山落草。欧鹏、蒋敬、马林、陶宗旺四个人冲北磕头，拔背结交，占领黄门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现在手下七八百人。那位说哪儿那么多贼，哪儿那么多呀，宋朝末年呢，腐败不堪呢，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有很多人挺身走险，故此他占山为王，要家里能吃顿饱饭，小日子过得挺太平，谁没事愿意找事儿啊？这就说明社会黑暗，天下不太平，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绿林人。宋江听罢之后点点头，接着问，那么请问四位兄弟，你们方才说跟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有交情
1: 啊？有啊。
0: 嗨，当初我们没占据这座山之前都到过柴家庄，哎呀，小旋风柴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没吃的管吃的，没零花给银子，我们全受过他的周济。后来我们占据黄门山呢，也没少看望他。柴的官人对我们四个人讲，当今这个世界上他顶好的朋友最赞成的就是您，就是山东及时雨运城的宋江宋三爷，让我们见着大哥您要多亲多近，故此我们哥四个都有印象，恨不能跟哥哥一下就见着。另外呢，哥哥您别生气啊，您在江州贪官司这些事儿我们都清楚，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劫法场闹江州打吴为军这些事儿我们也清楚，早都派人探听了，准知道你们今儿个从此路过，方才呀无非是开个玩笑，我们知道你们都是梁山的好汉，为什么呢？想看看梁山的阵容如何，瞅瞅这些好汉都有什么本领。我宋江哥哥，您可要别生气啊，我各位弟兄大伙儿千万担待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啊，大伙儿一听是这么回事，故意劫道，这不是真的。宋江把晁盖众人叫过来，分别做了介绍，众人一听，哎呦，

0: 梁山的首领啊，朝天王在这儿呢，赶紧请晁盖上座，又把花荣、秦明、黄信、刘唐等人都叫过来，彼此做了介绍。九尾龟陶宗旺把大嘴一咧，黑脑袋一晃，
1: 我几位千万原谅啊，我他妈什么也不是，是个大老粗，我就羡慕梁山伯的英雄，我方才呢失礼了，望求各位千万原谅，千万担待。大伙说没说的，不打不相识嘛，何况这是闹着玩呢。不过你这力气可真有两下子，哎，得了，别捧我了，我呀除了有点混力气，狗屁不是。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正在这时候，第三队到了。妈，第三队听说前面出事了，眼珠子都红了，罗胳膊挽袖子，刚要攻山，后来一打听，哦，一家人，所以有人到山上送信儿。魔云金翅欧鹏、神算子蒋敬亲自下山迎接，把第三队的好汉也接上黄门山大寨，又杀了几头牛，在这热烈祝贺。酒席宴前，宋江就把江州的经过和吴为军的事儿对大家讲说一遍。后来宋江说，四位兄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您说吧，什么事儿？我看你们呢放弃这座山寨吧，你们不如跟着我一块儿赶奔水泊梁山。你我弟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俘获于共啊，人多势力强壮，不比你们单干强得多吗？嗯，不知四位贤弟意下如何？
0: 哎呦，哥哥，您倒说到点子上了，我们早有此意，恨没有门路。既然哥哥愿收留我们，没得说，放火烧黄门山，一块进水泊梁山。晁盖欢迎，大伙欢喜。书说简短，放火烧山，两队合一队，赶奔水泊梁山。现在的梁山越聚人越多，势力是越来越大呀。那么到了梁山，早有人得着信儿了，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汉帝忽律朱贵率领弟兄接出来了，把大家接过金沙江七十二道岔岗，进了三道浦子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其他的人都安顿了，像穆春、穆红的家眷房子都准备好了，让老头都休息，其他的人到前大厅聚会。啊，这屋有点装不开了，排排酒宴，院里头也是人。吴用给大家祝贺，宋江详细的跟弟兄们说了经过，大家听完又惊又喜。吴用就说，您就不介绍，我们也了如指掌，远探、近探、马步探、连环探，随时都把消息报到山里呀。连黄门山的事儿我们都知道，欢迎各位好汉入伙。咱们书说简短，祝贺了三天之后，第四天晁盖站起来，各位弟兄，我有点事情跟大家宣布，晁盖不才，被大家推举为梁山之主，但是我呀吃几碗干饭，我有没有这个才能我最清楚。要过去人不多，哎，我当这个家还勉强对付，现在咱们的势力越来越大，英雄好汉越来越多，这担子我就挑不起来了。宋江贤弟，得

宋江一躬到地呀、啊，超德，您怎么了？您是不欢迎我在梁山呢？有没有反客为主的？嗯，您是梁山的创始人呢、啊，您比我德高望重，我算个什么呢？就是我宋江再有点名望，啊，如何如之何？我是后来的，我怎么敢夺哥哥的宝座呀？就吓死我，我也不能答应。晁盖说：“兄弟，你怎么说这话呀？咱不是为私，是为公啊。这个当家人是最主要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可我没这个能耐，当不了这个家，我就得让贤。兄弟，你比我强得多呀。你要做了头把金交椅，能把水泊梁山治理的更好。干嘛我站在好人的位置？”说到这儿，你看看晁盖这个人，这个品质就显露出来了，就不像再早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不拉屎占茅房，谁比他能耐大，他妒忌谁，就得他坐这位置，谁来他算计谁。晁盖则不然，人家能让贤，看来这种人是一种高尚的人。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宋江到什么程度，把宝剑拽出来了，往脖子上一带，大哥，各位弟兄，你们要强迫我做梁山之主，我就死在大家面前。晁盖赶紧把宋江的膀子拽住，别，兄弟，兄弟且慢，这大哥，你是梁山之主，我帮着你，不一样吗？何必还分彼此呢？后来吴用说：“这样吧，好，我看大家都出于诚心，我出个主意。晁大哥，你别离位，你还是梁山头一把当家人。我宋江哥哥呢，辅佐你做第二把金交椅。那么有事，你们弟兄共同商议。”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宋江那意思还不想干，大伙不答应啊，最后勉强接受了。那么人多了，现在40个人呢、啊，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整是40位头领。这个座次得排排呀、啊，这玩意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谁都说了算。那就坏了，必须分出等级来，可怎么个排法，这么挠头啊。后来宋江提这样吧，我出个主意，山上当家的4个人，晁盖哥哥、军师吴用、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再加上我，咱们4个人，哎，就算梁山的首领吧。有关大事咱们4个人做决定，可原来的人，也就是梁山开创了留下那些人，坐到左边，这属于元老。后来的梁山的人坐到右边，这是新入伙的，也不用分什么等级了。哎，我开了个名单，咱们大家往左右一坐，这不就清清楚楚吗？有大事咱们弟兄共同商议，任何人不准独断专行。哎，大伙一听宋江这主意挺好，说不分也得分分呢。正座上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这是4个总头。左面头一把豹子头林冲，右边头一把小李广、花荣。按着次序，按着年龄往下排呀、啊，大家是心平气和。打这之后，梁山的英雄是每天聚会，商议大事，修城墙啊，开阔码头，打造兵器，制造盔甲，扩大财源收入，另外把黄文炳家抄来的东西，大有大份小。

0: 有小份分散给各位弟兄，让人人都满意。水泊梁山从此之后兴旺发达，日甚一日。单说这天，大伙儿早上起来没事儿，碰了头，正想商议大事儿，宋江说话了：“大哥，各位弟兄，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商议，我打算告几天假。”晁盖就一愣：“贤弟，你干什么？”“我打算下山回家去一趟，我家还有白发苍苍的老爹，还有我兄弟宋清啊，我早就着急呀。此事我两腿受伤太重，行动不便，我没提，现在伤好了，我占据水泊梁山，这个风声肯定传到外边了，官府要知道，就得把我家抄家灭门呢。我爹爹生养我一场，为我掉了脑袋，我兄弟受了我的株连，也做了刀下之鬼，我于心何忍呢？我打算回家去看看，如果得手把我老爹我兄弟接上梁山，我就一心无挂了。贤弟呀，我也想到这事儿，只是我没跟你说，这种事何必你自己去呢？咱有的是人呢，派几名弟兄把老伯父和我兄弟宋清接来不就得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您是不知道我爹那个固执劲儿啊，就我见着我爹不定怎么能把他说服了呢，好一好他许不跟我来，你们要去了非把事儿弄僵了不可，我左思右想非我亲自走一趟不可。你看宋江这人还挺命，一条道跑得黑，他要做了决定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大家怎么劝宋江也不同意，非要自己走。晁盖说：“那你得带几个人啊。”李逵跳起来：“
1: 大哥，我陪你去吧。”
0: 九尾龟陶宗旺也跳起来了：“
2: 我也陪着，我也去，我也去。”
0: 拉倒拉倒。宋江心说：“我的爹，这些人呢都是捅娄子的主，不带着你们还没事儿，带着非把事弄糟了不可。”宋江说：“我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我就把事儿办了。带的人多，目标大，容易跑风啊，谁劝也劝不了。”就在第二天，宋江头上戴着个大草帽，换了套衣服，腰里扎着丝带，带了足够的银两，挎了口扑刀，起身离开水泊。军师晁盖、公孙胜各位弟兄送行，等出了三道城，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到了汉地忽律朱贵那酒店，宋江把身转过来了：“各位啊，我几天就回来了，何必恋恋不舍呢？”晁盖不放心呐，拉着宋江的手：“贤弟啊，千万谨慎，自从江州出事之后，官府肯定通缉严拿你呀、啊！你这一回家，真好像掉进虎口一般，千万留神。这事儿能办就办，办不了赶紧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哥哥，我心里有数，大家请回吧，咱们回头再见。”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Is my movie time.
2: I'm going. 本期推荐《神偷奶爸四》。格鲁和 Lucy 一家即将展开家庭生活的新篇章，迎接新成员迷你格鲁。新反派恶霸麦斯和他既致命危险又美丽性感的女友瓦伦蒂娜来势汹汹，格鲁一家面临未知危险。此时全新超级小黄人重磅亮相，成为帮助格鲁一家度过这次危机的秘密武器。一场惊险刺激、笑料百出的全新冒险即将展开。
3: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new secret weapon, the Megazord.
2: Movie Time 推荐

神偷奶爸四。以上节目由 DJ 拉一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焦点效应是什么？人际交往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焦点效应，指的是啊，人们总是会在直觉上高估周围的人对于自己外表和行为的关注度。咱们简单一点来说啊，就是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人群当中的焦点。比如说，我们和朋友一起看合照的时候，我们最先关注到是我们。

0: 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神态，我们自己的手势、姿势等等。生活当中你一定有过类似的体验，上学的时候老师喊你回答问题，你支支吾吾半天也没有回答出来，感觉同学们都在心里嘲笑你。会议上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一整天便处于焦虑之中，生怕同事们笑话自己。吃饭的时候衣服无意间沾满了油渍，便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走在路上不留神摔了一跤，会立马站起来溜走，担心路人记住了自己的窘迫。但事实上呢，你的回答时的窘迫、口中的错漏、还有衣服上的污点、走路时的磕绊，并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悉尼大学的心理学家克林·克里福德曾经在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表的研究中说过这样的话，人们总是倾向于假定别人正在注视着自己，即使可能事实并非如此。焦点效应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第一，生活中根本没有人会把你当作生活的重心，围绕着你来运转，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没有人会把精力放在你身上。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的存在感不过是一种自我幻想。第二，永远不要高估你在别人心目当中的位置，当你把自己视为焦点的时候，你自身的瑕疵也会被自己无限放大。殊不知啊，我们在他人眼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第三，放下内心的固执，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一个人只有不高估自己的分量，不把自己当作别人眼中的焦点，才能放下心灵的这种桎梏，真正的获得自由。魔鬼经济学的作者史蒂芬·都伯纳有句名言，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所有人都很关注我的行为，但事实却是没有人在乎我在做什么。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心灵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温柔的控制也是一种伤害。为人父母，很多的不容易，为了生活而打拼，为了孩子不断付出。面对父母的控制，对孩子来说，理智上虽然告诉自己父母都是为了我好，但真正的内心感受却是不满、排斥和反抗。温柔的控制不一定粗暴和横加干涉，还可能是温柔的劝说和诱导。当父母觉得孩子穿的少的时候，就会温柔的劝说孩子，让孩子再多穿一件。当父母觉得孩子玩游戏没有意义时，就会温柔地劝导孩子，让孩子多学点知识。当父母觉得孩子的情绪沮丧时，就会温柔地告诉孩子，给你这么多好的条件，你应该开心才对。我们愿意为孩子倾尽所有，却唯独没有看到孩子的感受。我们愿意对孩子温柔以待，却偏偏让孩子处于两难境地，无法遵从自己的内心，从而行动。温柔的控制使得孩子感受不到理解，失去自我感受，无法舒展的自由的做自己。每个成人都是从孩子长大而来的，想想我们自己，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希望父母怎么对待我们。青春期前，我们在父母的庇护下成长，步入青春期，我们开始了对独立自主的追求。若是我们已经长大，

0: 父母还没有长大，依然用对待小孩子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我们渴望自由和独立的愿望总是受到阻挠，就会把许多能量用于和父母的抗衡中。怎么能有更多能量用于发展自我呢？当然，对孩子来说，若是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信任，感受到尊重和理解，才能更好地激发出积极向上的内在动力，成长为更好的自己。而父母温柔的控制，让天然爱父母的他们无法拒绝，反而会觉得内疚，不反抗又违背自己的内心，成长之树无法笔直伸展，只能向内压抑甚至扭曲。父母要学会放下温柔的控制，给孩子成长和发现自己的空间。虽然这可能有点难，也让你有点害怕，但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这是父母要迈出的必要的一步。放手并不是说放弃对于孩子的指导和保护，放弃对于孩子的关爱和教育，更不是放手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而是放手对孩子的控制，放下对孩子未来的无谓担忧。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0: 为什么牙膏会有不同的颜色条纹？
2: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牙膏挤出来像彩虹一样有条纹，刷牙的时候条纹又会混在一起，这些颜色是为了好看还是有不同的作用呢？其实牙膏条纹不仅是颜值担当，还真有不同的功能。不同颜色的条纹代表不同的成分，比如白色条纹是基础成分，含有摩擦剂和清洁剂，负责清洁牙齿。蓝色条纹可能含有抗菌成分，能抑制口腔细菌。绿色条纹可能添加了植物精华，起到清新口气的作用。这些条纹是在牙膏生产时分层灌装的，牙膏管内有不同的腔室，分别装入不同颜色的牙膏膏体，挤出时就会形成整齐的条纹。而且这些成分的密度和粘度相近，挤出后不会马上混合，直到刷牙时才会融合发挥作用。不过也有部分条纹牙膏只是添加了色素，颜色不同但成分一样，购买时可以看看成分表。选牙膏重点看是否含氟和摩擦剂类型，条纹颜色只是辅助参考。含氟的牙膏能帮助预防蛀牙，不过六岁以下的小朋友要选含氟量低的款式，还要在大人的监督下使用。另外摩擦剂的硬度要适中，太硬的摩擦剂会磨损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反而伤害牙齿。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疯狂原始人是2013年美国的一部 3D 动画电影，影片由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制作，21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电影由科克·德米科和克里斯·桑德斯编剧并导演，由尼古拉斯·凯奇、艾玛·斯通、瑞恩·雷诺兹以及凯瑟琳·基纳配音。影片的时间设定在史前时代，讲述了一个居住在山洞当中的原始人家庭离开山洞的冒险经历。影片在上映之后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好评。不要以为动画片就不适合成年人观看，真人电影坑爹者常有，好莱坞动画坑爹者还真的不常有。即使有些动画电影拍摄的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但是至少也有精美的画面可以看。这部《疯狂原始人》出身名门，有着梦工厂的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也更有着出众的娱乐效果。看电影的时候可以说是一路欢声笑语的相伴。电影选取了家庭这个简单的起点，老爸勇敢但固执，女儿前卫但不省心，儿子愣头愣脑，

老妈子拖油瓶，小婴儿熊孩子一枚，还有一个准上门女婿，打破了整个家庭的既定结构，形成了新兴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这样的设定在现实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但是电影接下来的工作才显示出不俗之处，紧扣故事和背景进行的角色创作，在学居人的基础上，用夸张的方式肆意地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行烘托，角色上的不同特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虚拟的平台上大展拳脚，通过对角色本身的立体化的挖掘，角色之间的戏份也因此擦出了更多的火花。 There he is. Belt. I want romance, drama, sincerity. Move me. 这样一来，学居人家庭每个人身上有着不同的特质，性格特点和行为带来的冲突也大量产生了生动有趣的戏份，而立足于现实的情感和人物又能在关键的环节煽导观众，以人为起点，极致夸大，最终回到真实的情感当中，这才是本片的剧情和人物亮点。精彩的合家欢动画电影，有欢笑，有泪水，有亲情，有爱恋，有色彩艳丽、天马行空的美丽背景，还有面对困难是人类进步的抉择。虽然剧情有些老套，属于一个典型的家庭搬到了原始社会，但是依然感动了很多人。简单温馨的故事，幽默搞笑的设计，再一次证明爱和勇气才是永恒的话题。

0: 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江南春》，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汇聚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17间正房，2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的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小鸟站在电线上不会触电？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老师说电线有电很危险，可小鸟站在上面却安然无恙，还叽叽喳喳地唱着歌。难道这小鸟有绝缘超能力吗？其实啊，小鸟不会触电，是因为它没形成电流回路。触电的关键是电流通过身体，而电流需要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小鸟站在一根电线上，两只脚接触的是同一个电位，电流没有办法从它的身体里流过，自然就不会触电。如果小鸟一只脚站在电线上，另一只脚碰到旁边的电线杆或另一根电线，就会形成回路，电流穿过身体，它就会被电到。另外，小鸟的爪子表面有一层角质层，有一定的绝缘作用，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电力专家说，高压电线上的小鸟会更安全，因为它们的身体小，不会同时碰到两根电线，而大型鸟类就容易因为翅膀碰到两根电线而触电。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用电安全小知识，千万不要模仿小鸟碰电线，电线周围有电场，哪怕只是靠近也会有危险。如果看到断落在地上的电线，一定要赶紧远离，还要提醒身边的大人及时通知电力部门。另外，也不要用手或金属物品去触碰插座、插头这些带电的地方，避免发生触电危险。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一零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6: 预备备，起。

这场瘟疫，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当来护部队，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赛梦想潜规则是天。

0: 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1: 姐妹们，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咱叫上李姐姐一块蹦迪吧。
2: 好啊。

0: 去救人了，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身了。
1: 哎呀，鲤鱼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3: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姐姐我哪有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鬼老

0: 像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三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
2: 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金，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的姻缘，旦夕祸福金矿边，父母忙不是家贫寒，来今投亲早白月，把他赶到是门外边，落难公子寻短暂，一条小命要二万要二万。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0: 啊，哎呀，李姐姐，鬼爷说他骨朵拜拜了。
1: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2: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2: 哎呀，鬼爷，这人命关天，你单说无妨。
3: 如此就服了过来。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啊、咱们走。
0: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3: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官二代啃老族，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雪上苍，雪山林。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些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白板凳，我看你啊是拿花儿

这么紧牡丹硬牡丹，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倒觉得丫鬟姑娘似曾相

0: 是心有灵犀，几分欢喜。
1: 你看这个傻小子，和金牡丹谈不到一根线上，一看见咱李玉姐姐，他这两眼直放电呢。他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戏又得看了。

小弟。

0: 还将这个穷酸与我荒凉套句。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丽玉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啦，没戏啦！
1: 丽玉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地坡活去吧。
0: 嗨，常言说这救人救到底，像那刘公子独自一人举母亲，而今这长夜漫漫。

0: 有这件，
1: 有这件，
0: 有。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就不，我起不来了。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1: 你是金家的乘龙快婿，是我未来夫君，我岂能看你流落在外？
0: 适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是你的刘公子，我是狂生，我是贼。

0: 还看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那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无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咱们一起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老员外马忠一看来了这么些差官，为首的负责人呢是个小老头，这人个儿比别人都矬着一半，但是非常精明，两个眼珠子倍儿亮，一说话狗油糊嘚嘚还直跳的。哎呀，老头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哦，既然这是蒋老爷，我就得倚靠人家，一个劲儿磕头。蒋平把他搀起来，我说老伙计，别掉眼泪，大丈夫泪不轻弹呐，哭有什么用啊？我们来不单是救你一家子，还要救插树岗全镇的老百姓。不把贼杀光了，不把贼毛拔净了，我们绝不走，你还不放心吗？马忠啊破涕为笑，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哎呀，阿弥陀佛呀，你们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呀。好了，蒋老爷，冯大老爷，你们准备怎么办呢？有用小老之处只管吩咐，现在不用别的，大伙连夜到这儿，肚子还空着呢，你先给准备点吃喝。有那现成的。厨房刀勺一响，屋里头排摆酒宴，能不丰盛吗？老头豁出去万贯家财了，白天杀牛宰羊宰猪屠狗就做好了准备了，所以这酒席是格外的丰盛。大家一边吃着，在这一边商量，蒋平就说，我说老伙计，家几口人呢？哎呀，我们是大户啊，没分家，一共48口人呢。哦，住多少间房子？这么说吧，住着90多间房子，连仓库粮仓都算上，110多间房子。不小，一会儿吃完了你领我转一圈，我得看看地势，这是一。二，你那女儿叫什么名？马小娇。哦，我说一会儿啊，你跟你女儿打个招呼，别让她害怕。还有你老伴儿，丫鬟婆子，今天晚上连夜就搬家。你看看插树岗谁家可靠，让他们暂避一时。因为这一伸手啊，别再把他们伤着。那他走了，那贼来了怎么办？哎，我还没说完呢，一会儿在我们这一群人里头挑出一个假新娘，假装你女儿好应付这贼啊，让她化妆改扮，往姑娘的房里头一坐，刘学巧来了就跟她拜天地，在洞房里头就把她收拾了。马忠一听，娘哎，在我家要宰活人呢，可又一想，事到现在怕也不行了。老头点点头，好吧，现在我就去，让他们暂避一时，记住严守秘密，要走漏半点消息，不但我们大事被破坏，你一家人可活不了。我知道，我知道。马忠走了，到了后屋跟老伴儿跟女儿一说，一家人是又惊又喜呀、啊、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从后门溜出去，上姑娘舅舅家躲着去了。这件事做得还真机密，谁也不知道。马忠把他们送到地方，嘱咐完了，转身又回来，进屋把汗擦擦。蒋老爷、冯大老爷，我们一家人都走了。好嘞，你可别走啊！为什么呢？这出戏你是主角，从现在就开始，你乐着点，把你呀、脑门上那个疙瘩舒展开。明天你就命人收拾房子，就像真的一样，把新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大门挂灯，二门披红，张灯结彩，再把古药手都请来，这一切都像真的，不能半点露出马脚。你在外头放出风去，你就说你从心往外乐意把女儿嫁给刘学桥，从今以后你靠着大树好乘凉，将来刘学桥当了大官，你这老丈人也跟着沾了大光，别怕挨骂，这叫散风，让附近的老百姓人人都知道你乐意，他们就不做准备了。到了明天的晚上，贼不是来吗？那太好了，一部分贼安排到外面，你派人款待，一部分人让他家里来。到家里来的贼肯定有刘学巧，他要跟你女儿成亲吗？你亲自把他送到新房，一切安排完了，这戏演不漏，你算完事儿了。把你这假姑爷送到新房之后，你也找个地方藏起来，别把你伤着。至于怎么打的事儿，你就甭管了。后天一早你听喜信儿，我说这话你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我一一照办就是。
1: 这假戏要真唱，听没有？千斤重担在你身上呢。你这戏要演砸了，可别怪我们。
2: 不能，我一定假戏真办。
1: 老头为这事儿，把家里人集合起来，把蒋平的话重新说了一遍。

让他们一一照办，众人牢记在心，分头准备去了。单说蒋平，大家吃喝已毕，残席撤下，先找闲屋睡觉。这人不睡觉行吗？攒足了精神，明天晚上好决斗。到了第二天了，蒋平告诉手下的办差官，不经允许谁也不准出门，就在屋里头眯着，以防走漏风声。大伙这一天挠啊，可真受了罪了，连上厕所都受限制。蒋平给出了个损主意，把便桶拎屋来，不管大小便全在屋，然后有人轮班往外倒。到了晚上了，空气可就紧张上了，今天晚上是正日子。再看老马家灯火辉煌，大门挂灯，二门披红，张灯结彩。为了亮堂，在他们家的左右街口还准备了两堆篝火，用木柴和鱼油搅和的一块点着了，火苗子都一丈多高，照明天地啊，离着多远都能看见。另外他们家请了两拨鼓药班子，吃完了晚饭开始吹打，可以说鼓药喧天，能传出二三十里去。因为老头也豁出去了，多给赏钱，这些吹鼓手也卯上劲了，换班吹。家里边的人换上新衣裳，佩戴红花，出来进去喜气洋洋，见人就乐。其实你没仔细看，这乐比哭还难看，他心里都清楚，这是一台假戏呀。马中马老头呢，换了身新衣服，四楞员外金，对花员外场，腰里系着黄丝绦，里里外外张罗着。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新房，这新房焕然一新，除了红就是绿，大金字蜡高烧，满屋里头刷亮啊，又撒了不少麝香，进屋一提鼻子打鼻儿的香。说这都有了，新娘是谁？蒋平在小弟兄之中物色了一个，就是小侠龙天彪，徐良的徒弟。等这个角色这一定，叫他假扮新娘，龙天彪那嘴当时就撅起来了。龙天彪一想，怎么我那么倒霉，来了好几十人，单把我选中了。他跟蒋平就哀求，四爷爷，换个人不，我哪行，五大三粗的我就不像，就你合适。你瞅瞅你，跟个大姑娘有什么区别？哎，这在擦胭脂抹粉，在装扮上，嘿，比一般的姑娘还得漂亮十成。你说别人能行吗？你不干，我干呐，我像新娘吗？要不叫你师父徐良干，像吗？活吊死鬼，非你不可，你就别推辞了。龙天彪还想争劲，徐良把脸沉下来。你看徐良啊，在徒弟的面前威信甚高，老师脸一沉，徒弟吓得麻爪。龙天彪把头一低，不敢争劲了。就这么的，天黑以后找了几个丫鬟婆子服侍他，把他头发破开也梳了，按着新娘的样子穿戴打扮，化妆利落。就是有一样，龙天彪内衬短靠，佩戴利刃。

0: 本来他是使刀的，那刀太长，随身带着不方便，只好带了一把匕首揣到怀里头了，那把刀塞到床底下。蒋平拉着龙天彪的手：“孩儿啊，多大了？”我说：“您怎么总老逗我呀？”“十八了啊，十八了。”“孩儿啊，今儿个叫你担当点儿特殊的角色，这玩意儿多有意思。人这一生啊，五花八门，你也当当新娘啊。孩子，这场戏你可别演砸了。别人在外头张罗着，你就在新房这坐着别动。新娘子嘛，她还臊，哪儿也不能去，把盖头一盖，就老实在这儿忍着。等着那刘学巧一进新房，要准备洞房花烛的时候，把门关好。你要出其不意，给他来一家伙。记住啊，可别整死啊，放点血腥，抓个活的。我们还准备从他嘴里头要东西，明白吗？
1: 明白。
0: 记住啊，抓刘学巧的事交给你了，一旦动了手，你马上冲前院喊，我们听见你的喊声，里里外外是一起动手，千斤重担可全在你身上。如果你弄砸了，让这赛活猴跑了，可麻烦了。
1: 好，
0: 我尽力而为。不行，不是尽力，是一定要这么办。
1: 哎哎，我记住了。
0: 新房交给龙天彪了，外边赔且的让小七杰。你们这小七杰呀，刚入开封不久，年纪都挺轻，在江湖上闯荡的年头也不多，对于阎王寨的贼来说很少认识他们，略微化妆改扮贼人就认不出来，何况乱马人花的，上哪儿仔细去挑去呢？这就是叫他们扮成娘家的妾。徐良先不能露面，是贼几乎没有不认识徐良的，要进来一眼看他在这儿就坏了。让徐良藏到大厅旁边的耳房里头，专门给徐良准备点吃喝备入，没事他就在这闭目养神，饿了就在这吃喝。外边打起来到紧要的关头，徐良再拉刀蹦出去。蒋平笑着跟徐良说：“孩儿哎，至于打仗这事儿，你太内行了，叔叔我就不嘱咐你了，你看着什么时候出去合适，你拉家伙就蹦出去。今天晚上别的都是假的，动手是真的，输赢胜败全在孩子你的身上，你可得露两下子。
2: 四叔你放心吧，
3: 这个事情交给三喜让他。
0: 好了好了，我放心。
1: 这是徐良，
0: 蒋平也不能露面。你看贼人没来以前，蒋平在这布置张罗行，贼一来蒋平也得迎起来，不然的话谁不认识他？哪个不知道大武艺的翻江鼠啊？蒋四爷也选了个好地方，愚者谁守大门谁守二门，打起来胜了怎么办，败了怎么办，蒋平是全有安排。就在老马家布置下天罗地网，就这三十几个人要搅个地覆天翻。说话之间，二更天快到了，阎王寨的人还没来，老码头那心呐就提到嗓子眼儿，跑到后院那密室之中见着蒋平了。
2: 姜四老爷，
3: 怎么没动静，还没来？
4: 还着什么急呀？他肯定得来。我可不能露面了，都交给你了。千千万万你要谨慎从事。
1: 哎，
4: 快回去，快出去。
0: 小明把他撵走。老码头刚到前院，本家一个侄儿满头大汗跑进来了。
5: 叔叔，来了。
0: 这小子这两句话跟两颗炸弹一样，整个这院就静下来，人的心都要碎了。老码头吃惊半晌，后来又一想，人家官人都告诉我别害怕别害怕，怎么事到临头我还害怕呢？老头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下，没出息的货，胆小不得将军坐，就你这样的一辈子也没出息。我身后有那么多高人，我怕什么的？哎，想到这儿果然这胆儿大多了。离这儿还多远？快进咱们茶树岗了。我瞅着火光了，是打着火把来的。
5: 有多少人？
0: 哎呀，挺长一大溜呢，大概看那样能有几百。老头一听又害怕了。官人才30多位，那要来好几百，这仗不好打呀。一旦打败了，我们一家子不还得完吗？可是事到现在不能多想了，赶紧准备吧。领着人，他到了大门口了。可正在这时候，第二个报信就到了。
4: 报员外爷，阎王寨的军师刘学桥到了。
0: 说话之间，就听见马褂鸾铃的声音，一色都是马队进了庄了。头前有几十名喽啰兵，高举着火把，往正中看，正中有5匹高头大马，为首的2匹白马，端坐俩人。上吹手这位，如果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不到6尺，柳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往脸上一瞅，鼓脑门，翘下巴，挖脸膛，高颧骨，缩腮帮，深眼窝子，黄眼珠，满脸的皱纹，活脱的就是个猴。三柳虚然，看年纪60左右岁，头上戴着团花巾，身穿大红色的团花袍，腰系金带，足蹬快靴，手中拿着打马的藤条，是洋洋得意。这人是谁呀？阎王寨的军师赛活猴刘学桥。别看长得像猴似的，肚子里的弯弯道比谁都多，不然的话能当军师吗？下垂手有一人，这人可漂亮，平顶身高8尺挂铃，不到9尺，细腰梁，宽膀上，扇子面的尖头，往脸上一看，面似银盆，五官端正，2道8字立剑眉，一对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通红的嘴唇，留着燕尾黑胡，胡子尖儿往上翘翘着，眉宇之间还长了一道竖纹，就显着傲骨英风，一团的彩霞。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上头安着42朵黄绒球，颤颤巍巍，别号叫满天星， 鬓插英雄胆，身上穿着月白缎一身短靠，勒着杏黄色狮子畔五府丝鸾大带纱腰，外披百花袍，腰里挎着口宝剑。这把宝剑一瞅就是宝家伙，白纱鱼皮的剑匣，金八钩金十件，杏黄灯笼穗二尺半长飘来摆去。他这个英雄场是披着眉髻飘荡，所以很明显的看清里边他带着镖囊的鹿皮的镖囊，大红挂着面，镖囊里面有六只亮银镖。这人谁呀？了不起，天德王黄伦手下的大元帅，人送绰号金镖侠林玉侠客。在天德王黄伦面前说一半，他跟刘学巧是黄伦的左右手，一个军师一个大帅。因为今天晚上军师上这成亲来了，为了叫军师脸上增光，黄伦降旨让金镖侠奉陪，一方面陪伴军师，另一方面起保护作用，顺便看看地理，就接管插树岗，要把这个阵殿呢划到阎王寨的势力范围，从今以后就接管了。可见则是多猖狂。除了他们俩之外，后边还有两个大高个子，一个小矬个。这俩大高个简直都出了号了，哪个身高都一丈二尺左右，肩宽背后膀大腰圆，脸蛋子好像铜锣，脑袋好像酒坛子，每人掌中擎着一条丧门螺丝棍，浑身上下穿青挂皂，干净利落，都骑着马。这俩人是谁呀？阎王寨的两个猛将，归金镖侠林玉管的。这两个一个叫大力神车心远，一个叫丧门神金德利。他们俩这劲儿可太大了，掌中这棍都超过100斤，在阎王寨跺一脚72个山头乱颤，就连宁夏国全都称赞这两个人的武功。就因为他们力量大，今天晚上以防万一，把这两员猛将也带来了。还有个小个呢，这小个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的，其貌不扬，这也是阎王寨上了不起的人物，叫滚地雷庞顺。他会72路地躺刀，为了以防万一，他也跟来了。在他5匹马的后头，偏副寨主还有17、18个人，余者都是喽啰兵的。真威风，前呼后拥啊，一直来到老马家门前。马老头一看，腿肚子都往前转了。别人他不认得，他认得刘学巧啊，上回讨税就是他来的。马忠辽一副跪倒在地，军师大人在上，小老儿迎接来迟，死罪死罪。他这一跪下，家里的人都跟着跪下了。刘学巧一看，把马匹带住，哎，哈哈哈哈哈！老泰山何必多礼呢？甩凳立安从马上跳下来，把马忠给搀扶起来了。您是我的老前辈，我是您姑爷，
4: 姑爷跟儿子也差不多少，您怎么

0: 还给我行礼呀、啊。老泰山在上，受姑爷一拜。你说这位说话真恬不知耻，他快六十了，比这老泰山岁数还大，当着这么些人就磕头。老头往旁边一闪身，不敢不敢。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时候众人都下马了，这是我们大帅金彪侠林玉，这是谁这是谁，啪啪啪都做了介绍。马忠啊根本都没听啊，一个劲儿的往里相让。这帮人高高兴兴往里走，哪知道就进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老员外马忠仗着胆子把群贼让进家中，赛活猴的刘学巧闪目一看，心里是十分的满意呀、啊。他一看出来进去这些人，一个个满脸堆笑，都换的新衣服，里里外外灯火通明，这一进院两旁奏药，鼓乐喧天。他这才感觉到我真正是个孤老爷了啊！我要说的话谁敢不听。说话之间进了客厅，大家落座，老头张罗着准备酒菜，可是来的人太多呀，这怎么办呢？按着蒋平的授意，马忠就跟刘学巧请示：“军师，哎呀，来了这么多的弟兄，我这个家宅房子虽然挺多，但是房屋简陋，所以呢，我在村北准备了一座祠堂，那是我们老马家祠堂，收拾得非常干净，是不是请弟兄们到祠堂那边吃酒，不知军师意下如何？”“行啊，行行行行，主要的人留下。”我说：“庞顺呢？”“在。”就是那个矬胖子，哈巴着罗圈腿过来了，参见军师。你领着弟兄们赶奔祠堂就坐，告诉大家多吃多喝啊，得三天以后咱们才能回山的。是。这滚地雷就这么样滚出去了，把手一摆，走，跟我来。马忠派了个侄儿在头前引路，把这伙贼人引走了。到村北有一座祠堂，离这儿挺远，为什么把他们调开？这是蒋平的主意，这是分散贼人的兵力，不然人家太多呀，一动手的时候不得吃亏吗？这样呢，就即使他们发现了再来，起码在老马家这些贼也全报销了。贼人不知道这是一计呀、啊，结果都上了当了。安下祠堂这伙小贼咱且不提，单说老马家这儿重要人物都在这儿入座。金彪侠李玉挎着宝剑在上垂手，赛活猴刘学巧在下垂手，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在两旁相陪，有几名亲兵在外头站着岗。大家吃了几杯酒，老码头就说：“姑爷，我看这么办吧，天色也不早了，你们赶长途也够累的，如果姑爷不嫌弃的话，早点归房休息，不知意下如何？”“哎呀，真是你想的真周到啊，我老泰山请问 你女儿可乐意许配给我吗？
2: 乐意，乐意啊，我们是求之不得呀。
0: 当然了，女孩子嘛，一说给她找了人家了，难免掉几点伤心眼泪，这也是人之常情。后来我们老夫妻呀，一给她讲这城破厉害，把她高兴得不得了。嫁给您有吃有喝，她能不高兴？哎，这就对了。好好好，说得痛快，说得痛快，咱们还得多吃多喝，拿酒来。时间不大，好酒拿上来了，左一坛子右一坛子。这帮贼见酒如命啊，今天又是喜事儿，真是开怀畅饮。连这赛活猴喝的也不少啊。在这陪席的呢，有老头马忠，另外有义侠太保刘世杰。这刘世杰在七杰当中最年长，别看岁数不大，小伙子精明强干，经验丰富。蒋平指定他干这手活，专门给这些人敬酒。刘世杰也能说，笑脸相迎，给这帮贼打点的挺高兴。刘学巧端着酒杯看了一眼，一瞅这个小伙穿身新衣裳，长得黄白镜子，尖下壳，双眼爆皮儿，骨鼻梁，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他长得挺帅。我说岳父老泰山，这是谁呀？啊，这是我们本家的一个侄子，叫小五。哎呀，念过几天书，会说几句话，今天让他来陪席。啊，我小五啊，你这么做就对了，只要把我和大帅各位将军打点的高了兴，将来还有你的亏吃嘛。哎，这回你也借我老岳父的光了，往后别在茶树岗待着了，跟我赶奔阎王寨。大了不行，唯你当个偏寨的寨主，你看怎么样啊？刘世杰把酒壶放下，躬身施礼：“我谢谢军师的栽培，我谢大帅，谢各位。”这小伙多会来事儿，谁也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义侠太保，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刘世杰暗咬牙关，等着我的。一会儿洞房那一伸手，我先开刀啊！我先照谁下家伙呢？现在他就开始动了脑筋了。不表他怎么想，这个酒喝的一定的时候，赛活猴惦记新房的事儿，晃晃悠悠他站起来了。哎，本来本军师决定今天在这儿嘛举行婚礼，可是王爷不同意，他说嘛把这婚礼改在寨上，让弟兄们都高高兴。哎，只好作罢呀。既然不举行婚礼了，我可就要休息去了啊。各位大家多吃多喝，明儿个见，明儿个见。他站起来喝了有六成醉，马忠命人左右搀扶着他，自己亲自提灯往后院送他。一边走着，马忠啊这心里可害了怕了，他知道快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哎呦，但愿菩萨睁眼呐，保佑我们一帆风顺，大获全胜，可别出意外呀。说话之间到了女儿的房门外边了，马忠亲手把门

能推开，军师，恕我告退，我就不送了。你要睡好，女儿，军师来了，喊了那么一声，是给屋里打招呼。刘学巧提袍子迈步进了新房，冲着马老员外一乐：“老泰山，明儿见，明儿见，各位请回，请回。”众人都退下去了。他反手把门关好，把上下的插关插上，扭回头打量这座新房。哎呀，真是光彩夺目，五色缤纷。一提鼻子，香味太香了，不知道撒了多少麝香啊。有张八仙桌，上头铺着红色的桌子垫，围着大红的桌围，有一对风魔铜的蜡签挑着一对金蜡，前面摆着香炉，后边摆着供果，左右还两把椅子，一张二人床靠着墙搁着，上头挂着南郊司的帐子，铜钩勾着，闪断被褥。靠着西面是个大梳妆台，东南都有窗户，不过窗户都关着呢。他往床头一看，坐着一人，身段苗条，身穿大红，头上戴着盖头，低着脑袋。他突然就想起前两天见着马小娇那件事儿。哎呦，这小丫头长得太美了，要说我在阎王寨没少接触女孩，像这么美的还没有，这我要把她娶到山上，我得多高兴啊。哎，没想到前两天谁也不认识谁，眨眼之间成为夫妻了。哈哈哈哈，老夫少妻，这是人间一大快事。想到这儿，他是心猿意马，围着八仙桌啊转了两圈，手脚没地方放，最后厚着脸皮挨着小侠龙天彪坐下来，伸出一只猴爪子搭在龙天彪的肩头上：“美人儿，你寂寞了吧？为夫来迟，当面恕罪。从今以后，咱就是两口子了。”说着话，他把龙天彪往怀里一搂，那只猴爪子就摘着盖头。咱们单说龙天彪，那心早就紧张上了。他听见脚步的声音都有点窒息了，呼吸困难了，每根汗毛都竖起来了。荣等着听关上门了，他更加紧张。刘学巧挨着他一坐下，一搂他，龙天彪好像没吐了，暗自咬牙：“好小子，你真是闪胆包天，我他妈扒了你的皮。”他一只手伸到衣服里面，把匕首刀的刀把就握住了。因为蒋平告诉他，这个时间不限制，你自己看什么时候可以下手你就下手。龙天彪一想，这是下手的时候了，我还等什么呢？我一会儿不就露了馅了吗？想到这里，他把左手一扬，对准刘学巧的腮帮子，啪，就是一个通天炮。刘学巧毫不准备，哪知道这新娘子这么厉害，咣这一下把他打得眼前冒金星，哎呦一声，哒哒哒哒哒，扑通，就摔到地下了。你看，就是这样啊。刘学巧没生气，虽然吃惊，但是他这么想的，

大概这个女孩子她装像，明乐意嘛，还得装着一点，还给了我一拳头。可早晚你不是我的人吗？哎呀，这一拳头吧揍的可够重的，脸都给我打木了，不是打破了怎么的？就在这一刹那，就见小侠龙天彪歘把盖头摘了，露出本来的面貌，刀噌也拽出来了。小侠往前一跟步，用手点指：“好小子，你错打了算盘，你看看我是谁。”借着蜡烛的灯光，赛活猴瞪着猴眼一看，是大惊失色呀！啊，这是怎么回事？他看出来了，不是女孩，是杀人的祖宗。虽然说长得挺漂亮，但是眼眉都立起来了，说话的声音挺粗，这不是男的吗？你是谁？实话对你说，开封府的半差官小侠客龙天彪，我老师就是三手大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这几句话就像晴天霹雳一样，把赛活猴吓得真魂出窍。他也顾不得别的了，使了个就地十八滚，打算夺路而走。那走得了吗？门都关着呢。龙天彪往上一根步，上头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扫啪扑通，第二次趴地下了。龙天彪是捧刀就刺啊，可有一样，要把他扎死容易，扎哪儿不能把他整死？啊，蒋平有话得抓活的，这玩意儿他就难了。故此下刀的时候得找地方，最好照他皮糙肉厚的地方来两下，还得叫他动不了。这一刀正扎在刘学巧的左腿上头。本来这小子肉就不多，这一刀扎的再狠，正好扎到骨头上头。这小子这条腿当时就残废了，他一条腿奔奔蹦着往窗户这跑，刚把窗户推开，龙天彪就到了。我叫你跑，招刀啊，扑又一下，但这一下没找好尺寸，本来想往屁股上扎，龙天彪由于太激动了，刀尖往上一歪歪，从后腰眼给扎进去，由于用力过猛，正好扎到致命的地方。刘学巧惨叫一声：“啊！”死于非命。七窍流血。龙天彪一看，呀呀，摸摸鼻子，没气儿了。这糟糕！我四爷爷告诉我，抓活的，他说这是活的，他不好抓。这猴他妈烂蹦。可是他现在自有请罪吧。事不宜迟，龙天彪把窗户推开，对前院就喊：“动手吧，元凶已经正法了。”元凶就是指刘学巧。他这一嗓子又尖又高，前屋整个都听见了。可你要不注意，你不知喊什么，要注意就能听明白怎么说的。在前面陪客人的就是义侠太保刘世杰，刘世杰那耳朵都竖起来了，单等着洞房有动静他好下手，所以他听的是格外清楚。这王贼正在这儿吃喝着呢，刘世杰一听元凶正法了，他虽然不知道这个话是怎么意思，但准知在那块伸了手了。正法就是死了，但是这些事儿他没有功夫多考虑。正好呢，手下有个人上来的是四喜丸子汤，这里边四个大丸子，上头飘着点菜叶，油乎乎的，底下拿个盆托着。刘世杰一伸手把这碗丸子汤抄起来了，挨着他的就是大力神

0: 喝心软，心说这碗汤啊，干脆我给他扣上得了。刘志坚举起了夸嚓，就给大力神戴脑袋上了，连汤再油，哗这一下，这大力神可倒了霉了，连肉皮都烫秃噜了。哎呀，洗了，满桌的酒宴全砸了，刘志杰一脚把桌子蹬翻了，甩大肠跳到天井当院，高声喝喊：“呆！泽寇，你们走不了了！开封府的差官在此。”与此同时，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等等各拉兵刃就封住门户。你想想，这个乱劲儿还小得了吗？单说金镖侠林玉啊，他酒可也没少喝，但是他比别人清醒的多。他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就知道不好。但是仗着自己武艺高强，你就是开封府的，你能怎么的？连徐良我都不在乎，何况是你们？因此他抄起把椅子了，肉一声奔院就扔下去了，用椅子开道，紧跟着跳到天井当院。他手下的人嗷这一声喝喊，也都冲到院里头。凡是老马家本宅的人早都跑了，谁敢留到这儿等死？因此院里的青衣色不是开封府的官人，就是阎王寨的贼寇。借着两旁的灯灰是各拉刀剑，准备决一死斗。刘志杰这一喊不要紧，蒋平在后边听见了。再看蒋四爷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手提峨眉双刺就赶到前院。哎，拉开孩子们往两旁闪闪，我来对付这些小毛贼。分双刺到天井当院一站，真是一团的锐气呀、啊！金镖侠手擎宝剑，定睛瞧看，一瞅来这小老头个不高，但是俩眼睛倍儿亮啊！看五官貌相，忽然他想起来了，开封府的啊，难道他就是蒋矬子？没见过面，早就听过名字。用剑一指，高声喝喊：“呸！矬鬼，你可是蒋平？
1: 对了，对了，
0: 正是你家翻江鼠四爷爷在此。我说小贼，你是谁？阎王寨的大帅金镖侠林玉。
1: 呵，没想这贼里他还出来个大帅呀，真是恬不知耻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也已布置好了天罗地网，你们是无处藏躲了，只有一条路，把兵刃扔下，跪倒请降，把你们押到大同府，交给我们钦差大人审问。如果你们多说好话，愿意痛改前非，还可能保住这条狗命，执迷不悟，死路一条。
0: 林玉闻听仰面大笑：“蒋平啊，你不愧是官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说什么跟你们请罪？你这叫梦想！什么钦差大臣，狗屁！我们怕就不占山，占山就不怕，将来还想把这混蛋皇上推倒呢。这中原就是我们的了，我还能拿你开封府当回事吗？你们不就是包黑子手下的走狗吗？今天竟敢在本帅面前发威，我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说的话，仗宝剑就想过来。大

0: 在一块儿还高。一瞅这坨能赶上自己七八个吧。从力量来讲，自己也白给呀。蒋四爷往后一退，回头就问：“你们哪位小弟兄愿意过去站他？”
1: 四叔，交给我了。
0: 说话之间，蹦过一人，谁呀？正是朝天岭归顺的孝勉郎君沈明杰。这沈明杰岁数不大，性娇气傲，性如烈火呀，早都压不住了。先说净蒋平出这主意，假扮新娘费这些事，不如排下战场，贼这一露面，七十八叉一打，多痛快。所以他是忍无可忍，听蒋平一问，头一个他跳过来的，手中一晃龙头凤尾的杆棒，跟大力神车新远就站在一处。车新远一边打着一边看，头前是个漂亮小伙，二眉当中还有颗红痣，哎呦，跟二龙戏珠似的，小伙长得真不错呀。所以边打边问：“娃娃，你是何人？”“笑面郎君沈明杰是也。”“
2: 沈明，
0: 我想起来了，哦，这就是沈明杰呀，朝天岭的少寨主。”想到这，大力神火往上撞，一边打一边骂：“沈明杰，你个狼崽子！我听说了。”朝天岭大寨主叫赛王辽的王继先，把你给收养了，数载养育之恩，你一点都没报答，相反的，你投靠了开封府，倒卖朝天岭，你还有点人心没有啊？你就是我们武林之中的叛徒，十恶不赦的败类。今天某家非砸死你，给王继先报仇！一百多斤的大棍抡开，满院全是风。沈明杰呢，认为这跟他身手不能费劲儿，也就二十个回合，我就把你打趴下了。感情身上手，这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这小子不管五大三粗，力猛棍沉，而且招数精奇，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呢、啊。可见阎王寨不比寻常，拉出一个人来就有两下子。刚才我想简单了，沈明杰一着急，脑门子上汗出来。蒋平一看呢，徐良还没出来，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冲着耳房就喊：“小梁子，你他妈装什么蒜？你还不给我滚出来！”就听徐良答应一声：“四叔不必着急，桑西人来了。”这才有金镖对金镖。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

0: 研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和石老师准时相约健康，相约在我们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那么我们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好多朋友啊已经知道了，要想治好这老慢病啊，的的确确我们要从根儿上着手，要从细胞入手。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老师先给大家呢要说几项重要的事儿啊，大家来仔细听。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次啊973治愈因子1块钱一片药的推广工程马上在全国就要全面结束了。留给大伙儿的时间呢真的是不多了啊。如果说您还是没有参加上，或者呢您是刚刚出门了，刚刚听到我们的活动消息，还没来得及进行报名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在徘徊犹豫等待。那么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的活动结束，你今天没有参加到，明天再想来用，很可能呢就不是一片药1块钱的价格了，而是咱们的统一的国际零售价是1380元钱。这个活动啊在全国呢眼瞅着就全面结束了，一片药仅需要1块钱，而且呢我们一元治顽疾。最为关键是什么呀，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到时候哪怕啊您喝得出来，我花大价钱，我有钱，我就想用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恐怕呢我觉得您可能也得拿着钱去排队，排队呢也未必能用得上。为什么呢？咱们这一次的推广工程目前来看，药品的数量下降的是极快的，有很多地区陆陆续续已经出现了脱销的局面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您想拿钱去买药，那得有药才行啊。那么这会儿呢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咱们的推广工程呢没有多长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啊请大伙儿啊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把握住，把握好机会呢，逝去了就不会再来了。那么您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走上康复之路，那么康复疾病也是对自己负责任，更是对咱们家人来负责任，您说是不是啊？我经常讲啊，人活这一辈子啊不容易啊，咱们各个年龄段呢都有各个年龄段的烦恼。你像孩子们学习压力大，升学考试压力也不小，老年人上了岁数之后呢，身上的毛病全来了，吃药啊输液呀、啊、住院呐、啊，哎呀老来难那个滋味啊，其实不用我多说，大伙儿呢都是深有体会的，大伙儿心里都有数啊。但是我要说什么呀，各位啊，最难的是谁呀？哎，还有那些中间的中年人呐，那么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像个挑扁担似的，要负责两头，负责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什么问题，咱们讲了，中年人都得是第一个冲上去的。有的时候呢，巨大的压力啊，直接是兜头就来，是不是啊？压力山大，真的直接就被压垮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咱们这次活动，我们看这个人员名单来订购的患者，有好多好多都是40多岁、50来岁的中年人。我觉得呀、啊，大家的思想在转变，而且呢，大家对于健康的渴望，对于健康的认识，已经是跟过去不同了。这还让我真的很欣慰的一件事儿。我为什么想起来说这个呢？各位啊，昨天呢，我接到一位中年女性朋友的电话，哎呀，没说几句呀、啊，在那边已经是哭的泣不成声了，跟我讲，他说石老师您猜我在哪儿啊？我说那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呀站在医院顶楼的这个窗户边上，我呢特别想要跳下去。哎，他这一说给我紧张坏了，我说你可千万别呀，我说你这是难受啊还是心里有什么想法啊，你跟我说是不是啊，你遇到什么困难了，我呢能尽力呢就帮助你，去全力帮助你。哎呀，他好在呀他很信任我啊，就跟我聊，他跟我介绍，他一介绍，我跟您讲啊，这个我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啊，五味杂陈的。这位女士呢，姓丁，我们管她叫小丁就行了。小丁这辈子啊挺不容易，为什么呢？就刚出生的时候啊就被亲生父母送人了啊，那个年代可能是女孩嘛，是吧？好在呢她的养父母真心不错，因为这个两口子啊一直没有孩子，就把这小丁呢视如己出，特别疼爱她， 供他读书，供他上学，供他吃穿。这孩子也挺争气啊，考上大学了，顺利毕业了，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成家了，然后呢也有自己的孩子了。说句实在话，听着这些，这个前半生啊，他走的真的一帆风顺的，感觉呢自个儿这小日子过得挺幸福挺美满，他都觉得老天都是厚待他的。但是呢你看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人生无常啊，对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这个时候呢，小丁这个养父突然病倒了。哎，他养母呢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啊，老父亲呢自个儿在农村老家生活，本来身体一直也挺好，没什么事儿。但是突然之间呢，哎，这个脑血管就发病了。大家知道啊，人越老咱们那心脑血管啊就越脆弱，对不对？心脑血管病真的啊叫病来如山倒，说来就来，要不然怎么管它叫隐形杀手呢，对吧？杀手。他的养父之前没有任何征兆，突然之间就脑梗了。哎，一脑梗马上这个患者就已经很重了，人就瘫了啊，直接呢 ICU 就住了三天啊，抢救室里边又住一晚，这个命呢算是保住了。但是我们讲了，这命保住，这么重的脑梗一定是有后遗症的呀。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根本也控制不住，说话呢也是不清楚，含含糊糊的，一个劲儿流哈喇子，流口水，嘴闭不上。大伙儿想吧，这么重的病人，一个农村的老头，他有什么积蓄呀？没什么积蓄，那怎么治呢？没错，全靠这小丁。小丁为了给养父治病，多少年的积蓄啊，家里钱全拿出来了。老爷子呢，就这么一个抱养的闺女，当亲生闺女养的，所以说你看，除了小丁，也没有人能照顾他。结果怎么样啊？没错，大伙儿能想象是不是啊？小丁天天的在医院里头，啊，就像长医院里头一样照顾他。家里也顾不上了，自己的孩子才三岁多点儿，妈妈突然不见了，你说这孩子能不想妈妈吗？每天给他打电话，哎，有时候一天呢打好几个呀，一打电话一边打一边哭，就问他说，妈妈呀，你在哪儿啊，我想你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呀？哎呀，孩子多可怜啊。但是你想想啊，这个母亲的心情什么样，接着电话得躲到卫生间里头，一边不能让养父看见，另一边这眼泪啊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巴嗒巴嗒往下掉啊。那个日子啊一天两天行，你想时间长了能行不？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就要问了，说要不咱们请个护工，是不是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哎，有句话叫什么，哎，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啊？旁观者真的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说请个护工挺轻松，但是这钱从哪来呀？小丁是有份稳定的工作，但是他一个月就3200多块钱工资，养父所有的费用，住院的治疗的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了。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往少了说，现在啊1000多块2000来块是要有的，对吧？普通的私人的幼儿园，可能我们这时候可能发现啊，这个除了大班能少一点，但是这个中小班，你像三岁多你肯定是中班的了，小班的了，对不对？不免学费呀，一个月1500-1600是要有的呀。当然了，他的还有他爱人啊，他爱人挣钱的比他多点儿，但家里边还有房贷呢，还有车贷呢，生活成本在那摆着呢，一家人总得吃喝吧，对吧？总得出行吧，总得交个电话费电费水费吧。所以说所有的一切，我觉得啊，一个是钱难倒了英雄汉了，另外一个人也不凑手，就这么一个女儿，举步维艰呐。医生有一天还把他叫起了，跟他讲说他这个养父的情况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呢就一直就这种状态了，你们考虑是找个养老院呢，还是说回接回家去治去？医院在这儿呢可能治也就这样了啊，你在这儿住成本也高，大家想象的出来吧。医生一讲这个话，老丁这个小丁身上什么感觉，这老丁又能怎么办，是不是啊？这俩人哎呀，这个脑袋里面都是乌云呐，这个再也看不到希望，完全都是绝望的状态。你想想，把老爹接到他家里头，小屋子也不大，对吧？本来一家三口还行，多了这么一个老人，爱人又会怎么想呢？还有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啊，也不外乎是不是亲的啊，就是说什么呢？他本身是养父，哎，这可能是养母还好一点儿。他跟我说这么一句话，我心里也觉得想了一想，翻了一个个儿。说这个人如果是老太太还好一点，但是呢是女儿把 养父接回家。

哎，心里边是有点隔阂，是不是啊？不管是站到任何一个角度，咱不提这个亲情与否啊，就说人之常情吧。他跟我讲说，石老师，我真的太难了，我左右为难呢，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要不管我这养父真的丧良心，对吧？我不管他，他就是死路一条。你说我管呢，我分身乏术，我家里孩子小也需要我，我还顾不上他，我顾不上孩子，老爷子这毕竟是男性，对吧？我这两头太难了。他说我这心呐，真的像撕裂了一样。而且还有一点啊，其实朋友们，你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没有提他婆家。你说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婆家能对他没有怨言吗？他自己说的，他说方方面面对我来讲真的太难了，什么什么都是问题，所以我呀真的想从这儿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就得了，我不想管了。回过头来他就告诉我，但是啊，石老师啊，说实在的，我不太敢，不敢呐，我不敢那么跳下去。一想到这老的老，小的小，哪个我也扔不下，真的啊，我连个死的权利都没有。哎，大家听听小丁这个话，他的处境，真的啊，我听了之后也特别难过。我回国之后发现什么呢？其实国内的中年人真的活得非常累。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啊，有不少也是为人子女的，也是人到中年了，对吧？所以说我们最有感触了，父母也好，家庭也好，哪一方面不需要你啊？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啊。说句不好听的，天塌下来你得咬着牙，你得扛，你得顶着呀，而且必须还得顶住，是不是？还得扛得住。可是呢，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头老百姓，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的时候真的像小丁这样啊，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得了病怎么办？可能会发现啊，就是四处求医问药，钱花个底儿掉，但是钱花上，这病呢好不起来。大家都问为什么呀？为什么钱花那么多，病好不起来呢？你看医院，他住院接近是一个来月的时间啊，他养父这个脑梗一个来月的时间，他讲话了，我花了接近20来万呐。你想想啊，这个钱不是小数的，20来万呐。像这种脑梗，其实疾病看似很复杂，对吧？我们看到这个医院给用药，一样一样一样，整天这个输液瓶都不停啊，24小时都吊着，是不是啊？那么但是呢，效果呢？没错，还是在那儿呢，是不是啊？还是在那儿呢，不行。各位啊，其实呢，我们很感慨啊，这是什么呢？老人出现问题了。我还一再劝这小丁，我说你也要注意休息，你也要注意在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一旦你倒下了，你想想你上面的养父，下面的孩子，中间的爱人，还有婆家，哎呀，这简直不敢想象啊，是不是啊？你熬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是会崩溃的，对吧？中年人即使身体再好，也会容易出现什么呢？心脑意外的。哎呀，听了他呀，真的啊，就是从头到尾啊，这个电话打的心情特压抑，他从头到尾都在哭，哽咽着在说这番话，真的把我的心说得乱七八糟的。但是回过头来，我还想借着他的病例啊，我给大伙儿说这个脑梗这个病啊。那么脑梗这个病呢，其实症状很复杂，对吧？可能是运动神经，可能是中枢神经，可能是语言神经，可能是交感神经，哎，那么相应的出现压迫、堵塞，影响它的功能，人就会什么呢？流哈喇子呀，运动不便呢，半身不遂呀，甚至大小便失禁呢，还有的人压根就是偏瘫、全瘫。那么看似很复杂的病情，但是你有没有追根溯源的去追究一下它的根源在哪儿啊？其实各位，它的根源不难，你来发现发现，其实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血管里面的垃圾毒素太多了，像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像血脂斑块很多很多，最后怎么着？哎，把血管堵住了嘛。我们在临床上做取栓手术的时候，取出来的栓，你看看啊，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都是这些啊。化验一分析，都是这些油脂垃圾，把血管堵得死死的。那血栓有的黑乎乎的，特别硬啊，像黑木炭似的，讲话梆硬梆硬的，黑硬黑硬的。怎么呢？都是常年堆积在血管里的垃圾。这些垃圾不光堵血管，让你的血管淤堵不通，更会让你的心脏啊、大脑啊严重的缺血缺氧。这个血管一堵，它会导致什么呀？哎，老百姓都知道，堵在脑里叫脑梗，堵在心里叫心梗啊。
对吧？而脑梗它往往是放射性的，怎么呢？堵这一处了，周围的血管都会受阻，血流供给量都少。那么这地方恰巧旁边就是个神经，你想以前是软乎乎的血液流动的，它不会死死的压在那儿，那这一堵完了压在那儿了，对吧？旁边的脑神经细胞血氧供应中断了，哎，而且压在那儿了，缺血缺氧了，是不是马上功能就受损，对吧？甚至于这一块细胞就是死亡了，功能就丧失了，大脑再发布指令，发布信号传递不出去了。就很多人为什么很糊涂，为什么吃不下去饭，对吧？为什么成年人憋不住大小便失禁了呢？胳膊腿不好使，走不了路了呢？对吧？吃点什么东西，喝点什么这个流质的啊饮料的，或者是说水的，就呛流口水，对不对？口眼歪斜，为什么？哎，不就是因为脑神经细胞受损了吗？这就是病根呐，这就是病根。啊，就像电话线似的，你断了，指令就发不出去，话就传递不了，你说不了话，对吧？口水就控制不住，运动功能、大小便等等就失禁，所有的这些功能障碍，啊，出现功能丧失，不都叫什么呢？叫做脑中风后遗症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了它的根源，我们要针对根源，解决这个根源，并且呢，把病完全康复了，战胜它，就这么简单。怎么办？其实临床当中我们就使用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其实本身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治愈因子啊，它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咱们的细胞，对不对？我讲过了，治愈因子就是细胞的一生。哎，那么传统的一些方法，您可能就觉得堵了梗了怎么办，被动的就想溶栓或血管，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啊，很多的我们的想法很好，但是实际上的效果却不理想。我们应用973治愈因子呢，它是不一样的。作为前沿医学，不但能够解决这种基础症状，还能够把后遗症、并发症解决得非常好，让人呢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会二犯，让你没有后顾之忧。那凭什么呢？对吧？它怎么会有这么作用呢？哎，别着急，今天我给大伙儿更详细的说一说。咱们首先呢，是要清理血液当中这些垃圾毒素的。我们以往做的是什么呢？叫溶栓通络。而细胞治愈因子这种治愈类的药物呢，目前临床上啊，我们应用的是什么呢？是针对血细胞康复。这里面呢有 ZL 净化因子，有 NK 新级因子等等，这是什么呀？没错，针对于血细胞康复，它到了这个细胞里头，可以快速的啊，去把这些个垃圾凝结在一块成团成块的，像过多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这些细胞进行分裂、进行排出，哎，进行软化，同时呢，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出体外，对不对？同时，我们还有啊，叫微溢血管因子。这种治愈因子呢特别棒啊，干嘛呢？能快速去乳化分解血管壁上的那些嘎巴在上头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直指这个血栓斑块，同时呢能够真正的啊恢复血管的弹性，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你这时候可以发现啊，血管软了，血液干净了，嘎巴在上面的这些栓子，包括呢一些斑块，我们都慢慢的溶解掉了，慢慢的排出去了。那这个患者怎么样？对，有的患者会发现改变的特别好，因为几分钟的功夫啊，一些细小的斑块就已经乳化溶解溶栓了，变成血了，然后拿这个血的一冲，哎，水一冲，是不是啊？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没有了，非常好啊。所以说用了973治愈因子之后啊，你像你可以在血当中安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一样，对吧？它是24小时的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我们这里的原料采取全是中药，还安全，对吧？全是中药还安全，比如说像这个仙草灵芝，对吧？能够气加必用之药，药的北齐，气动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对不对？提气上来之后，马上血行还快呢。而且呢，咱们这个微溢血管因子呢，它可以保证你的血管不痉挛，
可以软化血管，还可以防止心脑血管病。

0: 二犯的发生。也就是说呢，你像你是高血压的，你是高血脂的，如果你的血管不痉挛，你动脉不硬化，我跟你讲啊，即使稍微偏高一些，你的脑出血也不会说形成的，脑梗也不会形成的，更不会形成心梗。当然了，这种血管软化、血液净化之后，血脂和血压也不会高，也会非常好啊，不会高。那么同时呢，咱们九七三质因子啊，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大脑细胞呢直接补足所需要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从而咱们解决什么呀？没错，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不足、粮草的中断、病例死亡这些难题都解决了。我们让细胞呢，不论是大脑的血管细胞、神经细胞，可以再生复活、重新链接、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解决所有的中风后遗症的问题。你像有的患者头晕的、头疼的、迷迷糊糊的，成天啊，半身麻、流口水，哎，包括脚底下没根儿、踩棉花团似的，包括有移过性黑蒙等等啊，无论是出现中风先兆，还是已经存在中风后遗症，那么我们用上五活康寿九七三质因子，可以这么讲，它是真正的帮着你，哎，降低中风发病风险，同时呢，远离并发症，是不是特别好？哎，没错。所以说，有很多患者朋友一提到九七三质因子，就会发现，哎呀，真棒，是不是啊？这个方子用上，哎，真的很好啊。因为我们目前来讲，因为我们鼎恒生药业呀，它是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的厂家，我们的药物的分子量特小。小于道尔顿，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它迅速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入血可以直接吸收转化。那么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几乎我们当天用五活康寿是什么呢？是独家专利商标，五脏同活，让人既康而寿。哎，你看三方合一，四大认证，有900多种小分子的致因子，所以我们讲了，在100天内细胞换新。100天血干净，100天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康复得更快。最关键什么呢？防二犯、防三犯、防复发。你看是不是很棒？哎，那么我们也应和了人体的啊，这个细胞自身康复的周期，这个不能短。为什么呢？因为康复周期来讲，普遍都是100天左右。黏膜组织细胞稍快，大概是在2个月到70天左右，那么呢，像骨关节细胞就是几乎都是在100天到120天，那么像心脑血管，那这个像血红细胞啊，像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啊，它们的更新、它们的修复都是在100天左右，所以我们一个周期呢定格在100天时间，大伙儿呢按照疗程和周期使用。我昨天也给小丁的养父开了药了，我期待他的好消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给我带来好消息的。所以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现在也想用，大伙儿一定要趁着咱们推广工程啊，这个尾巴要结束之前来用，因为现在咱们一元治顽疾的推广工程，一片药仅仅需要1块钱。各位真的啊，1块钱我觉得都买不了一罐酸奶，是不是啊？吃不上一碗米饭。但现在呢，咱们却可以尝试一下最新的治疗手段，迎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您不牢牢的去抓住这个好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的啊！最后的关键时刻了，不管呢您是为人儿女也好，还是为人父母也好，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其实打上一个电话，一片药才花1块钱，获得的不仅仅是康复疾病的机会，它还是一个家庭幸福和安乐，未来呢咱们去享受生活的机会。我觉得大家呢可以用心来琢磨琢磨。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战顽疾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 用上真悟星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占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极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石主任。
0: 哎，欢迎您，这位朋友电话接起来了啊，久等了，请讲啊。
3: 你好，你好，石主任。
0: 好，
3: 我是陕西咸阳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好，
3: 是这样的，石主任。
0: 嗯。
3: 这个973治愈因子呢，治病啊，真是太强大了。
0: 嗯。
3: 哎，就是你看这个鼎恒生药业生产这个药哈，
0: 嗯，
3: 它真的就是不一样。
0: 嗯。
3: 哎。
0: 哎。
3: 这头一回哈，我都见到这么好的药。
0: 嗯，
3: 你看我现在身边好多人哈，他们都在用的。
0: 哎，
3: 哎，他们都说，哎呀，谁用啊？谁知道？都说比说都不过分。哎、
0: 对对对，其实没有对比就没有选择，是不是啊？我们对比之后就知道了。哎，只要用过973治愈因子的患者，大家都会惊奇的发现啊，说原来那些久治不愈的老慢病，真的啊，咱们不仅非常快，而且还会治得非常全面，非常好。怎么说呢，其实这种治疗方法才是咱们老百姓需要的，对不对？还省钱啊，是不是？
3: 可不是。哎，
0: 对对对，
3: 就是的。
0: 哎，
3: 你看我之前啊真是没用过这么好的这个药。
0: 嗯
3: 啊，现在一元治大病这个优惠，我这今天呢也申请上了。
0: 嗯，好。
3: 哎呀，我现在也不怀疑这个药的疗效了。
0: 哎，
3: 我非常的感谢你啊，石主任。
0: 哎，好好好啊，这个怎么说呢，咱们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机会，一元治顽疾，一元治大病，是不是啊？这个钱上面非常省，一块钱一片药，能申请上的都是非常幸运的啊，我们都保证大伙儿能用得起，对不对？什么叫推广？推广就是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对吧？你用个天价神坛上的价格你去推广，老百姓用不起不等于白搭吗？对不对？我们都能用得起。哎，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伙儿都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好，
3: 对，
0: 那就聊聊您的情况吧，好不好啊？
3: 行行行。
0: 哎，
3: 石主任，您真是好人呀。也大家哈都挺感谢您的。
0: 哎，
3: 你看我就是用这个973治愈因子哈，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吧。
0: 嗯
3: 啊，说真的，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哈，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3: 啊，我这是2008年发现这个血糖高以后，我就开始吃这个降糖药，
0: 嗯，
3: 啊、像拜糖平呀、诺和龙，
0: 嗯，
3: 二甲双胍，
0: 嗯，
3: 这类的药我一直也在吃，
0: 啊，
3: 哎，刚开始有点效果，
0: 嗯、
3: 可是这个后来这个血糖就控制不住了，
0: 嗯，
3: 哎，血糖控制不住以后呢，这个并发症就跟着来了，
0: 哦，
3: 血压也高了，
0: 嗯，
3: 哎，这个低压经常都是110左右，高压都在167呢。
0: 哎呀，
3: 另外就是这个小腿浮肿，一按就是一个坑，这弹不起来，后来就那个脚趾头，碰伤过一次，碰伤过一次，就碰伤以后这个伤口一直不愈合，一直就是流这个脓水，因为我这个浮肿啊，后来我不是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这个肾有点损伤了，他医生就不让我吃降糖药，说就是改成打胰岛素了。就是这个胰岛素打上以后，哎呦，怎么说，越打越多啊！从这个最早的18个单位，后来都打到50个单位了。
0: 哎呦，
3: 我打的是优必林，可是这个也没控制住，我当时打到50个单位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挺绝望的，我心。哎呀，我心想我是不是没指望了？我都。
0: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心情我特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就是，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这个情况。咱不是不治，是不是啊？你看看我们这打的胰岛素，天天打的肚皮都硬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单位不断的在加，哎呀，从10几个到几10个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咱们效果呢，你会发现哈，它解决不了，是不是啊？越打越多，反而的并发症它也一个没少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根本也找不着能够对于这个糖尿病和其其并发症的这些治疗的这个好药好方法，是不是啊？所以以往的方式你根本都是治不好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发现了吧？
3: 就是，
0: 哎，
3: 哎，就是就是的。
0: 嗯，
3: 这不是也是偶挺偶然的一个机会，听到您讲这个973止语因子了。
0: 嗯
3: 啊，说是最新的生物新药。
0: 对、
3: 啊，也是我国唯一一个申请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的这个国药。
0: 嗯，没错，
3: 啊、而且是三方合一提取的900多种治愈因子。
0: 嗯，对、
3: 哎，从细胞上治病。
0: 嗯，
3: 哎呀，当初我就想着试一试。
0: 嗯，
3: 哎，谁知道用上当天，哎，就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
0: 好
3: 啊，
0: 好，
3: 这原来吃药啊，都胃里老是反酸呀，打嗝难受。
0: 嗯，
3: 哎，这种情况。哎，就明显改善了。
0: 嗯，不错。嗯，
3: 你看我就是这个胃也不胀了，也不酸了。
0: 嗯，
3: 也想吃东西了。
0: 嗯，
3: 这有胃口了。
0: 哎，
3: 也就用了有半个来月吧。
0: 嗯，
3: 哎，那脚上那个伤口慢慢都结痂了。
0: 哎，
3: 啊，也不流水了，也不流脓了。
0: 嗯，
3: 慢慢这个这颜色也变回来了。
0: 哎，好。
3: 哎呀，就最让我感觉高兴的是什么啊？就是这个血压好了。
0: 啊，
3: 你看这个血压它不光降下来，
0: 嗯，
3: 还平稳得很。
0: 哎、
3: 那时候基本上低压就是80，高压就135左右。
0: 哎呀，这真是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可不是呗？
0: 哎
3: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脚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嘛？
0: 哎，太好了！
3: 这个嘴肿呢也消下去了。
0: 嗯，哎，您知道这说明什么吗？就说明咱们身体各个方面都在好转，对不对？包括你看肾功能它也在恢复啊，包括呢咱们血压平稳，证明血管内皮细胞在修复。是不是啊？非常好，并发症呢，咱们都在好转。你看，胰岛细胞也在恢复，太好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就是啊。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了2个来月了吗？
0: 嗯。
3: 啊，昨天呢，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0: 嗯。
3: 啊，尿蛋白正常，没有加号。
0: 哎、好的。
3: 哎呀，你真是，你看我就不用担心这个尿毒症什么的了。
0: 是的。
3: 啊，
0: 对。
3: 就现在这个血糖空腹就是5.1，餐后7.3。
0: 嗯嗯。
3: 啊，而且呢，也不打胰岛素了，也不遭罪了。
0: 哎好的，哎，
3: 现在吃饭上也能放开不少了，
0: 嗯，
3: 最起码我都能吃饱饭了嘛，
0: 是吧？好，好，真是不错啊！这咱们讲这好日子终于来了，是不是啊？终于来了啊！真是太好了，听您这么好的消息，我为您高兴啊！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咱们发现了今天取的这个效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咱们是改变了治疗方法之后，对不
3: 对？
0: 因为咱们。改变了治疗方法，结果就是截然不同。因敢于尝试咱们的生物新药，这个五活康寿973致因子呢，是您一个正确的选择啊。事实证明，这条选择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路，是不是、啊？不是死路。
3: 对，
0: 很好啊。刚才我讲了一下啊，就是说您改变了挺多了。啊，改变了用药的方式了。您知道吗？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前沿的叫细胞治愈疗法。我们首先的目标呢是要把血糖啊、血压这些指标降下来，而我们一下就做到了。原因在哪儿呢？因为我们不是说普通那个降糖药、降压药，因为我们致因子当中是900多种，其中有一种叫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这个物质特别独特。它是针对糖尿病的关键因素叫胰岛贝塔细胞进行修复的，你看它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胰岛贝塔细胞，所以胰岛贝塔细胞被修复之后呢，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的血糖水平一下就下来了，特别好啊，叫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那还有什么呢？因为它900多种，它不是一种，哎，不断的把全身的血管利用像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它帮助把我们的血管呢软化了、净化了，然后呢没有堵、没有斑块，哎，无论是肾上面的，还是说呢像心脑上面，咱们这些都是大血管，起到什么呢？彻底更新一遍，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自主的可以分泌胰岛素了，另一方面呢，咱们血管还软化了，一个是指标开始恢复了，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血糖值哎恢复之后呢，并发症也少了，那么也就是说可以针对糖尿病。及其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糖化病变都是可以完全康复性治疗的，是吧？所以说从您整个身体从上到下，咱们发现有非常大的变化，其实完全康复是指日可待的，是不是啊？坚持
3: 就
0: 行，就
3: 是就是、
0: 嗯、好，
3: 哎，就是的，就是
0: 哎，
3: 哎呀，我这个是相信石主任，
0: 哎，好，哎，
3: 其实怎么说呢，我还有一个事儿
0: 啊，您说，
3: 石主任是这样，你看我这个人哈，怎么说，原来就爱喝点酒。
0: 嗯，
3: 但是自从这个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吧，
0: 嗯，
3: 我基本上就是和这个酒无缘了。
0: 嗯嗯。
3: 但是你看我现在这么好了哈，我就想问一问， 哎呀，我这个还多少还有点这个馋，能不能再喝点酒呢？这个施主。
0: 啊啊。这个酒啊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呢您愿意喝，是不是啊？稍微喝一。

0: 点儿什么的红葡萄酒啊，或者是自制的一些个就是加了黄芪啊，加了党参、
1: 嗯，
0: 哎，特别是可以加西洋参啊，西洋参稍微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更为适合的。你可以自己自制一点药酒也可以，不过很少的量啊，因为你一次应该不能超过一两的。
1: 哦
0: 啊，就说你得能控制住，愿意喝的话，咱们一个礼拜喝上一回到两回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跟你讲啊，因为市面上有好多的患者跟我抱怨过，说石主任，我去买那个什么什么药酒来治疗我糖尿病，结果越治糖越高。我是这个事实摆在我面前，因为有好多患者不会选糖尿病用药的剂型。为什么咱们你看啊，973治因子是选择的片剂用药，而没有给大家选择口服液。也没有选择膏方，是不是啊？也没有选择药酒，原因在哪儿？很简单，那些剂型糖尿病患者一律用不了，能懂吧？越用越重。
1: 哦、
0: 哎，
1: 对。
0: 那么酒是其中一类，毕竟很伤身，伤什么？伤细胞。好不容易修复好，
1: 哦、
0: 你再伤害它，犯不上，是不是啊？哎，实在忍不住，我们可以少喝一点点红葡萄酒，那自制的一些药酒，但是一定控制量，能行吧？能理解了吧？
1: 行，
0: 哎，
1: 好的，
0: 好，
1: 哎呀，你说我明白了。
0: 好，
1: 石主任，那就谢谢你了啊。
0: 好嘞，
1: 哎、
0: 没事儿啊，咱们继续坚持用药，没有药赶紧参加活动，有药的话坚持用。咱们100天是一个康复周期，我们100天之后，我再给你再统一的去调药量啊，其他用药我们陆续都要减停的啊，随时沟通，好不好？
1: 嗯、
0: 哎，好嘞，就到这儿吧，这位朋友，我们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哎，老师，是我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啊，我是石老师，您请讲。
1: 啊、
0: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这位朋友，
1: 我是河南信阳的，今天我是第一次听您讲课嘛。
0: 哎，好。
1: 我听您讲的叫什么？973治愈因子、
0: 嗯，
1: 对不对？
0: 哎啊，听到了，叫973治愈因子，没错啊。您听的是第一天听、嗯、是不是、啊？
1: 对，第一天我就听您讲这个、
0: 啊，
1: 听着说是专利商标。
0: 嗯。
1: 说是五活康寿，
0: 哎，
1: 以前没用过，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
0: 哎、哦，
1: 我感觉挺好，我就想问一下，
0: 嗯，
1: 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呀、
0: 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你这个问题挺尖锐啊，因为呢，咱们叫973治因子，我们这里面啊是含有了900多种细胞的治因子，去修复、再生和营养全身的细胞的，因为我们就是专治细胞。啊，提高所有组织功能，相应的这些我们说能力的，目前来看的话，它是最有效也是唯一的专利级的治疗什么病的呢？叫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治愈性药品。那我们不治什么呢？传染病不行啊。你想了什么病都治啊？不是的啊，传染病不行、
1: 哦、
0: 还有那些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一些小细胞癌啦，或者是说呢像一些瘤啦等等啊，这些是不行的，能理解吧、
1: 嗯、
0: 就是不是什么都能治啊，但我们是全国独一份儿，是什么呢？叫独家品种，独家用药。我们2020年的时候啊，你想了这个五活康寿，你知道咱们是专利商标，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获得审批了，它成为叫专利商标的国药啊。好、
1: 哦、
0: 那么这些啊是咱们基础情况，嗯，我觉得您了解就行，最主要看跟你的身体情况对不对应、
1: 哦、
0: 我听听你的病情好不好，你跟我说一下。
1: 好的，
0: 好
1: 的，老师，我是以前不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查出来说是肌酐偏高，
0: 嗯，
1: 2017年7月份那时候，我记得7月中旬的时候，那不是双腿浮肿了嘛，
0: 嗯嗯，
1: 就去做检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肾脏有病变，
0: 嗯，哦，肾脏病变，那就说明什么？嗯

0: 那因为你这个肌酐不太好，肾功是越来越不好了啊，肾功越来越不好了。你再看看其他的指标，你手里有没有这个尿蛋白？
1: 有，
0: 加号有吗？
1: 有，
0: 嗯，
1: 我看这个单子上写
0: 哎，
1: 的是，尿蛋白三加，
0: 嗯，嗯，还有
1: 尿
0: 什么不正
1: 酸，
0: 常？你看那上面有箭头的，你给我念念。
1: 尿酸是376.2。
0: 哦，这个偏高呀，也很高的啦。尿素氮呢？你再看，
1: 尿素氮
0: 哎，
1: 17.39，
0: 你看，这个指标都是超标的啊。我还要问一下，你有没有其他基础病？特别是有没有糖尿病？
1: 有糖尿病，我糖尿病不是打胰岛素嘛，打了个洛河尼，然后不是一天是32个单位一天的，早晨早晨
0: 口
1: 打
0: 服
1: 三
0: 药
1: 六，
0: 还在用吗？
1: 口服药吃了拜当平，还
0: 啊，
1: 有时候还吃了格列美脲。
0: 哦，降糖药就是西药啊，你尿怎么样？
1: 尿多呀，尿频，就感
0: 啊，
1: 觉一会儿就憋不住了，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而且
0: 嗯
1: 呢，我就是出现这个
0: 嗯，
1: 小腿一个一个坑，就有浮肿的厉害。
0: 又浮肿了啊，嗯，其实您这个情况是典型的糖尿病肾病，知道吗？糖尿病肾病，因为说这个病情来看的话比较典型，应该年头已经存在几年了。那么一个是肌酐，嗯，接近300，其实这种状态下不太好，能理解吗？不太好，因为这么下去的话，很快就得去透析了，能不能理解？啊，就说离
1: 理
0: 那
1: 解
0: 个尿毒症啊，就肾功衰竭啊，只是一步之遥，能理解吗？这个指标不太好啊，
1: 是啊，
0: 哎
1: 老师
0: 哎，
1: 啊，我也明白，我也知道这个情况不是太好。你看，有自打检出有这个病之后吧，一直也在治疗，什么包括什么调五脏的呀，补气血的呀，还有人家说是活细胞的，是基因的什么药，说是。能治好，我也都尝试了，都试过，但是呢，钱啊花了一大堆呀、啊，但是这个病啊，没给我治好。后来不是才听人家说是那些药啊，都是什么老药盒换了新包装，根本治不好病。但是我听你们那个973致病因子，治愈因子是新药，是专利商标的，还有那个鼎恒生药业的，生产的是。
0: 对，
1: 我想试试看呗，我想问一下，我打电话想试试。
0: 好，好啊，我觉得这个心情和想法，包括我们的行动都是正确的啊，一定要尝试新方法，是不是啊？一定要尝试新的治疗手段，否则我们总是在以前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和以前治疗方式当中打圈圈，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这是一个哎，好事儿啊，也是我们值得点赞的地方。那么首先来讲，我给你介绍咱们的973致因子，因为我们这是第一个全国首例叫治愈型的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独家新特药，目前来讲也是唯一的一个利用什么呢？叫细胞治愈因子去解决我们身体细胞的问题。啊，细胞的问题，我们呢在之前有好多患者朋友啊，治疗糖尿病。就是什么呢？降糖，用胰岛素，用降糖药，然后呢，并发症就相应的哪儿不好就用什么类型的降这个指标的用药啊。那么呢，我们效果来看的话是不尽理想的。那么我们想治好这类型的疾病，我们一定要综合治疗，能理解吧？就是身体我们要抓住病根，哎，什么原因导致糖尿病的呢？我们针对病根，我们针对胰岛贝塔细胞，针对胰岛受体细胞。那同时呢，你看肾，我们还有肾小球细胞，那包括呢像肾小管细胞，包括我们肾盂细胞等等，我们相应的都要进行细胞式的治疗啊。那么您的情况呢，针对性咱们就得用这种类型的治愈型的药品，那么咱们一定得用真正的好药才行，能理解吧？啊，是细胞才可以，哎，
1: 对，原来我还真是不明白，不知道。想治好慢性病，必须要用这个国家专利商标的这些药啊。那我再问，像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能不能一块儿给我治好啊？
0: 对，它是一起的，它是一起的啊。糖尿病，我们一个是本身的病源，我们要去根；另一个是要给你的并发症去掉啊。这是咱们一起同步进行的。我们来看啊，我给你介绍，你要知道，咱这里面有900多种治愈因子。其中我们有独有的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专门去激活修复你的胰岛。

0: 贝塔细胞的。您知道你的血糖有两点啊，不正常，为什么有两点？第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贝塔细胞，它没法自主的去分泌足够量的啊，咱们这个胰岛素。胰岛素是相对或绝对缺乏。什么叫相对？就是你需要用，比如说，你要用50个单位，结果是什么呢？你就能分泌出45个单位，啊，相对来说呢，对于这50来讲是少一点，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相对不足。还有一种是绝对。什么叫绝对的呢？我们需要50个单位，你一个也分泌不出来，能明白吗？我们一点都没有。所以说这种情况是绝对缺乏。那么这两点决定的因素是谁呢？就是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我们要把它修复好。用谁呀？用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用它来修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叫胰岛受体细胞。什么叫受体细胞？你看你打胰岛素，对吧？你可能自己胰岛还能分泌出一些胰岛素，但是我们都不识别，你分泌出来我也不认识，我也用不上，所以你的糖就居高不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受体细胞给它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用谁呢？叫 Z2 生长因子。这个物质就专门修复受体细胞。那么一下子，哎，有点糖尿病，这个讲话胰岛素进来了啊，我打胰岛素了，好，一下就认识了，这胰岛素完全能够利用上，哎，这血糖一下就下来，哎，就打，即使你打4个单位也下来了，能理解吧？就是受体细胞好啊。那么比过去你用的什么降糖药啊、饥饿疗法呀、胰岛素啊，甚至上泵啊，都更先进。为什么？它是通过咱们自身细胞改变的。还有什么呢？你老并发症行不行啊？你看你肌酐太高，往下去就透析换肾，对吧？不管哪个，那讲话，人遭罪，钱不也遭罪吗？人财两空的也有啊，对不对？而我们通过什么呢？叫 Z2 蛋白因子，它来恢复你的肾功能。那肾功能包括你的肾小球细胞、过滤网，我们的整个肾体、肾盂全都在恢复。那我们发现了。代谢正常了，你的肌酐、尿素氮、蛋白等等等等相应指标，包括尿酸都在往下走，哎，都在往下走，你这个慢性疾病就连根拔起，身体可以完全康复。那以前你看我们很多肾病患者先期来就什么呢？非奈利酮，是不是啊？这个可身达就没完没了的吃，但是呢，我们慢慢慢慢的就可以减量停药，啊，减量停药，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你也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因为我们现在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这次呢，咱们还是1块钱一片药推广工程，一点儿什么都没有担心，药费你不用担心，对吧？药效你不用担心，所以说我建议你直接去选择使用就行啊，放心使用吧，好不好？
1: 行，哎，太好了，太好，施主任，
0: 那
1: 我就试试，我这个病不治不行啊，不能这样拖下去啊，
0: 哎，关键时刻到了，就看咱们转变思想了，是不是啊？哎，这样我把电话转到400那儿，你跟他直接定，你先拿100天，你不用多拿啊，100天是一个治疗周期，对，用效果来说话啊，好吧。
1: 好嘞，好，
0: 好，
1: 施主任，谢谢了，谢谢，谢谢。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是石老师主任吗？
0: 哎，是的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欢迎您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3: 哎，好，是的，为您通上话呀，我非常荣幸。
0: 哎，好好，
3: 我是一名退休的小学老师。
0: 哎，
3: 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啊，南京的朋友啊，好的，欢迎您。哎。
3: 哎，我听说这次这个973治愈因子呀在推广嘛，是1片1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实惠的，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可就打不进去，因为这活动快结束了嘛，我也特别着急嘛。
0: 对，因为咱们现在呢是1片药1块钱这个推广的活动，其实呢就是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慢病患者最大的一个保障，是不是啊？这个一个是经济咱们有保障，另外药效有保障啊。好，您简单说说您身体情况吧，因为咱们节目快结束。

0: 么说呢，您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我觉得你应该没少治啊，是不是啊？这么多病这么多年了，对不对？
1: 哎呀，没少治，因为我这个药吃了一大堆了，我其他毛病还有，心脏也不好哈。哎呦，什么心脏病的药啊也在吃的一大堆呢，反正吃了很多药就是不管用。
0: 嗯，没错啊，这就是典型的这个情况了。那我听您讲了啊，咱们的973治因子已经开始使用了，你给我讲一讲你用后有什么感觉了，我听听的你的改变好不好？
1: 对，好好好。
0: 嗯，您说说看。
1: 效果特别好，我用了三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身上就暖和了。
0: 好，
1: 以前那不是胃不舒服嘛，用了之后吧，胃也舒服了。后来一周用下来吧，这个腿呢也不麻，也不感觉僵硬了，走路吧也不那么疼了。再一个呢，关键我的心脏嘛也好了。感觉心脏嘛，感觉不憋得慌了嘛，所以走走吧，也能走得动路了。以前走会儿吧就难受哈。我现在对这个973这个治愈因子呀，我特别满意。而且这个推广价格是一片一块钱呀。
0: 对。
1: 哎，我觉得是真的是挺划算的。我想赶紧报个名，我想多备点呢。
0: 哎，好，你这样啊，我觉得咱们一定是参与活动的，因为药钱呢是非常省钱的，是不是啊？咱们这一片药才一块钱，而且我们这里面有900多种各种的细胞治愈因子啊，可以讲一一当百呀，是不是啊？一片973治愈因子吃下去之后，相当于吃了好几百种药啊，你想想多好。那么针对你这个心肌缺血，我们有 ZL 静血因子，有 VE 血管因子，有 NK 心肌因子，帮你什么呢？溶血栓呐、这个溶解斑块啊，修复好血管的软硬啊，而且呢会把心肌细胞进行活跃，还咱们一颗健康的心脏啊。而且还有什么呢？ OPG 骨保护因子，全身骨骼韧带软骨都可以修复的非常棒啊。100天细胞更新，100天心脑复活，100天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开始从细胞康复起来，所以我们叫五活抗寿。其实这个商标特别特殊，没有谁能批准的。五活是什么呢？是五脏同活，让我们的老人既康而寿。你想想，既康而寿，健康长寿，对不对？不是说你病病歪歪的长寿，那是没有意义的。哎，康而寿是我们要追求的啊，挺好。你这个效果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我们陆陆续续会让你更满意。会让你更满意。还有一个，咱们1块钱一片药马上就要结束这个推广工程了。我不多说了，你可以再拿上100天一个治愈周期的量，不用多拿，我估计够用了，咱们可以停药啊。好，
1: 那
0: 就对，不多说了，我把电话转到咱们的这个订药热线那儿去啊，让他给你直接安排。哎，好嘞。
1: 那谢谢你啊。
0: 好嘞，我们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啊。好。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最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国际级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

0: 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猫喜欢舔自己的毛？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猫咪一天要舔好多次毛，难道它们是有洁癖，总觉得自己不干净吗？其实啊，猫咪舔毛不仅是为了干净，还有很多隐藏的功能。第一呢，就是清洁。猫咪的舌头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倒刺，像梳子一样，能把身上的灰尘、污垢和脱落的毛发梳掉。第二呢，就是降温。猫咪没有汗腺，夏天舔毛的时候，唾液粘在毛发上，蒸发后能带走热量，帮身体降温。第三是整理毛发，舔毛能让毛发上的油脂分布均匀，让毛发更顺滑有光泽。第四是放松心情，猫咪舔毛的时候会释放快乐激素，当它们紧张或无聊时，就会通过舔毛来缓解情绪。不过猫咪会把脱落的毛发吞进肚子里，时间长了会形成毛球，所以需要给猫咪喂化毛膏或毛草，帮助它们排出毛球。定期给猫咪梳毛，能减少它们吞进肚子里的毛发，有效预防毛球症。梳毛的时候动作要轻柔一些，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来梳理，避免弄疼小猫咪，这样还能趁机和猫咪增进感情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悠悠纵草，人间芳华，年年岁岁皆如愿，岁岁年年长安康。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香画端阳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我们以戏传情，一起聆听豫剧《白蛇传》，从唱腔剧情里读懂端午文化，曲折浪漫的故事情节，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行腔演唱，是对这一流传千年的爱情佳话的最好再现了。在接下来的3天节目当中，我们将欣赏到河南省豫剧院青年团创排的降服调版本的《白蛇传》，由豫剧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饰演白素贞，小青由杜永真饰演，许仙由杨丽明饰演，就来听到第一场游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伏调《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0: 为娘子何望？
1: 我们要往前头门去，请问君子你去哪儿啊？
0: 我到秦国门下偌大的雨，留下也能避得呀，就请用我这把三刀。
1: 是如何使的？
0: 为娘子

0: 是谣传的吗？
1: 正是。
0: 你们要到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钱塘门，再送我到清波门，多给银钱就是。
0: 好好好，上船来吧。
1: 大了扶手。
0: 二位娘子小心些，船板有些晃。

0: 客人健康们到了，
1: 又到了这事儿。哎呀，又下雨了，真是的，这事儿。
2: 不妨是这伞大姐拿去，我改日来取。

0: 小娘子。哎，小娘子转来，小娘子转来。
1: 君子可是啊？是不是小三带我起来？
0: 不是的。请问你家小姐，她姓什么啊？
1: 我家小姐，她姓白。
0: 哦，原来是白小姐。你可知道我姓什么啊？
1: 君子你嘛，姓徐是不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面儿，你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惊。
0: 是是是，小娘子慢走，小娘子慢走。哈哈哈哈哈哈！哎，他姓什么吧？他姓
2: 他姓白，
0: 不错，他姓。白，
2: 怎么你们不曾相识啊？哎呦，我当你们是一家人呢。哎，
0: 有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识，
2: 风雨同舟是一家。啊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戏曲界，白蛇传有很多版本，全国几乎所有的剧种，甚至包括木偶戏、皮影戏，都有白蛇传的演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河南省豫剧院青年团创排的降服调版本的白蛇传。

0: 娘子辛苦了，快快歇息歇息吧。
1: 见了病人，如何歇息得了啊？
0: 哎，不要忘了，你可是有孕之身呐。
1: 晓得，官人，这是什么？
0: 娘子连日劳累了，为父特意与娘子熬制一碗参汤，与娘子调理调理身体呀。
1: 哎呀，官人如此简爱，多谢了。
0: 哎，娘子说哪里话来，许仙自幼孤苦伶仃，自得娘子才知人生之幸
1: 啊。

过长江了，除却是妖仙佛。

0: 许官人在家吗？
1: 请问你是？
0: 你就是许官人。
1: 正是，请问师父法号？
0: 老僧法海。
1: 原来是法海禅师失敬了。不知师父到此为了何事啊？
0: 老僧是来看病的。
1: 我那娘子劳累了，歇息去了。
0: 休要惊动于他，请且不讲话。老僧是以施主你看病的。
1: 我无有病啊。
0: 看施主满脸黑气，定是被妖孽所缠。
1: 妖孽哪里？
0: 就在你的身边。
1: 没有啊！
0: 你那妻子不素贞，她本是千年的蛇精所化。
1: 想我那娘子，乃是仙德之人，怎说是千年蛇精所化呀？
0: 是。

0: 取官人休得要，执迷不行，不素贞，他本是千年的神经。十七刀，他定要害你性命。那时节，你只有来世重生。
1: 老师傅啊！那该是他为人温婉真情，老师傅讲此话有备人情。老师傅讲说此话也特意的无理了。
0: 看你执迷甚深，再失无益，待等端粮佳节，你劝他饮上几杯雄黄酒，那是自然明白。告辞了。
1: 老师傅慢走，不送了。
0: 若有动静，去到金山巡逻。

0: 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伏调《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6: 娘子食材必然在殿房之中，与伙计们共贺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带进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来来来，鄙人先干。
7: 啊，官人，为妻近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哎，
6: 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8: 哎呀，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6: 怎么？
8: 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有小官人啦。哎呀
6: 呀呀，说的也是啊，只不过时日还早啊。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
8: 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6: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8: 我要服侍姐姐。哎，
6: 娘子有我服侍，你还是歇息去吧。
7: 是啊，青梅，你就歇息去吧。
6: 娘子，今日迎香佳节，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呀。
7: 官人，为妻身体不爽，时时不能饮酒。哎，
6: 娘子说哪里话来？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不饮，岂不让伙计们笑话鄙人呐？来来来，干上一杯吧。
7: 不能饮酒。
6: 干上一杯吧。
7: 不能饮酒。
6: 万事干上一杯吧。
7: 干我吧。
5: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白蛇传的录音剪辑。明天见。
6: 娘子真爱快人意，来来来，再干上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7: 怎么偕老？
6: 言
7: 好
6: 干。娘子身材快人也。哎，娘子，你怎么样了？

0: 且今日不胜酒力了。
1: 你不妨事吧？
0: 不妨事。
1: 待我搀扶于你。
0: 不妨事，我还不曾醉呀。
1: 哎呀！

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怀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